一定。但佢打嚟嘅时候咧，佢唔系揾我，佢竟然系揾我 sister。咁我就话：咦，咁奇怪嘅咁。跟住咧，我特登就再用啲唔咸唔淡嘅喺度 no no no 啦吓。咁、啊、再讲多啲咧，我就觉得嗯，佢话系警察局，跟住又讲咁，我觉得唔对路，冇理由咁。跟住我就哦 no no no no no 咁啊咁啊，跟住收线。收线之后呢，我想大概两三个礼拜是咪咁上下。咁忽然间呢、我姐姐钟珍妮啦，咁佢就 send 个 message， 佢就 send 俾我，佢话：嘿，你知唔知道啊？忽然间银行打俾我啊！咁佢咧就话咧，我张 credit card 咧就唔系佢个银行卡定唔知乜嘢嘅，就俾人动用咗啊！跟住咧就喺我个 account 嗰度咧就调走咗啲钱。佢好似话咧，譬如话 checking 同埋saving 咁先算啦。佢就系喺 within 呢两个 account 嗰度咧，佢就将佢唔知系咪喺 checking 就搬咗去 saving 咁样，跟住俾人就喺 saving， 跟住俾人攞咗啲钱咁。咁跟住咧。咁佢系因为电话话俾我听，我已经精噶啦，我唔信佢咁，咁所以咧，即系我一听我就话：，嘿，你唔好听呢电话啦，一定系假嘅。佢唔系，我都知道。咁所以我话唔信佢咯。咁跟住咧，唔同佢讲咯，想咁。但系咧，佢就攞咗好多好多证据。嗱，其实你要信我啊，你唔好唔信我啊，我系真系银行打嚟噶。你真系俾人动用紧啲钱啊！嗱。而家咧，佢又帮我你咁样咁样攞咗你啲钱啊，咁样咁。佢话嗱，你自己睇下你自己 account 啦咁。佢话而家我可以讲得出晒你啲 account 嗰啲问题噶。同埋咧，你会收到我啲信息，嗱我 send 俾你信息，咁然之后 verify 呢样真系就系真噶咁，即系做齐晒所有呃得人嘅嘢都做齐。咁跟住咧，慢慢慢慢，咁我个家姐。咁啊，相信佢啦，相信佢，跟住啦，嗱，你记住，我而家帮你咧，过翻啲钱去你嗰度吓，咁、啊、我就记得咧，佢系将佢个银行咧就入翻啲钱落佢度嘅，咁啊 ，Jenny 就以为啊，搞掂啦，入翻啲钱啦，冇嘢啦，咁，跟住嗱，你而家咧就咁啊，讲咗好多嘢嘅，如果冇错嘅话咧，佢问咗佢好多 personal 嘅资料，咁而有咁啱得咁巧咧。咁因为帮 Jenny 做緊 banking 嘅时候呢，係佢男朋友可以做緊㗎嘛。咁有咁巧呢个男朋友又啱打电话嚟喎。咁变咗呢就可以 three way 啦。咁而个男朋友平时呢係好精明嘅，咩都唔信嘅。咁连佢都觉得呢个都唔係假㗎咁。咁真係信嗰位女士啦。咁俾咗好多 information 佢啦咁。咁所以咧就谂住啊，搞掂晒啦，冇嘢啦，咁啊收线咯。咁佢就同咗我讲嘛，我话喂，你去银行 check 下你啲嘢啦，睇下点点点啦，冇啦，佢入翻俾我啦啲钱，咁。我话我觉得佢系假，我唔觉得佢系真，咁佢就话唔系咧，佢讲好晒咧，佢讲出晒所有嘅嘢，咁，我觉得佢真噶。跟住好戏在后头咯噃，后头就要听下歌先啦。呢、这个歌叫做《我没有骗你》，包难。

好，讲下电话。咁嗰个口口声声都话我冇呃你嘅，系真噶嘛，真噶嘛，系咪？咁我个傻家姐就信啦嘛，咁终于冇嘢咯。但系点不知道？后屘唔知点样发觉，佢望佢 account 明明好似入咗啲钱俾佢，跟住就又攞走咗，攞走咗一次，一阵间再攞多一次，咁就知道假啦。咁所以咧就 spend 咗好多时间咧就去警察局啊，去银行啊，打好多电话啊，做好多嘢啊。不过警察局话佢话，如果咧价钱如果唔系太大咧，佢我哋系唔受理噶，唔会落案噶。咁佢话我谂你都系应该去快啲睇下银行嗰度点样咁。咁所以咧，佢啊大费周章地啦，做咗好多嘢，车牌局乜都去齐啦。咁唔知啊，而家银行係查緊嘅。佢话嗱，我哋而家查緊呢个账户。咁老实讲下，佢係过钱㗎嘛，佢唔係入银行攞你啲钱㗎嘛。咁譬如佢将Jenny 嘅钱过咗入佢自己叫做，如果嗰个叫做呃人咁先算啦。呃人嗰个叫做 account。咁你会追查到佢个 account， 咁喺佢嗰度咪攞返囉，又或者即追查到呢个人究竟点点点囉。我又不明白要搞咁耐，但系而家都未搞掂。咁即系我觉得系有得追查咯。你唔系 in person 入去攞钱啊嘛。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即系话咧，我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我就即刻咧公布晒俾我嘅 friend。我就话嗱，你哋记住，如果阿 Jenny 忽然间阿打电话问你借钱话乜乜乜，我唔该你，你要求证，你要 make sure 嗰个真系阿 Jenny 而系真嘅。即是你求证得很清楚你先去做嘢。我说但是 at this moment, 他是不需要问人做任何嘢囉。所以呢他打亲嚟呢，你哋都 say no 就算好啦，唔好理佢。不过最驚呢就係点呢，因为佢同佢倾咗偈好耐呀，係佢会攞咗佢把声，然之后呢 ,AI 合成咗之后呢就用把声去打电话俾人哋，然之后把声係喎 ,Jenny 嚟个波咩咁咩咁。咁所以呢这个要警惕囉。大家真的要好小心，好小心警惕，因为而家嗰个骗案实在多到不得了。嗱，呢一个就忠贞嚟啦。咁啊，跟住我哋冇嘢啦，我哋去完美国咁啦。但系咧，其实咧，我同忠贞嚟 connect 得好劲噶嘛，系咪先？我哋 email 弹嚟弹去咁样，有电话又成。所以咧，第一次打我个电话揾佢，我应该奇怪嘅啦，因为好少有啲咁样。跟住佢发生事，咁然之后我早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啊，早一个星期咋，忽然间咧就系佢嘅男朋友想话喺 Jenny 个 account 过翻一啲钱过嚟我个 account 嗰度，咁我哋用 e transfer，

即刻大清早八点，嘿，你快啲出去个 e-transfer， 佢话有人 hack 咗入去啊，我入唔到钱落你嗰度啊，咁我吓咩事啊咁。跟住咧，我就自己去睇下我 account， 冇嘢喎，冇问题喎。咁跟住我觉得安全，咁都打个电话银行。咁佢就一 send 咧 send 咗我去嗰个 fraud 嗰度啦，吓诈骗嗰度啦。咁我就同佢讲晒成件事情。咁当然咧，好多 security answer 我要 question 我，咁我就讲俾佢听，讲晒咁啦。跟住佢就话啦，佢话其实咧就唔系喺你个 email， 你嘅 e-transfer 嗰度有问题，佢系对方嘅问题。咁所以呢佢係入唔到钱入去你嗰度，佢話不如你叫你对方嗰度快啲睇下做咩仲好啦，咁我就哦 ,ok,thank you。咁原来係咁喎，即係佢嗰度有问题，所以佢成日 send 钱俾我都 send 唔到。咁所以呢就唔知去咗一个莫名嘅好长嘅名字，所以佢男人一睇到之后佢話咦哇点会有咗呢个名嘅，咁佢就因住俾人 hack 咗入去咁。咁所以我就 double check 我自己 account 所有嘢啊冇事，咁咪安心囉。咁但係呢 after 嗰日之后呢，我每一日都会去睇睇自己嘅 banking， check 下有冇嘢，因为我亦都同咗嗰边讲嘛，咁佢都教我一啲方法，咁我仲未去学，咁但係安排即係安定啲嘅就係每一日都自己睇睇自己嘅 account 究竟有冇咩事囉。所以呢大家小心啊，而家诈骗真係多得好紧要，千祈呢就唔好俾嗰啲骗徒得手，唔好俾佢哋如愿啊。呢隻歌真係叫做如愿啊，係超戰所唱嘅，请收听。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林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最后一节的心声细语了，其实讲很轻松，但其实心呢都有点不是什么，不过没办法啦，年纪大的艺人呢一这样离开，就是刘兆铭，大家对这一位朋友呢不知道会不会太过认识或者不认识，94了都 OK， 很多人都知道他呢是拍剧啦，做一些奸角啊或者什么很入骨的，很喜欢担着个烟斗啊，个嘴歪歪地咁样讲嘢咁样，咁好好入戏的咯，是吗？老戏骨咁样咯。如果你话《倩女幽魂》咧，佢就扮呢个树妖老露，蓝白两装咁，咁就觉得咧，忽然间阴阳之间咁样，咁啊可以话系好多人都好入心嘅。但系咧，如果你俾我咧，我会觉得我最记得嘅，其实佢系一个好叻嘅舞蹈嘅导师。其实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系跳舞咁叻，不过喺后期嘅佢咧，完全都冇再去领跳啊或者咩嘢咁，即系好少再系舞蹈嘅。佢芭蕾好叻噶，芭蕾舞好犀利噶。你谂下，佢自己跳舞叻啦，佢又系排舞啦，跟住。总之喺舞蹈，我觉得佢系舞蹈生涯嘅，其实佢就叻到不得了。亦都系香港嘅芭蕾舞会、芭蕾舞学会嘅香港舞蹈总会嘅创办人之一，系嘛？好犀利！佢跳嗰啲舞蹈咧，有少少好似即系啲现代舞嗰种感觉，但系又系跳紧 ballet 咁样。总之佢跳舞系好叻噶啦，即系你会一跳高只脚，一伸直咁嗰啲。嗰啲动态嗰啲 pose 系好靓好靓，咁但系咧后期嘅佢咧就唔跳舞喎，我觉得嘥咗咯，系嘛？咁跟住但系拍剧，但系原来咧佢拍剧佢都好到不得了，个个都赞佢嘅演技。咁到后尾咧佢唔系好喐得啦，咁可能嗰阵成日坐住啲轮椅啊咁，咁好多后。

辈啊，好多好出名嘅艺人啊，都去探佢嘅。咁咁佢好得意，佢成日讲过佢话，佢有冇身体状况啊？除咗个脑冇乜生病之外咧，其他都有啲问题。咁即系个脑好清晰嘅，但系咧就系即系其他就麻麻啦咁样。咁但系咧，佢都依然系保持读书啊、写字啊，系关注一下出边啊咁样。亦都好记得啊，阿佘诗文就讲啦，佢话当年咧，明 Sir 咧就教佢点样咧，佢话曾经用水嚟到好似讲气，咁佢哋好似水咁样一般咁流动，就变嚟变去咧，好容易咁又好清晰咁。但我谂紧用水应该点咧，即系可以。流水中中啊，大声细声咁样，系咪上手好畅顺咁样？真系要深奥啲谂下先。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讲佢啦，你谂下佢由舞蹈家啦、编舞家啦、舞蹈导师啦，跟住巨星啦，其实佢转变每一个角色咧，系每一个角色都做到手到拿来，做得非常之好。咁所以佢嘅走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唔系好舍得咯，系咪？唔系好舍得。不过冇办法啦，94岁啦。年纪大了是不是，如果我们再是见回一些老气骨的朋友还依然可以出来、表演给我们看的话，我们一定要抱着一个心，就是去再一次欣赏他，因为都不知道他会还就是陪得我们几耐，是不是？好了，讲少少三藩市，都不好了，不要讲三藩市了，下个礼拜先了。9月12日咧，系张国荣嘅生忌，系佢嘅生忌，好多人都记挂佢，系因为佢实在太多靓歌啦，个个都好爱锡佢啦，系咪先？即系有边个唔爱锡佢啫？真系好多人都怀念佢咯，系咪？咁谂起佢只歌。我觉得呢只歌都好好听，所以佢今日系佢嘅生忌啊嘛。我梗系要播翻佢只歌，等我哋一齐去怀念下佢啦。呢个歌叫做《今生今世》，其实我觉得今生今世冇乜人会唔中意佢咯。如果就算你唔好讲佢个人啦，佢啲歌啦，我谂冇乜人会唔中意佢啲歌咯。咁所以。今生今世都是其中一隻的代表作，它有很多代表作的，这隻都是其中的一隻，那就用它这隻歌来怀念它，因为是它的生忌。那下个星期我们先再跟你聊天， OK， 说声拜拜啦，就送上张国荣这首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OK， 拜拜。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Remel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0: Me Time 六個字。今日是9月12号，欢迎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开了学一个星期了，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习不习惯呢？有一个新学年的开始，大家要努力啦。 Me 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re。

0: Interest Music Eating
1: Me Time 周记，今日就是张国荣 Leslie 70岁诞辰的纪念日，在香港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紧继续宠爱张国荣70纪念馆，以纪念哥哥张国荣70岁诞辰。展馆当中有重现部分张国荣生前家居的摆设，还有他用过书台，俾各位张国荣嘅歌迷同埋影迷们可以更加了解哥哥生平嘅生活。纪念馆会去到出年五月先至完结，如果系香港嘅朋友，可以去怀缅一下哥哥张国荣啊，真系好值得去睇噶。可惜我哋喺多伦多呢度就冇机会可以睇到啦。放完暑假，回归日常啦。今日就讲下我哋去咗 Old Quebec City 度做咗啲乜嘢，同埋最重要嘅就係食咗啲乜嘢好味嘅嘢呀。我哋係喺 Montreal 度搭早班火车上去 Quebec City 嘅，大概3个钟头车程啦，所以我哋又可以玩足全日啦。酒店我哋就住喺新嘅 Petit Hotel， 好近火车站，行上去呢就係旧城区啦。相信听緊节目嘅唔少朋友仔都去过 Quebec City， 嗰度嘅景点有咩好玩，可能你哋仲熟过我啊。不过近年必去嘅打卡新景点就係韩劇爆红嘅劇集《鬼怪》嘅拍摄场地啦。我都喺嗰度留咗啲脚毛啊。仲有一样特别嘢就係、记住寫好明信片，然后去古色古香嘅城堡酒店，嗰度有个邮箱，将你个明信片就喺嗰度寄咗佢啦。可惜当日嘅小缆车仔就维修紧，我就冇机会搭到啦。另外咧，我试咗枫叶糖浆做嘅棒棒糖，系先将煮热咗嘅枫糖浆倒落啲冰面上面，等佢咧凝固咗软软地之后就可以食噶啦。食落嘅感觉有啲似我哋以前细个食嘅麦芽糖啊，仲有枫糖做嘅软雪糕。其实我都几喜欢枫糖浆的味道，所以我就觉得挺好味的。这些小食真的不是周围都可以吃得到，所以我觉得值得去一试，做下游客做的事嘛。跟着就是晚餐了，我都是自己在 Google Map 那里找的，找了一间地道食 Quebec 菜的餐厅。开头都有点疑惑地进去这间餐厅的，因为它比较旧式，装修也都比较古色古香，殊不知他们的食物真的很有特色啊，味道一流。我好想分享嘅就係佢哋嘅洋葱汤啊，真係非一般嘅洋葱汤做法，仲有个回甘香味喺你个口度萦绕不断，同行嘅朋友都赞不绝口，真係而家暂时我哋食过最好味嘅洋葱汤嚟㗎。餐厅其他嘅食物呢都几有水准㗎，至少冇中伏先啦。因为话说我中伏咗一间 gelato 雪糕店啊，佢哋嘅 gelato 唔止难食啊，仲要食完我个胃好难受，差啲食唔到美味嘅晚餐添啊。晚饭之后，我哋就喺城墙边度行下睇日落。当日仲有微风阵阵，真系好舒服噶。然后咧就翻酒店，准备第二朝搭火车翻落望住奥兰。
2: 苏苏音乐乐，我系 Alfred 许廷铿。
1: 嚟到苏苏音乐乐环节，今日咧系张国荣哥哥70岁诞辰。所以今晚苏苏音乐乐提早开始会有张国荣电影主题曲 special， 同大家分享下佢所拍过嘅电影兼唱埋主题曲嘅歌曲。我已经喺呢个星期嘅开头喺 Facebook 嘅面书专页度出咗个 post 问大家，你最想听边一首由张国荣主演嘅电影兼唱嘅主题曲嘅歌曲呢？而家就为你揭晓你嘅选择啦。第一首就系哥哥喺80年代初所拍嘅电影鼓手所唱嘅主题曲《人生的鼓手》。多谢我哋电台同事多乐飞陈嘉熙嘅介绍，我先至揾到呢一首歌咋。

跟住呢一首系有朋友推荐嘅《为你钟情》，大家应该好熟悉，听过啦。但系又知唔知道，原来呢一首歌系嚟自于同名电影《为你钟情》嘅主题曲咧？

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銷售火速進行，最後一期全部開放。
1: 喺邊啊
0: ？Monter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會向 Magna Golf Club 個盤。
0: 係啊，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立即去 Aurora 85號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高志威現場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Me time 六个字，
4: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5: 嚟到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继续有我 Sulia 喺度同你重温 Leslie 张国荣嘅歌声。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就会问，会唔会有经典电影《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啊？其实《当年情》喺早排咧就已经播过噶啦，所以咧今晚就唔会播呢一首，留个空间俾我哋听多几首哥哥其他电影嘅主题曲。再落嚟就系由你哋所点嘅《倩女幽魂》主题曲，呢一首都系哥哥其中一首经典电影同埋歌曲《倩女幽魂》。

听完哥哥在80年代所拍的电影的主题曲，现在到90年代的电影主题曲了。这出电影是由张国荣连同吴善年、郭文辉同埋同哥哥一样非常之靓仔的张震一起主演的《夜半歌声》。电影的主题曲同埋插曲都十分之悦耳好听的。今日就为你送上主题曲《夜半歌声》。

当然唔少得嘅就系金枝玉叶啦。金枝玉叶系有第一集同埋第二集嘅，第一集嘅主题曲系醉，第二集嘅就系有心人，两首都好好听噶，我都好 struggle， 究竟要拣边一首主题曲先至好啊？最终结果都系交翻俾你哋去选择啦。大比数胜出嘅就系金枝玉叶一嘅主题曲醉。

唔知你哋有冇睇过呢一出电影呢，就係由哥哥同埋一位小朋友主演嘅《流星雨》。我记得呢，我係有睇过嘅。电影都有一首好好听嘅主题曲。相信你可能有听过呢一首歌嘅旋律，只不过就未必知道原来佢就係呢出电影嘅主题曲。今日节目送上张国荣电影主题曲 Special 嘅最后一首由哥哥主演嘅电影歌曲《小明星》。张国荣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在这个周末晚上，欢迎你收听 AM1430， 这个是9月初刚刚推出的新音乐节目《铿锵回归》。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黎晓梅 Terry。 我在节目里精选好听的歌，有时我会读下有意思的歌词，因为好的词就是好的诗。那我们一起用音乐、诗词解锁美好的生活空间，和你好舒服、好自在地过我们的音乐旅程。如果你上个星期六有听我的节目，你或者记得我一开始就连续播了三首林忆莲的歌。我都有一周星星的，我揀的星他们的歌还是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地为你连续点播的，这才够爽嘛。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的70岁诞辰， Happy Birthday Leslie。 那我一开始节目就当然是连续播三首 Leslie 的歌啦，怀念哥哥之余

快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呢首由 Leslie 作曲嘅我，开头第一句已经好清楚表明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应该系哥哥指定嘅主题嚟嘅。成首歌似乎就系佢嘅自白啦，同人生态度嘅总结。据讲喺佢咁多嘅作品里边咧，呢首歌系佢最中意嘅歌之一。林夕嘅词最深刻嗰几句大概系：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啦，接受自己的独特，忠于自己咁过生活，又光明磊落咁面对身边的一切。话易唔易，话难其实又不是真的很难。我想首先要有些少自省和自爱的能力，然后开始一小步一小步地慢慢来咯。我记得有人跟我这样说的，人到了某个年纪，不讨好别人，不委屈自己，不辜负余生。我就很赞成了，还写下他当金句，做回自己，活出真我，那就最好。我都很努力地实践着的，你呢？跟着揀来郭小林作曲，林振强填词，由哥哥主唱的《从不知》。
1: 曾经更千遍。

0: 明明阳光之下无枯枝，但系点解心中竟然会有秋意嘅呢？以下呢首歌系由 Leslie 作曲，但系佢又唔唱，佢只系独白，由 Anthony 黄耀明主唱 ，Y 文填词嘅《这么远那么近》，主题大概系讲都市人嘅寂寞，以及几迷离下嘅宿命啊。圆圈分成两半，不断寻寻觅觅，另外嗰一半明明好近噶啦，争啲啲就遇见，但又好可惜，竟然又擦肩而过。留意最后一句啊 ，Leslie 话买咗两本几米嘅漫画，想送一本俾你。咁你估下究竟系边本漫画呢？谜底一阵会揭开。
1: 离开书店嘅时候，我留低咗八姐，希望拎咗佢翻屋企嗰个系你啦。

0: 咗两本几米嘅漫画，另一本将来送俾你。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

0: 顶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能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5: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Leslie 想送俾你嘅嗰本漫画应该系几米嘅绘本，向左走，向右走。呢部经典作品仲有电影版添，而主题曲就系由孙燕姿唱嘅《遇见》，由林一峰作曲，叶嘉扬填词，相当好听嘅。

听完孙燕姿的遇见，不如同你重温少少《向左走，向右走》呢部2003年上画的浪漫电影，是赌 Sir 杜琪峰同韦家辉执导，梁咏琪同金城武主演嘅。男女主角是住在同一座大厦嘅，佢哋嘅单位只是相隔一埲墙嘅啫。但系因为佢哋出门嘅时候，总系习惯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所以从来冇遇上过。故事发展去某一点，喺一个喷水池旁边，佢哋就相遇啦。之后有好多嘢发生啦，有好多转折，先至去到美满嘅结局。喺呢一辑节目开始嘅时候 ，Leslie 唱出咗《不一样的烟火》，梁咏琪以下就唱出佢嘅《花火》，仲系由佢自己作曲同填词添啊。表达了他对爱情啦、无常生命啦，以及个人成长的一些深刻感悟。来吧伴我飞，不忧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爱情就是这样了，有小子灯蛾扑火，明知盲目是不顾一切，甚至在旁人眼中是超蠢。但只要爱得真挚，曾经毫无保留地付出过，就不需要后悔了。这首歌画龙点睛的位置在哪里？我觉得是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相恋的结果或者不似预期，但两个人曾经遇上这一份的美好，或者是永远没办法磨灭的印记来的。放手其实不是忘记一切，而是放低遗憾，甚至感谢那段缘分。

梁咏琪 Gigi 唱嘅《花火》，咁佢嘅延续篇会唔会系李克勤嘅《飞花》呢？李克勤喺上个月中年好声音总决赛嘅表演，大家或者意犹未尽。由陈少琪填词，李克勤主唱嘅《飞花》，我哋一齐听一下。

在节目开始的时段，我们听了这么远那么近，讲两个人差一点相遇了，但是时间地点总是有少少落差，最终都缘悭一面，都挺令人唏嘘。现在不如听下由张学友作曲的这么近那么远，又是由歪文作词的，讲两个人相对无言，同床异梦，咫尺天涯的故事。其实这类故事在现实生活之中，相信大家都见不少听不少的。不知为什么，不再相爱的人仍然都要困在同一屋檐下，纠缠不清地共度余生，或者少些执念，多些豁达，对对方仁慈

0: 对自己慈悲，放彼此一条生路，然后 move on， 是不是更好呢？天大地大，退一步，会不会真是海阔天空呢？这两首歌的歌名这么相似，我都怕讲错。这么远那么近，这么近那么远，他们真的好像上下集一样互相呼应，所以放在同一辑节目里听是挺合适的。我选来容祖儿的版本，留意一下最后是有把男声，我觉得好像是张学友来的。他讲了两句说话，似乎是想为这段关系力挽狂澜。你听一下究竟他兜不兜到呢？
1: 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那时我不明白两个人相爱又怎会有距离呢？但是到了今日，我终于都明白，有一种距离是叫咫尺天涯。

0: 唔使惊噶，个世界圆噶嘛。当佢行得最远最远嘅时候，可能
1: 买屋要揾有实力同发展潜力高嘅发展商，咁就万无一失啦。
2: 所以我拣 Treasure Hill，
1: 佢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嘅 Monte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系由79,900元起砸，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Treasure Hill 出品，我有信心。
1: 周末立即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G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G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听咗好多年啦，好多人都话新不如旧，新歌总系唔够旧歌好听嘅。但我记得当年有一首歌出现嘅时候，你去卡拉 OK 啦，间间 K 房都总系有人唱紧嘅，连啲前辈歌手都话：咦，呢首新歌好得。转眼间过咗好多年啦，新歌又变成经典，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我特别喜欢张学友嘅版本《小城大事》。

方浩文的《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是很犀利的歌，很明显这首歌是讲失望，世界不像你预期嘛。其实人的一生这么多经历，又怎会完全不失望呢？对亲人、朋友、同事、伴侣、社会、世局，哇，讲都讲不晒那么多。方浩文一开头就唱，容我割开这肉身，拿下碎的心重陷，这意象都挺震撼的。但是最感动我的那两句是，我共你原来太多的类似，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其实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他静静地坐在你旁边，或者他说了这两句，又或者他不出声，只是用眼神告诉你这两句，其实我很羡慕你咯。因为你有一个很有同理心的知心朋友，他明白你有几难过。岁月会悠悠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这两句都不弱。不好彩遇到好衰的人做好衰的事，我们会说学下 forgive and forget 啦。哇，现在还说要加多句 thank you， 原谅和忘记已经很不容易搞了，还要感谢那错的人，我觉得简直是终身学习的课题。时日在变迁，传承在变迁，不减你是你，自在地活出真的你。当一切完全不像你预期，才明白不可心死，沿路再走几千公里，要做最好的你。哇，好励志啊！不可心死，要做最好的你。在节目开头 ，Leslie 那只我呢，他就说孤独的沙漠里面呢，蔷薇一样盛放。而我这个节目名《铿锵玫瑰》，林忆莲是怎么唱的？他说在沙漠的玫瑰，无论环境多恶劣，都是依然绽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好像满身伤痕，但其实是一朵笑容漂亮的铿锵玫瑰。

今晚的压轴歌是王菲的《如愿》，唐恬作曲，钱磊填词。五年前推出以来大受欢迎的，我经常去 studio 唱歌啦，咁每次好多嘅歌友咧都会独唱、合唱或者表演呢只歌。呢只歌嘅意义除咗系向先辈致敬之外，或者可以再推阔一啲嘅，拉阔人生啊嘛。用如愿去歌颂宇宙创造，反观人嘅渺小都可能得嘅。不如我哋一齐听下王菲用佢招牌嘅空灵嘅声音，好有层次咁唱出如愿啦。节目去到尾声啦。多谢你选择铿锵玫瑰的陪伴，黎晓梅希望你享受美好的周末，祝福你下一个星期一切如愿，约定你下个星期六晚9点在 AM1430 再见啦。你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着什么，又有没有想起我了？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翻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现。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万计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情人

一开口用喉咙声清唱，这样才会令你为我拍掌。扮偶像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多伦多今朝发生两宗枪击， 各有1人受伤。 介乎Wilson与Sherpa之间的一段Buffers， 有汽车撞倒电线杆， 导致区内停电，司机被捕。 卡尼将于今个星期访问欧洲，包括在英国与新任首相贝安德会面。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欣雅乐主持9月13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今朝发生两宗枪击，各有1人受伤。 首先是凌晨4点半之前，警方接报北约克劳伦斯及DVP公路以东一处户外有人开枪。派员到场发现一名受伤男子，他情况严重，被送往医院。附近一段劳伦斯需要封闭以进行调查。而在早上6点左右，另一个中枪男子自行去到多伦多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他没有生命危险。 初步不知道男子是在哪里中枪。上述两宗案件，警方都未有疑犯描述发布。北约克介乎Wilson与Sherpa之间的一段Buffers， 有汽车撞倒电线杆，导致区内停电，司机被捕。事发在今朝接近5点半钟，事故令到一个变压器跌落马路，并且被一架巴士撞倒。 38岁的汽车男司机被控一项不小心驾驶的罪名。多伦多电力公司派员到场，附近一段Buffers一到南北行方向都需要封闭，现已解封。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第4日今日有多个致敬奖项颁发，亦都继续有多套电影首映。详情由余世超报道。
7: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今日举行颁发多个致敬奖项的筹款宴会，支持电影和艺术发展。其中曾经在《英女王》一片里扮演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英国国宝级女演员海伦·美兰，将会获得古丽女性的先驱致敬奖。以著名已故本国导演罗曼·朱维逊命名，肯定得奖加拿大电影工作者对全球巨影响力的生涯成就奖。 就会颁发给温哥华喜剧演员薛夫洛根。他以往参演过的电影包括是《毕加索搞大咗》和《毕加索玩大咗》等等。而凭住在《情迷巴塞隆拿》的演出成为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西班牙演员彭利卢古斯，就会获颁表扬长期对电影有杰出贡献者的特别致敬奖。中国女演员范冰冰也都会获颁发特别致敬奖。 其他今日会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获得致敬奖项的电影工作者，仲包括法国女演员伊莎贝·雨培，以及系南韩导演李沧东等等。至于今日喺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次向观众放映嘅电影，包括有影后朱莉安·摩亚主演谢西·艾森堡执导嘅喜剧《The Debut》，以及马加列·郭利领衔嘅浪漫电影《Love of Your Life》。 另外，嚟到多伦多参加加拿大投资峰会嘅总理卡尼，今日下昼喺峰会致欢迎词之后，亦都会出席电影节嘅活动，搭上。

0: 地毡。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陈晶仪报道。
2: 高火车 Barry 线的服务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ow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ownsfield Park， 不过不会前往 Union 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ow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另外，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及 Mount Dennis 与 Union 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暂停，由巴士来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407公路站。而连接联合车站与皮尔逊机场的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星期六日亦都停驶，由巴士代替。巴士直接往返市中心与机场，不会途经 Bloor、Mount Dennis 和 Weston。 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由于提炼改用较便宜的冬天配方，本地汽油价格在星期五一度跌穿每公升 1.8 的水平，是本月第一次，但是第二日就随即反弹。跟着关注全国消息，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访问欧洲，包括在英国与新任首相贝安德会晤。余世超报道。
0: 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二至到四、九月十五至到十七号访问法国史特拉斯堡和英国的利物浦。总理办话，卡尼在史特拉斯堡的行程旨在促进加拿大和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关系。他还包括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邀请，将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卡尼亦都会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的场合，以及是与欧洲议会成员见面。至于卡尼在利物浦就会首次会晤新任首相贝安德，两人将会讨论加英关系，特别针对防务和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物等几方面。卡尼今个星期会马不停蹄，去外访之前先在多伦多参加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下午就会在峰会的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未来五年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元投资是卡尼自由党政府的目标。峰会接待几百名环球投资经纪，等他们有机会同卡尼、内阁部长、省长以及是本国商界领袖见面。卡尼将会推销本国的能源、基建和关键矿物等几个项目。近期加美贸易关系紧张，卡尼说他将会向投资者强调加拿大不单止拥有邻近美国的地理优势，亦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投资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国际消息，伊朗说有一艘伊朗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人死亡。伊朗国营传媒说，那艘商船是在格什姆岛对出受到攻击，事件中除了有一个人死亡，还有四人受伤。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亦都说，在星期日早上有一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投掷物击中。过往曾经向打击悬挂伊朗旗帜船只以封锁伊朗港口的美军未有即时发表回应。区内国家外交部长定于听日在阿曼召开会议，讨论伊朗与阿曼这两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驻海峡货运航行安排的计划。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再上阵，争取拿下迎战巴尔的摩金恩的系列赛。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午1:37开播，蓝鸟派出他们今季的王牌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开局。蓝鸟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赢7-3，其中 Brett Bateman 和 Alejandro Kirk 分别击出了1支1分和2分的全垒打。由于目前占据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的克里夫兰守护者昨日输球，蓝鸟追到落后只是一场的胜仗差距。连同今日的比赛，蓝鸟剩低还有13场常规赛。美国网球公开赛，拉巴坚娜赢得女单冠军。这名哈萨克的二号种子在决赛以6-4

0: 半场的第40分钟，目前双方仍然互无纪录，不过曼城踢少一人。主队曼联赛前有4分排名13，至于作客的曼城9分排第二。如果曼城今场全取3分兼比曼联入多两球，就可以赶过阿仙奴升上榜首。而在今日较早之前，白礼顿作客大派了5隻光弹比高云地利，高云地利连输4场，1分都未有，暂时排在榜尾。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港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星期六晚开始接受预订，有市民在社交网站反映自己没有买手机，但就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
3: SMS 弹了通知出来，就说有人在我的张卡那里碌了20000多元，就买了 Apple 的产品。唯一的通知就是得 SMS 的信息，之前是完全没有说弹过说双重认证或叫 approve 的 transaction 的任何通知这样。
2: 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本港多间银行包括汇丰、恒生和渣打都表示会展开调查，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如果确认有关交易是未经持卡人授权，客户亦都已经合理和谨慎使用信用卡，就无需要承担相关的款项。金管局回复查询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应用程式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估计，涉事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被不法分子盗取，再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犯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4度，相对湿度64%。预测下昼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亦都系有阳光，亦都有云，晚上天清，最高20度，最低13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fans 电影速递。
2: Hello， 又是电影 fans 啊 ，Gogo 特别报道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时间啦。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电影咧，香港的电影杨两全导演的《善男信女》咧，今日下午咧就会公演噶啦，钟雪莹都嚟咗啦，咁所以咧大家有兴趣的话咧，就一定要捧场啦。故事咧就是讲一对男女啦，本身就

为系买外卖整错咗个 order 之后咧，跟住口角，进而咧就发生咗好多事情，我唔讲啦，你自己睇啦。第二部咧，亦都系华裔嘅电影咧，就系、是、我哋温哥华嘅沈小艾咧，今次又有一部好得意嘅电影啦噃。故事咧就叫做 What You Want， 讲一个女仔咧就嫁咗一个好有钱嘅人，但系呢个男人咧成日喺香港度搵钱咧就冷落娇妻，佢身边啲朋友咧就温明娜呢、這个好劲嘅拍好多迪士尼嘅 Star Wars 系列女演员啦，咁就同佢讲话系咁嘅，你咪由佢咯，佢咪翻工啫嘛，你净系喺度使佢啲钱咪得咯，但系咪真系咁样就会开心咧？咁大家睇咗呢部电影咧，你就可以探讨下啦。下一部咧叫做 Smudge the Blaze， 加拿大嘅电影嚟噶，就系讲运动嘅。阿尔伯特省佢哋原住民咧有一队冰棍球队，但系咧开头发展咧就梗系唔系咁好啦，真系好少原住民打得好噶嘛，你真系谂下都系白人比较打得好啲啦，咁所以佢哋要发奋图强啦，大家一定要留意下呢部 Smudge the Blade 嘅电影啦。嗱，跟住要讲咧就系一部尼泊尔嘅电影叫做 Elephants in the Fog， 呢部电影喺影展嗰度咧系攞咗奖噶，故事咧同山泥倾石冇关，因为之前拍嘅，讲一个偏远嘅地方咧，有一啲好奇怪嘅族裔咧就喺森林嗰度生活嘅，成日半夜三更都好惊啲大象嚟咧踩死佢哋啲动物啊，或者系破坏佢哋嘅农作物嘅。咁有个女人咧就中意咗另外一个男人咧，想放弃佢家庭，但呢个唔系一个传统嘅家庭嚟噶，佢哋嘅习俗咧就系、是、入咗呢个家庭咧，应该系要守贞节，而为呢个家庭而服务啊。咁但系佢而家咧就中意咗呢个男人，就想走佬。咁其中一个女咧就发觉唔对路啦，佢就好嬲啦，反叛啦，离家出走啦。咁主角咧就觉得好担心啦，佢就要揾佢啦。咁但系究竟发生咩事咧？睇出戏你就会知道噶啦。下一部咧叫做 Onwards and Sideways， 就今晚嘅加拿，导演系 John Madden 啊，即系拍过 Shakespeare in Love 嗰个啦。咁今次咧就系讲 Laura Linney 啦，一个音乐家嚟嘅，弹琴好叻啦，亦都系作曲嘅。咁而男主角咧 Reese Evans 咧就系一个教师嚟嘅，佢哋本来就唔识嘅，直至到呢两个咧都患咗有帕金逊症咧，开始咧佢哋就识咗，之后咧就一齐共同行呢一条路啦。咁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Onwards and Sideways。下一部亦都系今晚嘅加拿咧，叫做 Prima Facie， 女主角咧就 Cynthia Erivo， 大家记唔记得啊 ？Wicked 里面绿揿揿嗰个就系佢啦。今次咧佢就做律师啦，上演一部所谓 courtroom drama 法庭嘅故事片啦。咁啊，亦都系字字珠玑啦。而另外一部加拿咧就 The Life and Deaths of Wilson Shedd， 嗱呢个就好奇情嘅，导演咧就 Tim Blake Nelson， 一个演技非常之好嘅演员。佢今次揾咗 Amanda Seyfried 咧就嚟做监狱里面做嘅老师。咁呢个咧系一个高度设防嘅监狱嚟噶，又死囚啊，又杀人犯啊咁。咁就识咗一个杀人犯咧，佢咧就觉得佢几好啊，我又想帮佢啦，佢觉得佢系冇罪嘅。咁佢咧就用尽晒佢所有资源咧，想还一个公道。咁系咪真系咁样嘅一回事呢？大家就可以留意啲大斗演技嘅电影 The Life and Deaths of Wilson Shedd。跟住咧一部印尼嘅电影叫做 Four Seasons in Java， 嗱呢部电影亦都系来头几劲嘅，又系咧好多电影节推崇嘅。故事咧就系讲一个女主角啦，离家20年之后咧翻翻屋企，啲人咧就话、你点会翻翻嚟嘅？因为当时佢离开咧就系佢杀咗人，佢点解会杀人呢？众说纷纭。但系今次翻到屋企啦，希望做一啲事情，因为当年佢就系因为智慧咧先至会杀人嘅。咁但系边个对佢做咗啲乜嘢？点解佢要翻转头帮翻其他嘅村民呢？就系、因为当时令到佢身陷险境嘅人咧，今日继续位高权重，做埋晒20年前嘅那扎嘢。佢希望用现今嘅科技咧，帮佢哋穷村落里面嘅啲女性攞翻一个公道。咁系一部非常之感人嘅电影，叫做 Four Seasons in Java， 大家留意一下啦。下一部咧，加拿大片嚟噶，故事咧围绕住美国喺1950至70年代咧，就同啲原住民讲咧，你出去大城市啦，好似去LA 啊嗰啲就业机会噶啦咁。但系啲人去到之后咧，发觉根本就冇咁样一回事，仲系咧对原住民咧好有歧视嘅。咁有三个唔同嘅女性啦，佢哋有三段唔同嘅经历咧，就摆咗喺呢部电影里面，都系一部令到原住民要自强嘅电影嚟嘅。最后一部同大家讲咧，千万不要错过杨紫琼 The Surgeon， 佢喺呢一部爱尔兰嘅电影里面咧饰演一个好叻嘅医生。咁本来都已经退休噶啦，但系就俾人哋捉咗。

0: 因为要佢咧做一个好高难度嘅手术，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见到杨紫琼喺台上嘅风采咧，今晚就千祈唔可以错过啦。好啦，嗱，今日电影分析有 Google 系咁多，听日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电影资讯啦，拜拜。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九月十四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在哪
4: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5: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4: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7: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0,000，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8: 周末1430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9: 金黄餐厅、
2: 清风度假、
9: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Premier Toyota、
9: 荣华月饼、
2: 唐霞烧腊、
9: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9: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2: 六福海鲜酒家、
9: Warden 英歌云、
2: 坤记竹升面、
9: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9: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泰迪罗宾。
12: 取悦你的耳朵，
13: 取悦你的耳朵，
14: 触动你的心窝，
15: 触动你的心窝。
16: 音乐爱不停，
17: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6: 欢迎你开住 AM 430加拿大中文电台啊！收听完 fans 啊，为你带嚟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最新嘅情报之后，又到咗 Raymond 今个星期为你主持嘅音乐爱不停。

同你一齐纪念哥哥张国荣嘅生日，最好嘅办法就系听翻哥哥嘅歌啦。为每一位中意哥哥张国荣嘅你播出嚟嘅侧面。未有机会买到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同埋上年 Blackpink 演唱会门票嘅你，今个星期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嚟到今日礼拜日呢，当然呢，我哋嚟心满意屋嘅节目时间之前呢，一定要睇下究竟呢一个嘅理想嘅居所系一个点样嘅条件啦。首先呢 ,location 啦，再加埋价钱啦，同埋室内嘅设计呢，都系三个重点嚟。
2: 讲咗成个礼拜嘅心满意屋呢，将呢个 Aurora 呢个位置啦，因为而家趁住呢一个 13% HST rebate 呢仲未完啦，三月尾先完啦，再加埋呢一个嘅 tariff 呢个关税呢，将来可能嗰啲嘅新屋可能会加价，唔系发展商将加价，系真系嘅材料加价，变相真系会加咗价嘅。所以你真的要趁住呢个79.9万仲可以买到成2400尺嘅 townhome 就嚟到 Aurora 探下我哋啦。
1: 好似我哋成日都讲啦，今次系呢个周末同埋系嚟紧咧，都系叫最后开晒噶啦，我哋全部开晒，所有咧可以 available 嘅一啲嘅 unit 咧都可以俾大家选择嘅。咁我哋嘅地点喺边度咧？就喺呢个 Aurora 地区啦，就喺呢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嘅。咁两个灯位就见到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咧，我哋就喺呢一个销售中心等紧大家
2: 入嚟揾我哋啦。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

0: 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0: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0: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0: 新滋味月饼。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ding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0: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甲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6: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南。

Uday You 送俾大家嘅就系有阿庾澄庆嘅《山顶黑狗兄》啊！踏入九月嘅时候系一个开学嘅时间，同时间可能亦都系好多人感觉到比较迷茫嘅一个时间嚟嘅。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冚震撼啊！
2: 冇错啊，你除咗讲紧张雨晨嗰边好震撼之外咧，另外呢边都好震撼嘅，因为讲紧呢个震撼嘅优惠咧就系79.9万，啊，讲咗咗好耐噶啦，一个月噶啦。嗱，我哋咧系冇加个价嘅，而出边咧你发觉有好多嘅发展商嘅盘咧，嗱，你自己去研究一下啦吓，你见到咧，可能佢加咗价，跟住再减翻落嚟咧，嗰啲唔算叫做系减价嘅吓，咁所以你要明智的选择。
1: 系啊，唔单止系即系我哋阿张雨晨系全城热话，今日呢个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嘅一个楼盘都系全城热话，因为喺大多伦多地区咧都几难揾到咁好嘅价钱，亦都系一个咁好嘅社区，同埋今日咧你睇到我哋见到所有嗰啲红色嘅点点。全部都是話嗰啲 sticker 咧，好多投資者都已經睇中咗。
2: 我咪剩翻十間八間上下嘅啫，但係全部都係黃金位置嘅。點解呢？可能咁啱人褪咗出嚟，咁你可以執到寶都唔出奇啊！你都現場睇睇啦。我哋嘅位置就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二北兩個單位 Fresh Hill 銷售中心。

0: 阿女咁快有咗啦？
1: 唔快啦，早啲好。
0: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1: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0: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1: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2: 宝翠地址：和平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3: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d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7: 金黄餐厅、
6: 清风度假、
7: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6: Greenmel Toyota、
7: 荣华月饼、
6: 塘下烧腊、
7: 万城物业管理、
6: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7: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6: 六福海鲜酒家、
7: Warden 英歌云、
6: 坤记竹升面、
7: 安盛律师事务所、
6: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继续翻翻到嚟，俾我为你所主持嘅音乐爱不停嘅。喺呢个时候啊，为你请出嚟嘅就系有啊年轻时嘅心美啊，都啊非常之喜欢同中意嘅周仪，容祖儿。

美姿为你所播出的就是有周怡容祖儿的 EP 里面的美姿 Rush Hour Mix。送走大美女之后带来的都是大男孩啦。跟住落嚟为你揀上的就是有 Mira 其中的四位大男孩。他们分别就是 Elton 黄志德 AK 光不生 ,Frankie 陈瑞辉和 Lockman 杨洛文的 Bro。

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唔係講笑，而家我上網睇睇啦，即係嗰啲關税啦，令到即係加拿大啊互相交流嗰啲咁嘅稅務咧高咗好多啊。譬如入嚟 from 美國啊，好多唔同嘅建築商咧都係用譬如嗰啲 plywood 咧，有某嘅部分咧都係啦，譬如啲家電啊。咁所以你計計下咧，而家 Treasure 呢一個喺 Aurora 嘅 project 咧，基本上佢俾曬所有嘅嘢俾你係現價噶嘛。將來可能所有發展商再起一啲嘅新嘅項目嘅話，唔排除有再加價，係唔係佢哋想？係因為佢 tariff
2: 而個優勢咧，亦都話趁住咧係未加價啦，同埋亦都知道咧。就今年嚟講咧，如果你話要揀呢一個地區係咁好嘅 location， 亦都有一個好闊落嘅空間，1900尺至到2300几、2400尺，仲有係 double garage 啦，同埋仲有 driveway 嘅 townhomes， 市場就真係好少見到啦。
1: 啊 ，Rora 咧79万9買到咁大嘅 townhome 咧，真係可能有機會可以講呢四個字啊，可一五個字，可一不可再啊！快啲嚟到現場睇睇啦，我哋位置仲有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啦，兩個燈位就 Fletcher Hill 嘅銷售中心啦。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bud Honda
3: 顺节冷暖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3: The Break
4: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3: 清风度假
4: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3: 雅阁饼店
4: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3: Rimmel Toyota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

0: 一期全部开放
1: 在哪里啊
0: F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
1: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0: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拎回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南。

好快嚟到音乐不停咧，要送上最尾一首歌曲嘅时间啦。咁啊，因为咧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缘故啦，咁所以今个星期嘅节目咧就系、是、会比较短咗少少嘅。最后为你带嚟嘅就系有 Passion Music 嘅 How Great Is Our God。祝你有一个醒神醒脑嘅星期日，会唔会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度一齐听好歌咧？

0: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直播呢啱啱开始嘅啫，咁但係呢我哋见到九月份一开返學呢都好多人放完假呢，而都喺九月份就开始搜罗一下呢一啲地产市道嘅资料啦，睇下究竟 Aura 有冇一啲好嘅盘嘅选择。咁而 Treasure Hill 呢佢哋嘅呢个连续下两个盘 Avella 同埋 Montara 呢都令到全城都关注，因为个价钱呢 location 呢都係相当吸引嘅。
2: 你讲得一啲冇错，琴日我见到有人入嚟嘅时候呢佢话啱啱返嚟就听到呢个盘即刻就嚟呀，甚至乎啦点解会问佢呢，哇点解你要踎低提高快牌嘅，原來想睇翻 Avella 嗰個 location， 因為原來 Avella 做好幾個即係幾個單位咧係做面賣啦，咁已經落咗架，但係可以繼續賣嘅。咁但係而家 Montara 買到如火如荼，整翻10% 嘅啫。咁佢話想睇翻 Avella 就係我哋銷售中心正對面起緊噶啦嘛。咁所以佢哋話唔可以錯過呢個機會啊，亦都知道係79萬九起啦。咁而家有兩個唔同嘅選擇俾佢啦，咁佢好開心啊，有得揀啊。
1: 係啊 ，Montara 更加咧就係背向住就係 Magna 嘅 Golf Club 咧，亦都係更加即係知道嘅地段嗰個優質啊嘅支持。咁可能好多朋友鍾意兩層嘅呢， Montara 亦都有呢個選擇，就係、是、兩層樓高嘅 townhomes。
2: 冇錯啦，兩個樓盤呢都可以俾你選擇啦，喺呢個銷售中心呢就係、是、Leslie 加 Leslie 加 Wellington， right？ 跟住嘅以北兩個燈位。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3: 我都去、哦。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周末1430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位。

0: 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1:00。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今朝发生两宗枪击，各有一人受伤。首先是凌晨4:30之前，警方接报北约克 Lawrence 及 DVP 公路以东一处户外有人开枪。派员到场发现一名受伤男子，他情况严重，被送往医院。附近一段 Lawrence 需要封闭以进行调查。而在早上6:00左右，另一个中枪男子自行去到多伦多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他没有生命危险。初步不知道男子是在哪里中枪。上述两宗案件警方都未有疑犯描述发布。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另外，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和 Mount Dennis 与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这两日暂停，有巴士来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407公路站。而连接联合车站与皮尔逊机场的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周末亦都停驶，由巴士代替。不过在多伦多地铁方面，二号线已经恢复来往圣 George 与 Brockville。 在今日较早之前，因应工程， TTC 改派接驳巴士行驶。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访问欧洲，包括在英国与新任首相贝安德会晤。卡尼将于2-4访问法国史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总理办公室说，卡尼在史特拉斯堡的行程旨在促进加拿大与欧盟关系。他包括将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和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的场合。至于卡尼在利物浦，就会首次与贝安德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加英关系，特别针对防务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物几方面。卡尼今个星期马不停蹄，他外访之前先在多伦多参加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下午就在峰会的欢迎仪式发表演说。未来5年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元投资是卡尼自由党政府的目标。峰会接待数百名环球投资经纪，让他们有机会与本国政商界人士见面。卡尼将会推销本国的能源、基建及关键矿物项目。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纪念911袭击25周年。梁十四世今日在圣伯多禄广场带领信众，为911死者及仍然受袭击困扰的人祈祷。他并且呼吁世人在现在全球冲突处处的时候祷告祈求和平。梁十四世是首名来自美国的天主教教宗。911事件1/4世纪前发生的时候，他虽然是奥斯定修会芝加哥省会会长，但是当日他身处罗马出席修会的大会，并且在几日之后当选总会长。教廷重新发布当年梁十四世在911发生后首次讲道的讲稿。原名为普雷沃斯特的梁十四世当时反思了暴力以及暴力在贫穷及不公义的根源。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再上阵，争取拿下迎战巴尔的摩金恩的系列赛。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1:37开播，蓝鸟将会派出他们今季的王牌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开局。蓝鸟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赢7-3，其中 Brett Bateman 和 Alejandro Kirk 分别击出了1支1分和2分的全垒打。由于目前占据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的克里

0: 呼兰守护者寻日输波，蓝鸟追至只是落后一场胜仗差距。连同今日的比赛，蓝鸟还有13场常规赛未打。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仙，比寻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去到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Man Golf Course 咧，我都有興趣咧去打翻場 golf 啊，因為講緊裏邊咧需要150,000會籍，咁我冇呢個會籍啊。咁但係如果你住喺呢個 Man Golf Course 隔離嘅時候咧，連同埋你所住嗰個嘅 town home 咧，你 Treasure Hill 咧都會係升咗級嘅，因為講緊799,000。但係你後邊話俾人聽，後邊就係嗰個 Man Golf Course 要100,000會籍先入得噶，咁你間 town home 自然就會即係高人一等啦嘛，你話？
3: 係啊，同埋咧，亦都今日咧，我哋見到而家咧好多嘅買家中意佢咧，就是、因為佢又有double garage 啦，跟住仲有 driveway 又可以揸多两，即系泊到两架车。咁啊，始终咧，当你有三至到五睡房嘅一个咁样嘅选择嘅间隔啦，可能家庭成员咧都会有几架车噶啦。咁啊，呢一种嘅 townhomes 非常理想嘅。
2: 即係加埋呢，即係喺 Highway 口一出嚟嘅時候啦， Aurora 一出啦， 404 啦，一出嚟其實呢我哋轉上嚟呢個資料中心之前呢已經經過嗰個笪地㗎啦，就喺呢個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呢，就係、是、嗰個 Montara 個位置㗎啦。咁但係如果你想睇清楚啲，上到嚟資料中心睇下示範單位啊，嘩睇下嗰個kitchen 有幾開揚啊，又或者幾闊落啦，咁你上到嚟搵我哋啦。我哋位置就喺 Leslie 夾 Wellington 啦，以北兩個單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4: 金黄餐厅、
0: 清风度假、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Premier Toyota、
4: 荣华月饼、
0: 唐下烧腊、
4: 万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4: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4: Warden 英歌云、
0: 坤记竹升面、
4: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4: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5: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回扣，
4: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5: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七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000+，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三到五房，1,500-3,000+，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9: 周末1430直播，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0: 早阵子大概十日八日前咧，唔知道有冇听过一篇嘅新闻报道嚟自 CP24 咧？佢哋讲到喺加拿大某啲嘅地方咧，有啲后生仔搞咗啲恶作剧出嚟，名为 Door Kick Challenge 啊，一脚踢对门。踢门挑战啊！咁安省省警咧就话啦，有啲人咧夜晚半夜三更咧，起码有两个人嘅，因为一个要揸住个摄录机啊嘛，或者手机啦，就要影住另外一个人咧就踢落一间屋嘅屋门嘅正门，就谂住吓醒啲业主啦，里面住嗰啲人、瞓紧觉嗰啲人咯。通常发生喺半夜嘅，因为佢嘅用意咧唔系踢门打劫嗰啲，只不过系纯粹系吓惊里面啲人嘅啫。咁喺网上咧 ，TikTok 咧突然之间流行咗呢一种嘅挑战。咁呢个摆上网，跟住话我做到啊，嗰个又话佢摆上网佢做到，咁就成为咗一种恶性嘅风气啦。咁安省省警就话咧，呢啲行为绝对唔要得啦，唔单止你会骚扰到人啊，更加你系对咗人哋嘅物业作出一个毁坏，唔单止经济上咧，精神上边都会有损害。咁安省省警咧就提议啦，尤其是之前发生喺 Collingwood 嘅地方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唔排除呢啲网上风气会传染到唔同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就建议咧，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如果你觉得有少少不安啊，惊有呢啲事发生咧，就直接开住出边嘅门口灯啊，咁连后院嘅灯咧你都开埋佢啦，咁你话系咪好嘥电啊？咁而家啲 LED 灯唔系好嘥电嘅啫，再加埋如果你听到附近啲房屋咧有啲类似嘅事情发生嘅话咧，不如校翻眼咧 sensor 咧感应嗰啲灯咧就比较好啲啦，因为光层层照住呢间屋咧，咁啲人咧可能冇咁大胆咧去做呢啲咁恶行啊嘛。又或者如果你最近諗住换电话，哇见到三果手机嗰个接机，哇好吸引喎、成3000蚊加币喎、都好有兴趣喎、哇真係富有啊，如果你只係嚟打电话呢个功能嘅话，咁真係你啲phone call啊贵得少少嘅。咁但如果你係嗰啲成日换电话嘅话，屋企亦都好多嘅旧电话，不妨可以参考另外啲专家嘅意见，唔好将你嘅手机掉咗佢，留返佢。因为有时一啲嘅旧嘅手机啦，无论 Android 啊、Apple 啊，都可以用嚟做呢个 camera 嘅功能嘅。你话得咩？得噶。其实喺网上里边咧，你可以 download 咗一啲嘅 app 嘅。嗱，唔系所有嘅 app 都得噶，有好多时候咧会收你好贵啦，或者唔 work 啦吓。咁但系有啲譬如好似譬如叫 Alfred Camera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吓，我都未用过。我听人有用过咧，咁就用一啲嘅旧电话摆喺屋企嘅里边咧，唔同嘅角度咧，作为一个嘅监控摄录机啊。因为你话我唔想去帮衬嗰啲 security system 嗰啲公司啊，监控公司要俾好多嘅月费嘅。咁但系你又想有一个阻吓嘅作用咧，咁你可以屋企咧将呢啲即系唔系好用得着嘅手提电话又留低佢啦，谂住够啦，不如再安装喺屋企嘅里边啦，或者你唔需要安置喺屋外边噶嘛，喺屋企嘅窗门里边咧都可以嘅。跟住就喺你手机嘅里边咧 download 咗呢一个即系免费嘅 security camera 嘅 app 啦吓，话系免费啦，咁当然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收费嘅功能嘅。咁如果你唔介意睇广告嗰啲咧，嗰啲又平啲，甚至乎系免费嘅。咁但系如果你有录影嘅功能啊，辨认嗰啲系人啊、车啊或者系动物咧，嗰啲嘅功能咧，可能就有额外嘅附加费。但系计咗出嚟咧，平过你一年去俾嗰啲监控公司嘅费用都唔定嘅吓。嗱，我唔知，我未用过，不过即系网上我见到有好多呢啲嘅提议啦。咁如果你咁啱你屋企附近有呢啲嘅安全问题嘅话，不妨又谂下呢啲便宜啲嘅方法，可能真系可以帮助到你嘅屋企平安一啲，瞓觉都瞓得安心啲啊嘛。你话系咪？欢迎你收听今日嘅《生活演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今日每个礼拜咧都带俾你好多同屋有关嘅资讯啦，同地产有关啦，或者系家居有关嘅咧，都会带俾大家嘅。咁都希望你中意我今日为你预备啲余下落嚟啲50多分钟嘅资讯啦。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系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边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
3: 我大啲，
2: 梗系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最近呢边嘅报道话帮你听，加拿大人咧越嚟越有机会买到自己嘅房屋啦，负担嘅情况咧系有所改善啊，甚至乎系可以话过往呢几年嘅里边表现得最好添。你话系咪啊？央行啊，最新一个嘅指数话俾你听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 连续11个季度，我哋嘅负担指数咧系有所好转嘅。唔单止我哋加拿大嘅楼房价格向下调啦，人工亦都升咗啲啦，再加埋息口减咗啦，呢几年咧好翻好多。咁所以以致到我哋买屋嘅负担指数咧，系真系好明显地有所调整嘅噃。不过最唔好嘅地方就系咧，响加拿大嘅里边。

0: 仍然有好多人系买唔到屋嘅，你话几时都系买唔到屋噶啦？再睇翻疫情之前，2019年尾咧，嗰个负担指数咧，最后一季咧，嗰个指数系36.4%，收翻嚟嗰份人工啊，俾得出去还呢个房屋贷款啊，或者每个月俾呢个水电煤啊、地税之余之类啦，计翻出嚟咧，差唔多占咗我哋嘅人工咧36.4%。当阵时大家都话硬硬声噶啦，但系而家虽然话好转咗啫，呢个负担指数咧去到41.3，系啊，好转咗噶啦，起码比上年低咗2.4%先啦，再加埋最高位嘅时候，2023年第三季咧，负担指数咧系54.5%嘅，咁所以而家你份工攞出嚟41.3%嚟供屋啊，或者俾嗰啲费用咧，已经系算系好噶啦。唔知你系咪嚟自香港咧？香港有条街咧叫做石板街噶嘛，英文咧唔知系咪叫做 Rocky Road， 唔系好记得啦吓。咁譬如 Montreal 满地行银行佢哋嘅分析师出嚟讲咧，就话其实我哋加拿大嘅楼房市场咧仍然系走紧一条嘅 Rocky Road 啊，石板街嘅。佢哋嘅主要分析师 Douglas 就出嚟讲啦，而家嗰啲楼价调低落嚟咧，其实咧因为2024同埋2025年咧降咗息，而令到我哋嘅楼价咧响最高位2022年嘅时候咧跌咗20%，系而家隔咗咁耐先至反映到嗰个降息嘅功效啊！咁有人问啦，几时先可以变翻做正常咧？除非嚟紧嘅人工大家继续有所增长啦，咁但系你唔可以谂住啲公司不停加你人工啊嘛，楼价一路继续向下调啦，息口再调低多啲啦。不过佢话睇而家嘅情况啦，减息嘅机会咧就唔系好见得到啦。唯独就系如果啲楼价一路向下调嘅话咧，可能有机会嚟紧嘅日子响加拿大某啲嘅地方咧，可以重现翻呢啲负担指数咧比较容易翻少少嘅画面出嚟吓。与此同时，就算唔系分析家出嚟讲都好啦，你同我喺过呢几个月嘅里边咧，听到咁多排行榜嘅 number 咧，都会知道啦，唔系各个省份嘅表现都会系一样负担得到买到屋嘅噃。因为除咗安省同 BC 省咧，过呢段日子个屋价有所下调之外咧，其他有好多嘅省份嘅房屋都系屋价喺过呢段时间咧创新高嘅。而且头先讲嗰个负担指数咧系全国性啊嘛，咁所以除咗跌咗价嘅安省同 BC 省之外咧，其他嗰啲省份嗰啲居民如果要响当地买到房屋，负担指数调低翻落嚟嘅话咧，就真系要见到当地嘅楼价咧跌翻落嚟一大截咧，先至有机会去翻之前大家都有机会买到屋嗰啲嘅情景噶啦，真系要慢慢等啊！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知识拣集，唔好行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什么盘才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点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空岛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bud Honda；
3: 顺捷冷暖；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3: The Break
4: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3: 清风度假
4: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3: 雅阁饼店
4: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3: Brimel Toyota；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 又拍攝

0: 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写广告绝对是一门艺术来的，平时你没什么机会写广告，是不是？如果你这么啱想着卖屋或者是放盘放租出去的话，可能就有机会呢试一试你的身手是不是真的写得这么好了。因为你写得不好的话，可能你那份广告呢吸引不到人，你不要说买，甚至乎看你间屋机会呢都少了，一点都不出奇的。所以今天呢来到最后一讲呢，跟你分享怎样去写这些放盘广告。尤其是讲到放租出去啦，未必一定会用到经纪㗎嘛，有好多嘅朋友呢放盘呢都係自己向嗰啲网上有好多唔同嘅平台俾你放广告㗎嘛，点样写先可以吸引到人呢？以前好多人呢写广告呢鍾意写短写嘅，可能有啲嘅传媒呀限字数啦，又或者用咗好多嘅缩写呀，无论係英文或者中文都係喎。咁记住喎，有时你用嗰啲嘅缩写呢唔好用得太专业嘅名词喎，因为一般睇你广告嘅朋友呢未必识呢啲嘅字眼嘅。对于一个平时不是投资开的朋友来讲，可能这些字一般的普罗大众不是那么明，甚至乎 skip 了不看你的广告都不出奇。十几年前，除非你本身是讲国语的朋友，本地有很多即来自香港的朋友，或者是用开广东文化的朋友，未必认识这三个字叫做性价比的。当时有很多人写这些广告出来，加拿大的中国人未必那么认识这三个字的，因为很多在这里住的都是来了很久的，甚至乎80年代移民了过来一段日子的朋友，对于这三个字都未必那么认识的。所以当时呢，最记得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见到这三个字反而却步，啊，性价比是不是即是那个价钱特别高的意思啊？所以在误解底下呢，反而可能令到某一些想买你间屋想看你间屋的朋友呢少了都不出奇了。专家说最重要直接一点，全句写描述出来你间屋最大的卖点是什么，例如俾人有个感觉住喺间屋嘅里边咧，有零零舍舍不一样嘅 lifestyle 生活模式嘅，就好似你有间嘅单层别墅，好开扬嘅，第一层咧就完全系开放式设计嘅，咁你咪写 bright bungalow with open concept first floor， 好浅白就将嗰间屋最大嘅卖点咧讲咗出嚟啦。又或者湖边有个私人码头嘅，你咪话 modern waterfront haven。With private dock， 好似避风塘一样啊 ，haven 啊，感受到嗰种嘅平静啊，总好过你写住 three bed two bath home for sale 咁简单啊吓。千祈唔好用 nice charming 呢啲被誉为老土啲嘅广告字眼啊，100个广告嘅里边，可能有80个都系咁写噶啦。你想突围而出，梗系要考个心思，点样写咧？
2: 知识拣择
3: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今日咧，我哋见到个市场咧，有好多唔同地区嘅盘啦。咁当然咧，各有自己嘅吸引力，或者系一啲自己嘅即系属于自己嘅买家嘅欢迎嘅。咁但系我哋介绍紧嘅呢一个咧，包括咗有几个嘅优势啦。第一个优势就系起码咧，呢一个嘅发展商咧，大家系一定系充满信心噶啦，因为佢攞到咧2026年咧就系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嘅，就系 Treasure Hill 嘅打造嘅社区嘅。而第二样嘢当然就系个 location 啦。咁如果你话拣选喺 GTA 地区咧，选择 Aura 有啲咩嘅好？好处咧，除咗系一个即系我哋见到个环境好优美啦，交通亦都好方便啦，有 Go Station 啦，亦都好近404啦。呢一度本身社区嘅所有配套设施咧，亦都系相当嘅成熟噶。咁而 location 当然系一个咧你置业嘅一定会考虑嘅因素啦。咁所以我哋今日见到第三个吸引力咧就系价格啦、价钱啦，因为咧350几蚊一尺就可以买到咧呢一个拥有1900至2300几、2400尺就系 Montara 嘅呢一个 townhome。有两层的选择，亦都有啲系三层的选择。咁啊，总面积咧都啱晒一啲小家庭，或者系想同埋自己父母一起居住，或者有啲朋友想 downsize 咧，可能呢一个 size 亦都系啱啱好嘅。我哋嘅地点咧就喺 Aura 咧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地址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5: 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nis

0: 咋？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周末14:30直播。
4: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5: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6: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7: 即无论你是修新楼又好，又或者是自己住在一间屋里面一段时间都好，其实这些验楼资讯对你自己来讲都很大帮助的。因为上个礼拜 SPR 先请我们嘉宾出来先。好开心呢，今天再次请到来自 Promise Land Home Inspection 有 Daniel 上来跟我们聊天的。Daniel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7: 不是，你上个礼拜呢带我们入去 basement 呢，一路讲的时候呢，我开始想，咦，呢啲嘢可能出现喺我而家间屋个里边都唔出奇喎，因为虽然我住一间屋里面都10多年啦，咁但系可能有啲嘢住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唔排除亦都会有啲咁嘅问题出现，绝对唔出奇嘅吓。上个礼拜咧同大家入到去咧就个 basement， 仲有啲乜嘢我哋需要留意嘅咧？我哋继续留喺 basement 嗰度啊。
8: 可以睇啲窗嘅，嗱，啲窗啊、门啊，你可唔可以闩得到佢先？有冇 jam 咗啊啲门咁样？如果系 jam 嘅话咧，可能佢装得有问题啦，太贴啊，咁嗰啲门呢个系问题。窗咧，你睇下佢有冇水渍落嚟啦，有冇烂咗啦，系啦。咁通常啲 basement 嘅就系 sliding 嘅一个歪佬嘅 sliding 一个 window。咁你睇下个窗左下角同右下角，咁你睇下佢有冇啲水渍啊渗入嚟啦，有冇 rot 有冇裂开啦。睇完呢啲嘢咧，你都可以睇下除咗墙身有冇水渍啦，地下有冇水渍啦，地下有冇裂痕啦。那个 insulation 咧，你都要考虑下。咁啊 ，insulation 系点样睇咧？咁你发觉咧，其实佢木条同木条之间啦，通常你会见到，咦，有块胶膜又包住里边有啲粉红色嘅 insulation 嘅，系啦。咁呢啲 insulation 咧，咁而家嘅 modern 嘅 house 咧，通常就 R20 嘅。咁你发觉出边咧，佢写住一个六嘅 mil 嘅一个牌子，我就唔讲啦 ，poly 乜咁样。咁咧，其实呢个我哋叫做 vapor barrier， 就我嚟帮你包住你嘅 insulation。你嘅 insulation 咧。点解一定要包住呢？如果 insulation 咧直接掂到水嘅话咧，你嘅 insulation 咧就失效噶啦。佢一定咧要靠呢个 vapor barrier 咧去冚住佢，即系令到你屋企嘅水咧，里边嘅水咧，
7: 水蒸
8: 气系啦系啦，唔好掂到嘅 insulation， 就我嚟 protect 呢个 insulation， 令佢一路帮你屋企咧做嗰个嘅保温同埋隔热。
7: 即系简单啲嚟讲，嗰啲粉红保温棉咧系唔应该有任何水气喺里边嘅。
8: 系啦系啦系啦，
7: 即系如果你见到啲水珠啊水。水气啊，咁就代表可能系有问题啦。
8: 系啦，可能佢穿咗啦，或者个 vapor barrier
7: 系啦，发胶啊嘛。
8: 系啦，佢发胶应该系要完全系 wrap 咗里边嘅 insulation 嘅。如果你发觉有时你冬天夏天，哇唔系、啊，里边有水珠嘅话咧，咁你个 insulation 你漏咗气，咁你个 insulation 好快就真系废咗噶啦，系啦，就会废咗啦，
7: 绝废咗。
8: 系啦，咁你一耐咗咧，咁你就发觉哇越嚟越黑啦，又霉啊，甚至可能会发毛添。所以你个 basement 咧，我哋要睇佢包得含唔含啊。唔系净系石屎墙嗰个身嘅，仲要去睇埋佢嗰个同木结构嗰个角位啊，连接位由石屎同木嗰个位，即系窗嘅上边系啦，睇下佢咪包含咗系啦。咁啊，同埋呢个 insulation 咧，有阵时咧又会包得唔好嘅，佢会你发觉佢系求其执嚿入去就算嘅。
7: 我点知啊？我点睇到？
8: 你见佢咧，其实 insulation 都有两款嘅，一款咧好似一嚿方形一个砖咁样嘅。有一啲咧就係靈活啲嘅 flexible 啲嘅，因為你嗰啲 windows 嗰啲咧可能係不規則噶嘛，你一定要用呢啲去塞。但有陣時咧，可能個發展商或者冇料，你明唔明啊？咁佢就揾啲方形嗰啲咧去懟上去咧，你又發覺佢冚唔曬
7: 嘅。我明你講咩？呢個發展商冇料，唔係佢哋唔掂咩都唔識，
8: 係啦係啦，
7: 係唔夠料，
8: 係啦唔夠料，
7: 嗰啲物料
8: 係啦。所以你咧，你就要塞住佢，凸凸含咁樣咧，咁你即係封住嗰個租室咧，咁你屋企咧個保暖同保温咧會更加好。你個 basement 即係你開咗冷氣，開咗暖氣，你唔係想走曬噶嘛？你想喺圍喺個屋內，因為其實而家現代嘅 building science 咧，我哋嘅 ventilation 咧唔係靠窗噶啦，其實雖然有窗 ，OK，

0: 但唔係靠窗嘅，係靠 mechanical 嘅，靠你一啲 exhaust 嘅 fan 啊，靠你個 blower 咧喺你個冷氣裏邊咧，即係所以你發覺你屋企嘅 thermostat，even 你熄咗冷氣、熄咗暖氣，你都有個 fan 咧，佢話咧你咪 auto 就可能一個鐘頭裏邊咧有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air change
1: 係咩？係有冇開過？
0: 因為你
1: 唔係冷氣、冷氣、暖氣、暖氣嘅咩？
0: 哦，嗱，你熄曬佢，你當係 off 咗，你個 fan 咧都可以 on 嘅，你可以 set 佢每一個 hour 咧可能十五分鐘、二十分鐘、
1: 廿五
0: 分鐘、三十分鐘有嘅，你自己要開
1: 嘅。即係個 thermostat 自己可以教 auto fan 啊嘛。
0: 係啊係啊係。
1: 我到而家我都唔知嗰樣我嚟做咩嘅喎，咁所以咧，我以為冷氣就冷氣，暖氣就暖氣，原來嗰樣嘢係我嚟成間屋嚟通風嘅。
0: 係啦，做個 ventilation，
1: 個個人都需要咁做嘅，其實應該
0: 要咁做。如果你而家 modern science 你包住嘅 insulation， 如果唔係，因為有啲嘅客咧，佢哋都問過我嘅，即係話
1: 我十幾年唔係冇人教過，我係冇問過。直至你今日咁樣講嘅時候，我發覺，咦，係我知係有咁嘅 function， 我邊個會開住個風扇咧？係咪費事嘥冷氣咧？跟住開住個風扇，嗱開住都唔涼嘅喎，咁我開嚟做咩咧？原來係有用途嘅，
0: 係啦。其實佢係有 set 咗嘅，
1: 係要自己 set 噶嘛。如果唔係，佢自己停咗就停咗噶啦，係咪啊？
0: 係啊，嗱，你翻屋企，你即係喺個我當你 Eco Bin 啦，你個牌子先啦，每個牌子唔同嘅，
1: 係
0: 啦係啦，因為
1: 我就唔用 Eco Bin
0: 嘅，可能 Honeywell 啊、Eco Bin 啊咁樣。咁我以前我做 Honeywell， 我對啲 thermostat 比較熟少少嘅。係通常有三個，你見到個 mode 啦，會有 cooling mode、heating mode 同埋個 AUX mode 嘅。
1: OK，
0: 跟住下邊有一個 off 嘅。有个 off 嘅咁样 ，even 你系 off 咗，咁你嗰个 fan 咧，你都可以 auto 去 on 嘅，或者你可以 set 个 schedule 去一个钟头。25分钟、30分钟、15分钟，以我记忆就冇10分钟嘅 ，OK， 咁就有唔同嘅时间，一个钟头系有个 air change 个 way， 咁你屋企嘅 ventilation 咧，其实靠呢个 fan 咧去 auto 每一个钟头，大概可能开20分钟做一个 ventilation，
1: 每一个钟头
0: 系啊，每一个钟头
1: 由朝到晚
0: 系啦，
1: 咁但系如果个开紧冷气嘅时候就唔需要用，
0: 开紧冷气自动温
1: 噶啦，
0: 开紧冷气自动温噶啦，开紧冷气咧个 blower 咧就会同个冷气系一齐去温嘅，
1: 咁如果我平时都 set 咗几多度冷气咁。咁全日好似而家好熱嘅早排，成日都開住噶啦。咁佢就個 fans 就自動開，
0: 自動開噶啦，自動開嘅。OK， 假如你屋企睇呢個 thermostat， 哦，你見到出面可能五十幾度個 RH 啦，個 relative 嘅 humidity， 佢係冇抽濕，佢即係將你幫你屋企咧有把風扇抽啲風出去，跟住咧你屋企咧其實有一個負壓咁樣啦，啲風就喺外邊入翻嚟，跟住就係啦，會幫你做個 ventilation 嗰個作用嘅啫。係啦，
1: 好處係咩？
0: 好處啊，好處令你屋企嗰個嘅
1: 吸得嗰啲空氣比較新鮮啲。
0: 哦 ，OK， 啱啦。其实佢可以将个 fresh air 同埋你 exhaust 咧去做一个循环，做个 circulation。
1: OK，
0: 出边有空气入嚟，亦都有空气出去。呢、个叫做 ventilation。但呢个 ventilation 唔系屋企里边 close loop。如果唔系咧，你屋企如果你即系假设咧，你有漏煤气咁样啦 ，carbon monoxide 嘅，咁你就焗死自己嘅，即系你咁样。其实屋企个 ventilation 咧，某程度上系帮你疏气嘅，但佢唔系用你嗰种开窗嗰种嘅观念。开窗咧，我哋叫做 natural ventilation。
1: 系咪咁样做系唔需要开窗噶啦？
0: 系唔需要开窗嘅。
1: OK，
0: 系啦，当然你要开窗度都冇问题咁样，亦都可以做到嗰个 ventilation 嘅作用。只系两样嘢加埋咯，即系如果开埋窗，我哋叫 natural ventilation。所以咧 ，natural ventilation 咧，点解个窗里边咧会有啲虫网啊？其实系个 rules 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去验楼嘅时候，你发觉个虫网烂咗，个虫网乜嘢嘅时候咧，佢哋都要去整。
1: 有时唔觉意穿咗、裂咗，唔出奇。
0: 系啦，系啦。
1: 原本我哋谂住验屋嘅啫嘛，讲咗个 thermostat。嗰、那個恆溫器住咗咁多年家，但係我都冇用過嗰個 auto fan 嘅 function。我話邊個係會用 auto fan 嘅咧？明明冷氣嘅時候又開咗噶啦，個 fan 自動暖氣嘅時候都係開咗噶啦。咁平時開嚟做咩咧？就算開咗都好似冇乜涼嘅感覺啦。咁所以開嚟真係冇乜作用嘅。而家終於解咗呢個迷思，我翻到屋企從此以後就要開住呢個 auto fan 嘅 function 係有用嘅。原來 OK， 哇！即係多謝曬 Daniel， 哇！呢樣嘢真係我今日袋咗落袋啊，真係不生受用啊！讲到验屋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嘢要讲嘅，咁当然咧留到下一次我哋再揾 Daniel 上嚟倾啦。唔该晒 Daniel 嘅 ，Thank you so much 啊 ，Thank you。
0: 好，唔使唔使，
1: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生活验屋嘅，唔好行开。
2: 家居达人由秦盛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網車。

0: 消毒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F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玉扣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更上一层楼系由 Power Seven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4: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5: 呢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哋嘅多伦多，由世界瞩目嘅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嘅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嘅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嘛，更上一层楼，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6: 正所谓人望高处啊嘛，自上个礼拜开始咧，带到大家真正更上一层楼啦。去到你多伦多，好多唔同嘅新嘅住宅，高度楼层咧都不一样嘅。尤其是一啲特别高嗰啲啦，好似上个礼拜带到大家去到 downtown 啦，湖边一等，名为 Canada House 呢一等，可以话咧呢一间嘅牌电商 Concord Adex 啊，旗舰嘅 condo 大厦，犹如一架嘅 cruise ship 一样，里边好多唔同嘅设施噶。上个星期咧，佢哋嘅 VP of Sales and Marketing 啦，我哋嘅老友记啦 ，Isaac 咧带到大家上到去最高楼层83层楼呢一个嘅 clubhouse 啊，真系叹为观止啊！今日再带大家啦落翻几层啦，去到65层楼，睇下佢哋嘅住宅单位啊，设施就多啦。至于住宅又有咩嘅特色呢？一齐嚟听听。
7: 好，头先有呢个83层楼呢个 clubhouse 咧，即系唔舍得走啊！但系点样都要嚟到一等大厦嘅里面参观下嗰啲嘅 condo 单位嘅设施嘅。我有 expectation 噶，你话头先带去65层嗰度睇睇啊嘛，不如而家就去啦 ，OK？
8: 咁呢个特别少少嘅，啱设计咗呢个 sky loft 系列一连串嘅复式单位，就喺空中上边啊，62楼、65楼咁样样，每个单位都系2层。
7: 见到呢度有唐楼梯，我等下先上去睇下。见到呢度就相当之光猛啦，通顶嘅高楼底嘅地方啊。
8: 平时嚟讲都系会听见有啲嘅唔同嘅买家听众，佢哋话我好中意住间 house， 有多啲空间啊。咁所以我哋不如设计一啲复式单位，唔系做啲 townhouse， 不如做啲空中上边做一啲特别嘅单位出嚟。
7: 咁平时嗰啲咩唔同啊？
8: 好多时有，当然嘅 condo 系一层过嘅单位啦。咁有啲一房、两房、三房，即系好 typical 嘅大厦都会有啲唔同咁嘅 mix。咁呢度最细都系啲两房、大两房单位就1000零尺。咁有啲去到3房、4房嘅单位都有。就我哋都想睇下个市场会唔会有兴趣想有啲大啲嘅单位，同埋有啲复式嘅单位咧。咁所以就制造呢咁嘅单位出嚟。
7: 而家我哋身处呢一个复式单位几多尺啊？
8: 嗱，而家呢个入埋呢个复式嘅 living room 嗰度都话咧，即系有个 double height ceiling 呢个位就系有成1500尺添嘅。
7: 哦，1500尺
8: 系啊，咁亦都仲未计嗰个室外面积，因为我哋 balcony 通常做大啲啦喺呢个 project 度。
7: 呢样嘢我想讲，即系头先我入到嚟嘅时候咧，见到啲 balcony 咧系真系好阔嘅，即系摆到唔止系一套嘅家。喺个 corner 位，另外一边你可以摆一张台，即系成个厅一样噶啦。
8: 冇错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咁靓嘅景，你会想出去 enjoy 噶嘛？系咪？咁所以不如就做深啲、大啲，装埋呢啲咁样嘅装置 ，ceiling heater 咁样，等到你喺唔同季节都可以出到欣赏到啦。
7: 我觉得好正啦，即系尤其是边边位啦，你对住安大略湖啦，系咪先？去最正嘅地方，有时嗰啲嘅 condo 嘅边边位咧，你侧边嗰度落埋一个玻璃位，
8: 吓，
7: 哇，直情系好似一个窗门咁样望出去，望到嗰个湖景咧，系真系好阔啦吓。
8: Concord 喺度起啲楼起好多年啦，咁所以我都明白到成个环境啊，呢个位置近湖嗰阵时都有时会个风会大少少啦，咁所以都话做咗一个咁样嘅隔位，就令到可以挡一挡风。当你坐喺度嗰阵时
7: 候，好舒服啊，真系。咁同埋我想问下，头先你话呢啲嘅复式单位咧，系当初10年前啦，当你去策划呢一等大厦嘅时候咧，已经谂住有啲咁嘅复式单位咧，定系后期发觉个市场有所转变，跟住先开始改装啊，上面先，还点都未起啊，系咪咁样
8: 嘅？我哋设计嗰阵时都有咁嘅装置嘅，咁不过咧，我哋

0: 未攞出嚟卖嗰阵时候，我哋发觉，不如啊，迟啲先攞出嚟卖咯。
1: 哦，咁因为咧早已经 plan 咗系咁。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我哋就成个 marketing program 咧，令到我哋就安排咗话，不如起好咗，等到嗰啲人可以真正入到嚟，即系睇到咁样 double high ceiling 啊，或者咁大嘅地方啊，梗系真系入嚟感觉到。所以嗱，你而家喺度觉得哦，又可以又行上行落，
1: 系啊系啊，
0: 就咁又可以见到咁嘅位，可以系哦，咁啊 double high 个空间望出去个景观、光线各方面又唔同咗。咁呢啲嘢你买楼花嗰阵时睇住个图迹嗰阵时咧系感受唔到噶。
1: Exactly。
0: 咁所以都话嘅，我就想做好咗，咁喺呢个时候先攞出嚟卖啦。
1: 好似好多年前咧访问你嘅时候咧，就讲到即系 Concord 咧，咪有个 Sky Bridge 咁样嘅 residence 嘅。嗰阵时你话起好咗，好几年之后咧先至卖出嚟，系因为你未去到嗰个位，你系冇办法去感受到点样前边又望住个湖，后边又望住我哋嘅 City View。又望到个 CN Tower 嗰个景咧，冇办法可以 imagine 得到嘅。但系当你起到出嚟嘅时候，你就觉得嗰个 view 咧系值噶啦，有啲咁嘅感觉咯吓。即系而家我见到啲复式楼，而家系咪十尺楼底喺度？
0: 嗱，平时呢个位就九尺啦，但系又啱去到个厅，有啲位都话佢就可以 double 咗呢个喺度十几至十八尺咁。
1: 哇，咁阔嘅，即系喺楼上呢度。咁所以我就话呢样真系值得大家有机会咧上嚟参观。
0: 而家起咗座楼啦，咁我除咗安排好多设施做好咗俾唔同嘅住户，咁我哋剩翻亦都有啱啱。三四十个单位啦，咁所以喺呢个过程都可以安排到俾啲唔同嘅客人嚟睇到。
1: 因为尤其是而家呢个时势咧，就我觉得真系最好不过啦。有啲人话哦，而家个市场慢嘅，咁系过呢几年系慢咗，就系因为慢咗，以致到好多已经起好嘅咧，我哋可以入去参观。以前我哋真系靠想象咁样，但系而家真系入到嚟可以亲身感受到系咪真系好嘢咧？个边系咪真系咁靓咧？系咪真系咁震撼咧？其实系好事嘅 ，market 唔同咗，亦都有唔同嘅好处喺度啊。我有个问题想问阿 Isaac 咧。见到呢啲咁特别嘅单位啦，会唔会啊？而家嗰啲买家买 condo 咧，同七八年前买嗰啲咧，心态有啲唔同咧，会唔会睇到嗰个分别喺边度咧？可能七八年前炽热到吓死人嘅，啲人乜都买嘅，会唔会呢一六七年嘅里边咧，大家嗰个买家嗰个心态或者中意嘅嘢咧，系有啲唔同啊？
0: 会嘅，咁因为过去呢十年八年地产楼市好旺，咁所以好多时啲发展商或者要好快就起咗座楼，佢未必会谂到好多 detail。
1: 系，
0: 所以啱喺呢个时候，而家我哋制成。品可以俾到客人睇到，咁我哋嚟讲都话，哇！我哋真系由每个地方 detail 都做得好好嘅时候，喺咁样嘅时候，如果个买家嚟讲，对比较我哋嘅楼同埋人哋嘅楼，会见得到个分别出嚟啦。哦，原来你衣柜有咁嘅装置噶，起好晒噶。如果你啲电器原来系咁好噶，或者你设施原来咁好噶，嗱，我哋嚟讲起嗰啲单位个间隔咧系宽敞少少嘅，唔可以话好极分地大，因为我哋都要就翻价钱方便嗰、那个、那个价位嘅将就啦，系咪？但系你唔系话起到四百尺、三百几尺嘅单位，我哋做啲反啲大啲嘅单位，等到嗰人你真系可以摆到你个饭台、睡房，你张 good size bed 咁系嘛？或者你去到嗰个骑楼，哦，仲可以出边仲可以有唔同嘅装置，可以有个 outdoor seating group， 有个 dining area 都得嘅，令到个客人就会觉得哇，我可以 I can really live here myself。
1: 系，同埋你头先咧之前咧，你帮我参观咗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一家一个单位啦。入到嚟嘅时候，咦，我哋问你。哇！呢、這个 den 嚟噶，点解咁大个嘅？咩而家啲新嘅 condo 个 den 可以有咁大个嘅咩？我见过一啲新嗰啲摆啲床咩都摆唔到噶咯，净系单人床。你唔系摆咗张好阔嘅床，跟住摆埋张书台喺度，教晒啲 lighting 喺度，哇，好正！仲有嗰啲趟门咧，系两边拉，呢个系咪特别设计嘅呢啲 den？ 一般嚟讲，我最近见到啲新嘅收楼嗰啲 condo 咧，系冇咁大个 den 噶。
0: 系啊，如果你话想做多个 guest suite 出嚟又得，或者你做个大嘅书房又得，多啲咁嘅装置咯，同埋我哋全部用啲 hardware， 你见到啲门啊，真系做好 high quality 嘅。就算你出边嗰个 sliding door， balcony sliding door， 我等等做到系可以系不停咁烫，有几道门咁烫，烫开晒嗰阵时咧，就等到个厅同埋个骑楼就好似好 seamless， 咁可以搭出去，
1: 系咩？
0: 有一种特别感觉咯。
1: 呢一啲镜系可以完全推开晒噶，
0: 冇错啦。
1: 哦、OK， 我唔知啊，唔够胆掂啊。OK， 唔怪之得，咁就真系差。好远咯，直情系就好似话真无缝隙，即系连接住嗰个 balcony 同埋你嗰个客厅吓。
0: 系啊，所以我就讲翻就话，即系要嚟睇见真实嘅嘢先得嘅。
1: 我要感受一下，真系，因为我见到出边呢样嘢，头先一路都冇讲嘅，即系有几多人嘅 balcony 可以行出去，可以望住成支嘅 CN Tower 之余，仲要有个 Roger Centre。而家今日咧就唔系开咗 Doom 啦，咁但系即系个 Doom 系咪开咗，会唔会睇到下边嗰啲人噶？
0: 免费睇 game 添可以。
1: 我谂即系会。听到噶系嘛？
0: 会啊会啊！
1: 啲人呼呼声听到，虽然你话听到呼呼声咧，但我绝对相信你闩玻璃门嘅时候，你系听唔到噶啦，系咪先？因为头先好似望到出面 Billy Bishop 嗰个机场咧，见到啲飞机升降咧，其实你唔系好听到声嘅。就算你打开咗，佢哋都唔系好大声嘅啫。咁你闩埋，更加听唔到声添。咁所以觉得哇，有咁样个景，咁其实基本上你都唔需要好高层。

0: 好多层都高过晒嗰个 Roger Center， 直情闩埋个 balcony， 你都可以望到嗰啲人喺嗰个 dome 里边咁近、哦。哇，呢样嘢真系好 amazing 吓、
1: 啊，好嘅气氛。
0: 系啊，嗱，而家我哋呢等咧就83层呢一等最高呢层啦，隔篱嗰等咧72层系咪？我见到佢哋仲近嗰个 Roger Center 系咪？
1: 冇错，
0: 咁应该仲震撼啲系嘛？即系呢啲咁有特色嘅环境啊设施咧，其实喺 Toronto 咧系以前好少见到嘅。聽到咁多年落成啲新嘅 condo 咧，開始見到有啲咁樣咁 elegant 嘅設施咧，同埋有咁樣嘅環境，其實真係好難得，要多謝啲好有實力嘅發展商先至可以做到呢個 project 出嚟。如果我哋對上之前咁講咧，話即係好似做咗一架新嘅遊輪出嚟，而遊輪裏面咧，即係乜嘢嘅豪華設施裏面都有包含咗喺裏面。我諗就算唔好話我哋啦。住喺度嘅人可能一日里面咧都用唔晒呢啲咁嘅设施，
1: 系冇错，即系我都好 encourage 大家会嚟参观下啦。
0: 嚟紧嘅日子嗱，都讲下啦。我离开之前咧，都想问下 Concord 有好多唔同 project 嚟紧啦，尤其是喺 Yonge 街啊，全加拿大其中一栋最高嘅 condo Concord Sky 都正在兴建当中啦，系咪？
1: 系啊，嗰、那个就将会系
0: 都系朝住呢个方向咁嘅建筑噶嘛。
1: 冇错，咁不过嗰个就仲大咗啲，因为嗰个95层高嘅，咁将落成之后嗰阵时系加拿大第三大最高嘅大厦。
0: 而家起到第几层？
1: 而家应该去到30几40层左右啦，仲有两年多啲嘅时间先落
0: 成完工嘅。都要起咁耐时间？
1: 系啊系啊，
0: 期待。
1: 即系当然多伦多系一个国际化城市，咁有啲咁高嘅大厦嚟讲，即系好 fitting， 好应该嘅。咁啊，即系不过当然呢啲系一个好大嘅 undertaking， 都唔系容易，任何嘅发展商系可以起到一个咁大嘅大厦啦。
0: 即系期待有更多呢啲嘅高楼大厦出现啦，即系显得我哋多伦多系一个超级大城市啊嘛。虽然你话哦，而家个 market 系咪 slow 咗咧？其实见到都不停有人涌入嚟嘅加拿大，
1: 其实一个好好嘅情况。嗰啲买家系有机会去了解、挑选到做佢足够嘅 research， 咁、等到佢可以做一个好嘅购买。其实我哋呢段时间其实都几健康噶，我哋过去呢两个零三个月都买咗100几个单位，咁、所以都话一个 it's a very good healthy pace。
0: 系
1: 每个买家睇完之后做咗佢功课，同到佢经纪又好，或者同屋企人嚟讲，大家了解咗，而家亦都见到好多嘅用家去买，就算 downtown 都系，我哋 north york 嘅 project 更加会系添啦。咁所以近好多系你见到入住佢哋安排，啲买家有时有啲问题咧会影射咗，点样做系嗰个系个投资者，抑或系个买家，咁佢要问我停车位喺边度啊？点样去啊？或者我搬屋嗰阵时点样同边个 book 啊？点点啊？你咁你嚟讲，你见到哦，佢呢个人又将会搬入去嘅，咁佢唔系话收咗锁匙之后租出去。而家嚟讲，我见到好多人真系买嚟自己住嘅。
0: 所以咧，始终咧 ，condo 咧，即系代表咗唔系住咁简单，系一种嘅 lifestyle。今日入得嚟呢个 Canada House 咧，俾我参观咧，首先要多谢 Isaac 先啦。呢、这个真系大开眼界啊！
1: 好多谢你啊，真
0: 系唔系讲笑，真大开眼界。好多之前入去唔同嘅 condo 咧，都冇咁嘅感觉俾到我，但系今日咧真系有如此震撼嘅感觉。所以咧，要多谢。呢啲嘅咁有实力嘅 builder 可以起啲咁巨型嘅 condo， 期待我哋多人多有更多呢啲嘅 condo 出现，因为我哋多人多人就系越嚟越着重呢个 lifestyle 嘛，所以只有 condo 先可以俾到你啦，系咪 ？OK， 响到咧，唔该晒 Isaac 嘅 ，thank you， 多谢你嘅邀请啊，
1: 多谢你。
0: 咁下次有机会咧，又带我参观埋其他嘅几层，听众们想自己参观嘅话咧，自己另行登记啦。OK， 唔该晒 Isaac， 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另外啲话题 ，thank you so much，
1: 多谢你。
2: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史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0: C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Sectional 啊，呢啲咧通常即系代表咗最优质、最优越嘅一个嘅选择嘅一个嘅名词啦。Exceptional， 因为咧本身首先呢个 location 啦，就系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大家知道咧，我哋而家唔系净系讲紧 Aurora， 而系讲紧一个咧非常之优质嘅地段，系好多绿化嘅地带。因为本身 Montara 呢一个 townhomes 咧，背向就系 Magna Golf Club 啦。咁呢一啲嘅优越位置咧，当然我哋讲紧系 limited 啦，非常之有限，亦都系咧即系话只系得170间。咁啊，见到已经超过咧。就是九成下都差不多已经是全部卖晒。如果你今日先听到这个直播的话，今日要抽时间来到 Aurora 了解一下这个成熟的社区有一个这么优质的一个的交界，可以有一些是叫做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的社区的。那么面积方面呢，1900尺至到2300多、2400尺，有 Double Garage 啦，再有 My Driveway 啊，那就代表呢起码呢你可以泊到三四架车的。那么同埋本身呢这一种的 Freehold好嘅形式咧，亦都系市场最中意噶啦。除咗就系传统嘅一种嘅镇屋，成栋都系传统嘅镇屋之外咧，有啲系两层嘅，有啲系三层嘅选择，价格咧亦都系799,900起，系咪 exceptional 咧？所以大家快啲嚟到啦！我哋今日 Aurora 嘅销售中心啦，我哋就系喺呢个85号 Monarch Park Gate。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另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起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4: ！Christopher 高志威。
5: 满屋 Money Home 2.0。
3: 如果你头先去到东方广场有机会睇到张雨晨嘅话，真系恭喜你啦！哇，真系知道听闻啊，即系人来人往啊，即系而家同你做紧节目咧，等真要归位去同你做直播咧，我冇机会去啦。咁但我听翻嚟咧，即系现场真系嗰个气氛系澎湃到不得了嘅。咁所以如果你头先入咗场咧，我真系恭喜你啦吓。咁如果你听日有机会咧，去到现场听佢一路唱歌一路食饭嘅话，更加系一大享受啦。你话系咪 ？Well， 不过唔紧要嘅，你 miss 咗一啲嘅嘢，可能喺第二啲地方里边赚翻都唔出奇嘅。就好似呢个游戏咧，满屋 Money Home 2.0， 每个礼拜咧都会俾你听一种嘅声响啦。就估下呢种嘅声响咧，属于我哋屋企嘅里边边一种嘅家庭用品或者电器啦。每两个礼拜咧都会俾你一次嘅声响听一听嘅，上个礼拜系第一个礼拜，今个礼拜同上个礼拜都系一样啦。听多一次呢种嘅声音，睇下你又知唔知道呢一种系你屋企嘅里边边一种嘅家庭用品啦 ？Tips 就系响厨房你会揾得到嘅。对上一个月咧，有人估错咗，误以为吸尘机咧就系呢一种。

0: 个声音听落去又唔多次嘅，即系除咗你嘅吸尘机坏坏地嘅啫。咁而呢一种嘅声音咧，就喺你屋企嘅厨房可以揾得到噶啦。估咗嘅朋友呢、这个礼拜唔使估啦，未估嘅朋友继续估，因为呢两个礼拜咧只可以参与一次嘅啫。CK@AM430.com CK@AM430.com， 连埋你嘅答案 email 俾我。咁我哋喺月尾最后一日嘅里边咧，抽出三位嘅朋友咧。三位嘅朋友都可以得到咧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同埋电话座噶啦，只系第一位被我抽出嚟嘅朋友咧，唔系我抽出嚟啊，我系用智能仪器，有时系用下 ChatGPT 啦，有时用下 Grok 啊，总之系 DeepSeek 任何一种嘅 AI 工具啦，去帮我抽出呢位嘅幸运儿嘅。而第一位被抽出嘅朋友咧，就可以额外攞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蚊嘅超市代用券啊！好开心噶！今时今日，而家喺呢度悭翻少少，嗰度悭翻少少，多咗50蚊出嚟，咁真系可以帮你悭到啲噶，起码今个月悭到啲啦，你话系咪 ？Well， 嗱，再听多次呢次嘅声音，听你估唔估得中啦？email 俾我咧，到下个礼拜咧就重新听过另外一种嘅声响噶啦噃，咁你哋咧又可以重新参加过啦吓，就冇求一个月嘅里边咧有两次嘅机会咧俾你参与啊嘛。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周末演讲啦，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希望今日带俾你嘅资讯都系有所得着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Home Sweet Home， 我哋 Open House， 我哋再倾啦噃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3: AM1430 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今日现场直播呢，亦都啱啱听完一个新闻以外关于呢啲嘅投资物业嘅节目啦，更加令到我哋知道呢要多角度去睇一个投资项目嘅。
5: 如果呢啲冇错，我做完节目返嚟嘅时候呢，继续同你嘅紧守岗位呢睇睇呢一个 Montara 嘅销售情况啊。而家我即刻同你可以睇到呢，就话哇嗰、那个版图呢喺一个月之内呢可以话係掃曬 90%， 我諗如果你問下個市場任何一個經紀朋友咧，或者你睇下呢個 project 啊賣成點啊，嗰個 project 賣成點啊，佢都會話俾你聽，而家市場裏面最好賣處，佢大多倫多市嚇，唔係淨係 Aurora 最好賣，一定係講緊呢個 Montara 嘅 project 啦，因為可以咁短時間佢裏面咧可以賣得咁好啦，90%以上咧，如今仲有少量嘅單位可以俾大家選擇咧，呢、這個簡直係喺呢個市裏面係奇景嚟嚇。
4: 係，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話咧，所有嘢都係數學嚇，咁啊數學要計一計數先。首先我哋要知道咧。在这个物业上面来讲呢，有1900尺至到2300几尺的这个数字的空间是多少钱呢？是799900起，那如果尺价呢是351蚊一尺，那如果你说选两层或者三层呢，甚至一些不同的 elevation 一些户型的一个选择都有的，那而且再加上呢室内的10万星级又是数字了，再加上 basement 的装修这些钱又是数字，不过都包晒给你。
5: 没错，除了问呢就是350几蚊一尺的，这个尺价呢已经计埋送晒嗰啲嘢俾你噶，所以如果你系计一计条数啦，如果你话扣晒嗰啲佢送俾你嗰啲嘅装修啊，即系 basement 帮你搞掂埋啊 ，finish 埋啦，呢、这个简直嘅尺价点止啊，即系唔应该系唔系300几蚊一尺，可能系300蚊一尺到嘅啫吓。
4: 哇，即系而家讲紧我哋见到呢几个即系几个礼拜啦，我哋嘅反应咁热烈咧，就知道即系事实胜于雄辩啊！就算我哋点讲咧，都要你亲身嚟到咧睇下呢个项目有优势嘅地方，适唔适合你？
5: 冇错啦，销售中心位置咧就喺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以北两个单位，就系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 北约克介乎 Wilson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段巴菲

0: 有汽车撞到电线杆，导致区内停电，司机被捕。事发在今朝接近5:30钟，事故令到一个变压器跌咗落马路，并且被一架巴士撞到。38岁汽车男司机被控一项不小心驾驶的罪名。多伦多电力公司派员到场，附近一段 Buffers 一道南北行方向都需要封闭，现已解封。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第四日今日会颁发多个致敬奖项，其中曾经在《英女王》一片扮演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英国国宝级女演员海伦·美兰，将会获得鼓励女性的先驱致敬奖。而以著名已故本国导演罗曼·朱维逊命名，肯定得奖加拿大电影工作者对全球具影响力的生涯成就奖，就会颁发给温哥华喜剧演员薛夫洛根。其他今日会获得致敬奖项的电影工作者，仲包括中国女演员范冰冰、法国女演员伊莎贝·雨培、西班牙演员彭尼路·古斯同埋南韩导演李创东等。另外，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今日亦都继续有电影首映，包括影后朱莉安·摩亚主演、谢西·艾森堡执导的喜剧《The Debut》，同埋玛加列·波利领衔的浪漫电影《Love of Your Life》。另外，总理卡尼今日将会搭上红地毯出席电影节的活动。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另外，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和 Mount Dennis 与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这两日暂停，有巴士来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407公路站。而连接联合车站与皮尔逊机场的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周末亦都停驶，由巴士代替。不过在多伦多地铁方面，二号线已经恢复来往圣 George 与 Brookfield。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促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暂停打击俄罗斯的柴油设施。美国柴油价格近日接连创新高。去到爱尔兰他名下高尔夫球场出席球赛的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柴油设施导致全球短缺。俄乌双方在过去一夜都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势，有平民死伤。俄罗斯地区官员说，有两个人在一个石油及工业枢纽附近被乌克兰无人机杀死。而乌方就说，俄罗斯无人机连番袭击黑海港口敖德萨，并且在乌克兰与波兰接壤边境附近一处引致一场火警。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曼城虽然在曼市打比胜出，但是正式失落榜首位置。曼城今日作客曼联，虽然大部分时间踢少一个人，但是凭着王牌射手夏兰特一战定江山，仍然能够击败同市宿敌红魔鬼。蓝月亮取得开季四连胜，不过经过今周之后，他们的得失球差不及阿仙奴，跌了落第二。而曼联现时累积4分，排13。另外，高云地利主场惨吞白礼顿5只光蛋，开季至今4战4负，1分都未有，排在榜尾。而白礼顿暂时以7分排第4。英超本周最后一场比赛是一场星期一独角戏，东岸时间听日下午3点，列斯联迎战纽卡素。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跌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经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周末1430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5: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车淑梅。
8: 好啦，欢迎大家来到 Sunday Live。 今天我们的豪玩基地的豪华对讲机真的很豪华
9: 了，
8: 请到一位呢，就是其实是我们不陌生的一位朋友。但系呢，我谂呢排咧，大家都见到佢洗版嘅，即系喺无论喺 social media 上面，同埋啲电台咧，成日都听到佢把声。但我哋都唔执输，因为请到我哋个好朋友郑嘉盛啊 ，Nelson 上嚟同我哋倾
10: 偈。Hello， 嘉盛，中年好声音四嘅郑嘉盛，
8: 系啊，贵军，贵军，犀利啊！
9: 恭喜晒，恭喜晒，
10: 全靠大家投票先可以有。
8: 恭喜晒，真系好难得喺加拿大翻到去可以殺到入去 final， 仲攞埋第三添啊！真係好開心，我哋都好滾，好滾動啊！
9: 滾動，
8: 滾動，滾動啊！咁一路都有 follow 住你啦，咁啊都見到咧，好開心喎！喺機場度嚇，好耐未試過咁熱鬧咯喎！
9: 係喎，嚇！我頭先都同阿 Nelson 講，真係要多謝。
8: 除咗啲寒星之外，我哋好少可咁犀利。
9: 我哋當咗 Nelson 寒星㗎，
10: 我都想。

0: 好啦，嘉升嗱，咁啊呢个中途 seven 四啦，咁啊我哋不如倾一倾，即系你翻去嗰段时间咧，都已经差唔多系一年，
1: 有系几耐时间其实有，其实我翻去 audition
2: 九月中翻去嘅，系、嗯、啊九月中，因为我喺度嗰阵时系七月。七月尾，嗯，赢咗
1: 喺呢度有一个选拔，
0: 系啊系啊
1: 系
0: 系。
2: 七月尾啦，嗰
1: 你赢咗个名额啦，就赢咗张机票啦，同埋赢咗翻去，好似系咪直入？其实嗰个程序系点啊？系已经直入去一百强，
2: 直入一百四十强，
1: 一百四十强，嗯，系因为今年多咗其余嘅赛区，又多咗四十个人，
2: 系啦。咁然后就系九月中拍呢一个第一集嘅，系啦。咁、跟住系咯。
1: 嗰、那個、第一集係已經上電視未㗎？一百四十強係未上，
2: 就係、是、嗰個盲選咯，即係佢拍，跟住嗰啲板會跌落嚟，
1: 睇唔到你個樣嘅。係啊，哦，就係嗰個嗰集啦。
2: 嗰、
1: 那
2: 個就係九月中嗰陣拍㗎啦。係、嗯、啊，
1: 第一集第嗰陣時係唱邊首歌啊？
2: 他不愛我，
1: 他不愛我就係、是、咦？嗰只係已經一先聲奪人啦，即係有一個當時係咪話有個苦情歌？歌手嘅一個稱號出咗嚟啦，第一個俾人哋
2: 嗰、那個第一個 impression 就係咁樣嘅，係啦，即係覺得哇，好似呢個人痛得好深下，係咁樣，
1: 好慘啊，
0: 好慘，
1: 應該飛過好多次俾人，
2: 係啦係啦，
0: 但係其實冇嘅，
1: 唔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咁大型嘅比賽咧，其實俾觀眾嘅記憶點好緊要，即係你第一下出嚟。即係如果俾人 recognize 到你個聲係邊個 type， yeah, yeah, 或者你係一個咩 type 嘅， yeah. 其實已經係成功咗。
0: 即係第一下，我認同阿基爺講嗰樣嘢，第一下
1: 你梗係要認
0: 嗰個嘢
1: professional 噶嘛？你咁
0: 唔係因為你係我 partner， 所以我點都要認同啫。
1: 喂 ，Nelson 唔好介意，我哋好，
0: 我哋係咁嘅，
1: 好 casual 好玩嘅。
0: 因為第一個 impression 咧，就已經定斷你，我感覺啊，定斷咗你，你會唔會有 fans 定冇 fans？ 即係。那個觀眾員啊，頭先我提過嗰樣嘢，就是、個觀眾有感
2: 嘅。其實今次嗰、那個玩法咧，我係好中意嘅，因為上年如果大家記得咧，就係、是、佢開頭就喺個幕後面，但係一眼燈之後咧，個人就開始吞出嚟啊嘛。但係今次係每一個評判佢唔撳，佢都唔知道你咩樣嘅，就真係憑住你嘅聲音。因為我上年都有啲 friend 佢參加過，佢已經以為係我又係撳出嚟開始喐，佢、話你小心啲啊，即係
0: 小心啲。
2: 係啊，因為佢有啲又話，因為你吞出嚟，跟住後之後有個框咁樣，佢話你唔好睇得太出啊，我就係企得太出，爭啲俾個嘢中到啊，即係佢已經。prepare、okay. 我哇系啊，你又要企中间，跟住佢喐嗰阵时候，你个人又会可能喐，可能你要捉住嗰啲嘢。咁、oh. 所以今次一见到哦，唔系咁样咧，个心都放啲嘅， mm. 即系唔使惊话又喐下，又停下，又坐。Mm.
1: 但我哋都系即系音乐人啦，我就想问下，点解拣呢首歌？系咪之前已经 well prepare， 觉得我第一首歌出嚟系要俾？即係俾香港嘅觀眾或者係嗰啲評判有嗰個印象，其實點解？因為我哋都聽嚟，你喺加拿大賽區，我知道你唱咩歌啦，亦都從來未聽過你唱呢首歌。
2: 係咯，點解？
1: 點解唔揾翻啲？喂，呢度贏嗰首，起碼第一嘢出嚟有把握啲。
0: 係我同阿嘉昇開 live， 我都冇聽過佢唱。
1: 重新去 prepare 係點解咧？係定係呢首其實係秘密武器，一早係已經
2: 又收埋咗。真係冇諗過係秘密武器，我只係覺得嗰陣時就係、是、又係有咩歌係顯示到第一我自己中意嘅嘢啦，曲風。第二自己嘅聲線點樣突出，同埋 technique 上夠用就得啦。即係覺得係第一 round 唔使去到。
1: 哇！即系唔好太过个 risk， 唔好 take 太大
2: 嘅 risk。系咯，即系所以我觉得他不爱我对嚟讲呢三样嘢都系达到我嘅要求啦。即系佢系 show 到我嘅声线嘅曲风同埋 technique， 佢有又唔使话太多咁样咯。所以你就拣咗呢。
1: 但系惊唔惊啊？有嗱咁讲啦。当然你话第一 round， 但系分分钟系第一 round 就冇咗咯。咁 show 得。几多先为之够咧？
0: 系啦，
1: 你谂谂，
0: 又或者你会唔会担心 show 得又唔够咧？其实我里面有好多
1: 内敛咗啲。
2: 其实呢个问题 round round 都会谂嘅，都会谂嘅。
1: 其实系一个，因为你去比赛，其实就系咁，即系你太个 risk 太大，又惊自己临场失准，咁就真系叮咗噶啦嘛。咁但系太个保守又唔得。系啦，咁你尤其是
0: 你点去取舍呢件事？
1: 点解拣出嚟就系

0: 都係覺得係嗰三樣嘢都有。
1: 其實都係憑第一憑感覺啦，第二其實我都有參考過上幾屆啲人第一手係乜嘢嘅。咁其實評判嗰方面都唔係話太大改變啦，即係今年可以就變咗係
0: 長
1: 期係啦，常駐啦，跟住谷亞薇就完全唔係好知道佢中意咩嘅，咁呢個就係一個 wild card 啦。咁、但係都參考過，其實我都覺得《他不愛》係夠嘅。有啲人會叫我喂，你一嚟就應該唱跳啦。咁、但係我都覺得第一唔想太快啊、第二就係想自己係憑住歌唱嗰方面嚟得分嘅。第三就係因為之前喺個幕後面噶嘛。咁你跳人你都睇唔到㗎啦。即係我都覺得
2: 可以嘅。即係你跳完跟住一出返嚟嗰陣時候我就定咗喺度。我就唔喐啦。
0: 你睇到個剪影。
1: 有啲 friend 係揀咗快歌，跟住其實都戥佢可惜嘅，因為佢一路喐、一路喐，但係個快板又睇唔到。得啲觀眾睇到囉。咁、但係就係囉，有少少舒適，所以快歌嗰邊完全係冇諗過。
0: Okay. Anyway, 係我覺得揀啱咗啦，成功咗啦，即係。
2: 但係我又想問一下你揀歌嗰陣時候是咪即系你俾咩歌佢，佢都会 accept 定系你要俾几首佢去 predict 一首出嚟？
1: 其实嗰阵时第一 round 我记得系要俾七首佢，
2: 系
1: 咁佢就再 check 下版权，边一下就有我版权。咁你会摆 first choice、second choice？ 咁其实他不爱又系我嘅 first choice。
2: O K， 咁即系好似 For You 咁样 ，first、second、third 咁去。
0: 咁中咗 first choice 就好啦，咁啊亦都。一個好好嘅即係觀眾啊評判對你嗰個印象都好好啦、不如我哋呢 part 傾到度先，
2: 好
0: 阿 part 再同阿嘉星 Nelson 傾偈。
3: AM 1430李婷高紫薇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4: 教咗闹钟一样啊！每逢嚟到呢个两点以后咧，呢、這、一个 Fresh Air 嘅销售中心咧，就突然之间咧，我觉得好似耳嗡嗡咁样噶啦，因为就讲紧啲人流咧不断入到嚟咧，就系、要继续争呢十零间嘅 Town Home 啦吓。讲咗四个礼拜、五个礼拜到啦吓，而家去到尾声啦，真系尾声嘅尾声啦吓，全部开放晒俾大家，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最 surprise 咧，坐我隔篱台嘅咧。是后生仔个样子是廿岁头
5: 你
4: 买屋喎。
5: 是啊勁喎。因为尤其是你讲呢一啲后生仔上车盘呢一系就可能揀 condo 啦一系呢就可能揀一啲细啲嘅townhouse 嘅系列啦或者系啲 stack townhomes 啦。咁但我哋知道呢其实而家讲緊呢个价钱呢前所未有过去嘅呢十零年我都未听过呢由千九至二千几即系 freehold 嘅 townhomes 可以去到七十几万。所以呢七十九万九千起呢就系 treasure hall 可以带俾大家嘅呢一个选择啦，
4: 无论你啊妈妈爸爸叫你自己嚟睇啦，自己嚟拣啦吓，又好啊，即系爸爸妈妈陪埋一齐嚟拣啦。总之嚟到现场咧，你就有得拣啦，系嘛 ？OK， 时间即系好仓促，仲有十几零间嘅啫。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6: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7: 唔快啦，早啲好。
6: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7: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6: 又关我事？
7: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6: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8: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0: 金皇餐厅、
9: 清风度假、
1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9: Brimel Toyota、
10: 荣华月饼、
9: 塘下烧腊、
10: 万城物业管理、
9: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0: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9: 六福海鲜酒家、
10: Warden 英歌云、
9: 坤记竹升面、
10: 安盛律师事务所、
9: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1, 2, 3, go！ 欢迎继续收睇我哋嘅豪玩基地，继续我倒退豪倒艇阿基爷啦，同埋 Nelson 郑嘉星喺度嘅。
0: 嘉星头先讲咗啦，就系第一首。

0: 歌啊好重要，咁佢又揀啱歌喎，咁啊亦都即係 set 咗一個人哋覺得嘅苦情歌男歌手呢個感覺，咁啊跟住之後嗰啲 round， 我哋唔使逐個 round 講啦，有冇話即係都係攞住呢一樣嘢，覺得觀眾認同我呢個聲線，認同我呢個感覺，就去行落去咧定係點樣？
1: 其實又真係冇諗得太多，每一次揀歌都係嗰句啦，即係有咩係 show 到夠咯，即係其實都好難去衡量嘅。第二首就係《婚紗背後》啦。其實《婚紗背後》我揀嘅原因係一嚟佢係即係我覺得呢個年齡層會識啊。
2: 嗯。
1: 但係嗰陣時我聽到係因為聽到我 friend Ryan 唱，我以為係張敬軒嘅歌嚟嘅。跟住係 Steven 話翻我聽，呢個係徐小鳳嘅。咁我一聽到係徐小鳳
2: 啊，我以為係梅艷芳嘅。
0: 唔係
1: 徐小鳳啊。
0: 你我諗你依個電視劇集，你應該係冇睇。
2: 冇啊，冇。係
0: 啊。
1: 咁、
0: 這個、
1: 因為
0: 你仲要係邊
2: 睇㗎？我都冇睇啊，大佬要好大啊，真
0: 係。你唔好諗住你係亞視
2: 入邊。呢個我冇睇過。
0: 呢個係。呢、这個係萬子良，
2: 我真係唔知啊。
0: 同埋嘟嘟姐嘅一個劇集嚟，係
2: 咩？
0: 係啊，流民大亨啊，
1: 同埋咧，當我開始練緊呢首歌嗰陣時咧，我媽聽到，我媽即係好有共鳴，
0: 正啊咁啊仔。
1: 跟住我就覺得哇，咁就一定
0: 中啦中啦，
1: 係啦，一定呢一個觀眾層就一定識。
0: 係，你聽嘅就係張敬軒，因為佢有一輪係翻唱好多呢啲女仔女歌女歌手嘅歌嘛。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咁你嗰個版本都係應該係參考張敬軒嗰個 version。
1: 係啦，冇錯啦。咁我又覺得好，即係佢可以做到，雖然佢一首舊啲嘅歌，但佢做到好似哦。都幾 modern 下，咁其實我都好多歌係想做到呢個效果嘅。
2: 咁你一路咁樣殺入去啦，你去到邊一個階段咧，先至諗，不如係時候唱首快歌，又或者展示下你嘅舞技啦。
1: 當開始低分嘅時候，
0: 即係差啱啊，
2: 係
0: 啊，
2: 即係差唔多啦，
0: 變陣啊，
2: 還定都係
0: 要變陣，
2: 唔係呢個心態啱，還定都係我唔知係
0: 唔係。嗱，你諗下，你一路唱慢歌，如果你一路都好高分，我唔使換嘢住啦。
1: 係噶，其實個心態就係咁。係
0: 嘛，因為你評判覺得你 OK 啊嘛，咁你咪唔使換咯。系几时系开始低分啊？边首歌系觉得
1: 咁讲啊？
0: 觉得自己惊，喂，咪分分钟
2: 行唔到落去，点
0: 样？
1: 我嗰个系由五灯，跟住去到四灯，跟住系开始下波。李香兰系最低嘅82，跟住先开始上翻嚟。但系上翻嚟都唔系话哦咁样嘅，即系去到一个87嘅位啦。跟住就觉得
0: 有啲危啊！
1: 有啲危，唔係，但係佢好彩，啱啱去到87嗰陣時咧，就同美琪拍，就快慢二重奏，就一定要唱一首快歌同埋一首慢歌啦。咁嗰度係已經係幫咗少少嘅，因為當我揀咗紅色跑車，就係我
2: 就係、是、你呢度參賽嗰個手啊嘛。
1: 咁但係因為合唱，就令我有少少即係要突破啊，因為你一定要突破，有個 partner， 跟住仲要女仔，要諗多啲嘢啦。我唔可以用翻我之前嗰套，咁其實佢幫咗我就可以
0: 順理成章喺嗰個 moment 又轉一轉
1: 調，咁就俾大家見到哦，係。咦，有一個唔同嘅加聲啊，咁樣咯。咁跟住其實翻騰嗰陣時，我都係未冇話諗住攞呢首歌嚟攞分嘅，因為嗰陣時都係尹老師佢好推薦呢一首歌。
2: 哦，
1: 我本來係想唱爛泥啊、男人最痛咁樣嘅，因為許志剛最熟都係呢啲。
0: 係
1: 啊，咁但係佢真係好推薦呢首歌，咁我又真係諗咗成個禮拜，又聽到呢個新版本，我覺得好啦，搏一搏啦。
2: 哦，
1: 係啦。咁跟住，
0: 因為嗰個版本咧，我唔知個 time frame 啊，因為你哋錄影啦。嗰、那個版本咧，我記得我喺香港睇佢 Big Four 嘅時候，
2: 佢有唱，
0: 就係 rearrange 咗佢跳同埋唱都係呢一個翻騰啊，即係有少少爵士啲嘅，唔係原本 original 個跳都唔同咗嘅，就係我就。但我唔記得咗 time， 因為我唔知道你 exactly 你錄呢隻歌嘅時候係咪尹老師睇咗 Big Four？
2: 係咯，
0: 佢嗰個 version，
1: 佢一定係睇咗 Big Four， 因為其實尹老師係跟住 Big Four 去馬來西亞、做和音
2: 哦，
0: 所以我諗係，
2: 所以佢好熟悉，
0: 依個重新 arrange 過嘅又唔同咗感覺喎，即係隻歌又有一個。重新嘅生命出咗嚟，
1: 因為開始佢叫我 suggest 翻騰，我即

0: 即刻 search， 我係揾翻個 original。個 original 嗰陣時候我冇乜 feel 嘅講真。跟住佢話唔係啊，你睇下呢一個 version 啦。咁嗰啲仲係 fan cam 嚟嘅，即係觀眾咁樣錄嗰啲。跟住我，咦？呢、這個好唔同喎。
1: 係啊。
0: 咁都諗咗一個禮拜，因為第一我唔識啦，第二其實翻嚟首歌都有少少平啊嘛，即係好驚話 show 唔到咩唱功咁嘅嘢。咁但係諗咗一個禮拜話。唔得啊，都系时候要跳舞噶啦，咁就拣咗翻。
1: 夹埋跳舞就成件事好唔同嘅，你哋个一即系一定系
2: 同埋个个唔跳啊嘛，咁你跳咁又即系有个突出咗喺度，
1: 系
2: 咪？
1: 咁又系一个成功嘅表演啦，连阿安仔都话。佢跳得唔好你咁好
0: 啊！佢俾面啫，
1: 我都唔敢挑战。
0: 佢俾面，
2: 但你都唔知啊！阿邱成奇跳咗几耐舞？你有冇同大家讲过嘅？
1: 系啊，
2: 跳舞嗰方面
0: 又真系冇啊！即系好似
2: 袁姐讲下嚟噶，
0: 袁姐喺台上话：你唔系剪头发嘅咩？其实佢哋真系唔知嘅。
1: 系
0: 啊，咁嗰一刻我先 reveal， 哦，我之前系排舞老师嚟嘅。我系
1: 其实系几时系咯？呢一方面啊，我哋中四知道你好多啦。其实你。Before 中四之前，大家亦都知道你是 head stylist 啦，系呢样嘢啦。咁但系嗱，其余嘅嘢，我哋再 review 你嘅嘢出嚟嘅时候咧，我哋要多啲时间。但系而家
2: 等一等先，
1: 等一等先，转头嗰 part 就问你呢啲嘢。
0: 好啊，
2: 就系关于跳舞。
0: 好
3: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Tara 呢个名字已经印咗我哋嘅脑海里边啦，因为连续我哋喺呢个直播里边讲咗大概四五个礼拜，咁但系咧嚟到真系尾声啦，但系如今剩翻大概有10% 嘅单位咧，呢啲嘅 town 单位俾你选择，亦都有好多最佳位置，我听日数过咧系12个嘅，真系12个嘅，真系咁多噶啦。
5: 系啊，咁啊好似咧，即系我哋大家都疯狂地咁中意咧，就系、是《迷恋有害》呢一首张雨晨嘅歌，就觉得《迷恋》呢个 Treasure You 咧都系有佢嘅，
4: 冇害
5: 嘅，有佢嘅道理啊，因为点解？因为实在都是很多个买家咧，好有信心的选择，同埋亦都咧好多买家咧系好多时候即系自己买咗另外一个位置，跟住话佢哋嘅子女就买呢个新嘅盘，所以其实都是一个信心保证的表现啦。
4: 冇错，
5: 有信心的表现，
4: 肯定有啲人咧系对呢个 treasure 有所迷恋嘅，因为头先我见到咧同啲即系经纪朋友倾开偈，过呢几个礼拜咧，有啲人入到嚟咧唔系买两个单位，系买4间棚，好唔系好夸张？
5: 呢个真系
4: 唔系迷恋，
5: 呢、這个真系好犀利吓。咁希望咧大家都唔好错过咗。差不多是开学之后呢最后召集真是10多间最后召集快点来到我们今天的位置了
4: 没错了 Leslie 和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7: 新疆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拎回屋企。
6: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7: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8: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0: 周末1430直播。
6: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9: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6: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9: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6: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a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6: 在哪里、啊、
12: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6: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2: 是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1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
14: 由拍摄官

0: 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好啦，继续返嚟我哋 Sunday Live 嘅豪玩基地。今日我哋嘅豪华对讲机呢，有 Nelson 啊，嘉盛喺度。
2: 点啊，嘉盛。
1: 剛才呢，大家呢对于佢嘅认识就只係中四啦，咁贵军啦，亦都係加拿大返香港㗎啦。咁其实呢你有好多身份喎。剛才我哋之前嗰 part 讲到，其实你係一个排舞老师，究竟喂咩一回事啊？你唔係做 hairstylist 嘅咩？啊！你又系排舞老师，咁其实点样呢个身份点嚟？
2: 同大家讲一讲，
1: 几时开始跳舞？
2: 同埋几时系咯？几时开始跳舞先？
1: 系啊，即系好似好多人唔知阿杜挺其实系识跳舞一样，不过佢跳埋嗰啲系诶当年双
3: 嗰啲
2: 啊。你系咪想我爆你？阿嗱阿基爷啱啱咧，啱啱咧就做咗个演唱会，佢突破咗自己，去跳舞，跳舞又耽误咗佢嘅唱歌啊！
3: 不嬲都不嬲系专场嚟嘅，
2: 佢专场嚟嘅，本身系个专场。
1: 是好像嘉星咁，我少表演出嚟，
2: 系啊，
1: 唔系代表我唔识
2: 嘅。Anyway，
1: 我以前跳 break dance 一样，因为冇人知噶。
3: 我就是
1: 系啊，
3: 以前一开始就是跳 break dance，
1: 系咪啊？我系跳 break dance 噶，我以前系即系个。
2: 你几岁？你几岁跳 break dance？
1: 唔系，我十几岁嘅时候。
2: 你几岁跳？
3: 我就系13岁开始。
2: 哦，即系大家同年纪嘅。
1: 唔系，当然啦，佢嗱，即系我十几岁嘅时候，佢未存在啦。
3: 唔系啩？
1: 未存在。唔系，我都系我嗱，其实我讲真嘅嗱，呢个都同大家分享下，其实我系真系。八几年嘅时候，你一定未出世嘅。
2: 系
1: 八几年嘅时候，第一部戏有一部叫《Break Dance》。
3: 哦 ，OK。
1: 咁当时香港上演，
2: 嗯，
1: 跟住啲人就哇咩嚟噶？当时咧，你谂下 hit 到咧，系连无线嘅一啲大 show， 嗰时钱嘉乐出嚟跳噶比赛，有个 Break Dance 嘅比赛，系嗰啲全部啲龙虎武师成家班嗰啲。佢哋因為佢哋先做到啲翻，
2: 係因為佢哋先做啲翻。
1: 湯馬斯啊，嗰啲佢哋先做到噶嘛。
2: 嗰首歌係噔噔噔噔，
1: 係啦，
2: 噔噔噔噔噔噔，
1: 冇錯，
2: 噔噔噔，係咪嗰只啊？
1: 就係嗰啲咯。啊，咁當時我就哇又中意咗呢樣嘢，咁啊跳咯，係啊，咁啊都 OK 噶，當時都哇都可以個頭轉噶。
2: 哇！
3: 我真係從
2: 你而家有咁多頭髮，真係好嘢啊！係，
1: 好彩唔係轉咗好耐，中間啲頭髮
2: 咪地中海入邊。
1: 好啦，唔好講我啦，哎呀，我啲勁嘢佢知噶啦，講翻嘉盛先。點樣？你話頭先十幾歲開始？
3: 十三歲嗰陣時都係自己試嘅咋。系啦，跟住去到 high school 识咗班，又系跳 break dance 嘅人，嗯、
1: 哦，
3: 系，但系嗰阵时系自己试咯，冇话冇乜班上嘅，
1: 嗯、
3: 好似啱啱唔知自己试咗一两年，啲即系开始有得上 break dance 嘅堂，之前、嗯、你真系要喺街识到班人先学到呢一样嘢噶嘛。咁
1: 當時你喺加拿大，
3: 嗯，喺加拿大，
1: 嗯，
3: 咁跟住去到high school 就識咗一班，又係個個都喺度跳。咁嗰陣時差唔多就係《Power Pop Sakura》嗰出戲咧，又有呢個元素，咁就更加喺度哇！成日嗰幕 battle 咧，成日喺度 rewind 啊，點做嘅？點做嘅？即係咁樣學嘅翻嚟嘅。咁直至我諗17歲先開始轉其他啦，即係 popping 啊、locking、hip hop。跟住先開始助教，我諗助教同即係教17、18歲啦，開始
1: 哇已經開始啦，
2: 哇17、18歲已經助教，
1: 哇已經揾緊啲 pocket money 噶咯，
3: 好 pocket 嘅，真係好細嘅啫，呢個 pocket money 係啦，但係我覺得跳舞對我嚟講意想就係因為我之前有學跆拳道，
2: 哦，
3: 我4歲開始學，咁就即係其實我諗唔一定係跆拳道嘅，每一個 athlete 運動員咧。其实一跳舞好易上手，你好清楚自己嘅身
2: 体，
3: 系啦，
1: 所以你嗰下喺个地下度反上嚟嗰下，其实系唔公弹嚟嘅，基础系第一下咪落咗去成个人，然后上翻嚟嘅，
2: 即系好似 Matrix 嗰啲
1: 系
2: 咁啊，
1: 系啊，
3: 都有少少关事，
1: 有功夫底你
2: 系
1: 好难做，
2: 系，
1: 其实你个腰力、你个 core 有冇嗰个，
2: 同埋要惯唔惯用嗰个力啊，
1: 系。
2: 是
1: 因為你是跆拳道的。
3: 是啦是啦。
1: 去到黑帶的啦。
3: 是啊是那時黑帶三段都是有都有教都有教。有教反而即是當我在舞蹈上更加認真呢才慢慢放低跆拳道。
1: 嗯。
2: 哦、
3: 是啊。

0: 系系咯，嗰阵时都系都好 active 嘅，又出去比赛。但系跆拳道对我嚟讲系，我中意即系踢下把啊咁样，但系我唔中意同人斗嘅，即系我唔好冇乜呢个冇乜呢个喜好。即系
1: 但系你斗冇你中意，你话系咁睇个 battle。
0: 诶，我嗰时睇 battle 系主要睇下佢点样做个招啫，
2: 但系都冇 battle 嘅。
0: 以前有，但系都系唔中意。即系我系嗰啲咧，我做咩我系唔想，我唔想理人做咩啊，即系你做咩唔关我事。我就是想做我自己嘅，所以之后即系好似出去表演嗰啲排舞，即系排舞式嘅比赛咯，即系大家排完
2: 即系 choreography
0: 系啦 choreography， 咁就我系咪都系咁样做噶啦？我唔会见到哦，你个 choreography 咁样，我临尾转噶嘛，会噶嘛，即系就同一个 team 学晒咁样 present 去比赛咯。其实同唱歌而家差唔多，
2: 咁你一路去做排舞啊，维系咗几耐啊？
0: 哇，嗰阵时都耐啊！我谂十八岁开始，我谂我去到，其实去到 COVID 前噶啦，
2: 系咯，因为 Daniel 有去即系Five 噶嘛，咁所以咧，佢都系嗰度识你噶嘛 ，Nelson 系咪啊？
1: 即系 Nelson 都帮佢排过，即系当时喺 Five。
2: 是不是
0: 我有冇帮佢排过嘅，因为佢系另外一个
2: 组别，
0: 系啊，因为我嗰时系 lead， 其实我 lead 嗰啲 teachers 去比赛嘅，
1: 哦，
0: 即系佢学佢嗰时跟边个 YJ 嗰啲，
2: 系
0: YJ， 系啦，即系 YJ 系我其中一个 dancer， 我哋一起去比赛。
2: 哦，
1: 咁当时其实喺加拿大有啲咩类型嘅比赛？你去边度比赛？同埋系啲系即系嗰种。嗰種 category 係邊一種？
0: 嗯，嗰啲叫其實係齊舞嘅比賽，我哋叫 urban dance 啦。
1: urban dance
0: 係啊，其實即係同 hip hop urban dance 差唔多嘅，
1: 嗯，
0: 都係大家自己揾音樂，跟住去排，跟住就通常係七至五分鐘內，
1: 嗯，
0: 咁就去
1: 係要齊啊，定係話要啲動作，定係話即係 a combination of both 係點樣去即係？因为你要去赛，你其实都要知道其实佢要求啲咩？
0: 嗯，系啊，我哋嗰队嗰阵时最出名就系齐嘅，
1: 嗯，
0: 我哋好注重呢一样嘢，即、就、系、是、一班人，我哋最注重就系齐，所以出咗名我哋系比较 in sync 嘅，咁，
1: 嗯，
0: 元素多我哋都 OK 嘅，因为我哋都会有加少少 breaking 啊、popping 啊、locking 嗰啲嘢入去啦，咁，有啲多人多我谂再 swag 啲嗰啲咧。佢哋就有啲就唔係好注重齊唔齊，只要係嗰個感覺出嚟就得。所以其實贏唔贏，其實同參加比賽一樣，即係唱歌比賽，就係評判中意啲咩啦。
2: 佢真係好過人
1: 嘅，
0: 係啦。所以我參加中四嗰個心態都有少類似，就係其實你高唔高分未必係關你唱得好唔好，係評判嘅口味點。
2: 嗯，好啦，咁啊，不如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又唞一唞，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問下嘉昇。即系喺呢个比赛里面啊，认识咗新朋友仔啦。究竟边个最 friend， 有啲咩趣事？朱一彤同大家讲。
0: 好。
3: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今日我都要讲一次嘅，就系咧，当你见到呢一个 Montara 咧，我就即刻谂起一句英文嘅说话咧，就叫做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点解咧？因为睇到呢个 Build of the Year 过往日子嘅里边咧，攞咗咁多奖啊，亦都唔系净系单位里边攞奖啦，设计都攞奖啦吓。咁呢个真系佢哋嘅 success， 而佢哋嘅 success 就系每一次可以拣到一个非常之 prime 嘅好嘅 location， 无论系咩嘅位置都系啊。现今我哋做紧呢一个现场直播就有 Aurora 啦，其实喺 Georgina 或者喺 Markham 好多唔同嘅地方，佢哋都拣呢啲 prime 嘅位置。咁所以如果买家买咗之后咧，将来再卖翻出去嗰，那个 resale price 咧，系差唔多可以话一个好好嘅，即系市场好稳定吓，可以咁讲吓。
5: 咁另外，我都覺得咧，有好多人就話 Aurora 好似好遠啊，或者會唔會係好荒蕪啊？一啲咧無人地帶，絕對唔係啦。因為咧，你行去呢、這個揸車去到404啦，由 Richmond Hill 上嚟真係十零分鐘，然後你一出嚟已經有好多嘅購物地方同埋餐廳食肆啦。咁由呢一個 Montara 就正係好快去到呢一個就係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嘅交界嘅西南角啦。
4: 冇錯，個西咧自己本身咧就係呢個西南角嘅地方啦。如果我哋銷售中心咧就係呢個 Wellington 同埋 Leslie 向北兩個單位，好近嘅啫。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

0: 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5: 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继续我杜天豪杜挺阿基爷啦，同埋郑嘉星
6: Nelson
5: 你好。好开心啦，就喺 Toronto 咧，又可以见翻阿 Nelson 啦。我都
6: 你犀利啦，你去接机。
5: 系，唔系我都系多谢阿 Steven， 真系阿 Steven 一出，即系 Steven 一讲嘅话，咁我梗系啦，一定到啦，一定撑啦，系咪先？
6: 通知埋我啊嘛，知
5: 系咪啊？系咪啊？
7: 佢都几惊你开紧 live， 我系会睇到。
5: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因为我哋
6: surprise 嚟噶，
5: 系 surprise 嚟噶，
7: 我完全唔知啊，
5: 边个知咧 ？Uncle 知。
7: 啊，系咯，
5: 佢爹哋知，
7: 我最后先知道。
6: 你系咪会唔会好感动啊？即系见到咁多
7: 震惊，震惊，跟住先感动，
6: 系咪啊？系啊，因为其实都真系好开心噶吓，我谂你谂住翻嚟，咁都一翻嚟，梗系会忙啦，会有好多传媒揾你，但系谂唔到喺机场嗰度。
7: 系啊，呢个真系冇谂到。
5: 机场真系 friend 啊，
6: 系啊，
5: 系咪先？你知唔知个 parking 几鬼贵啊？
7: 系啦，
5: 要36啊，
6: 就 parking
5: 啊，粒零钟就拍咗。
6: 嗰度一入去，基本上
5: 一入去就甩你啦。anyway， 值得嘅，又见到即系嘉星咁开心，咁所以好好。anyway， 好啦，继续同阿嘉星倾下偈啦。
6: 你翻咗去10个月时间，咁即系正所谓冇人冇物，咁点算呢？即系系主要系识新朋友，定系话其实你嘅时间系点样？
7: 唔系，其实亲戚我喺嗰边好多嘅，朋友反而就即系你话我嗰时7岁就过咗嚟啊嘛，你话嗰啲小学朋友仲有冇
6: 联系？
7: 就冇嘅，完全冇，因为嗰时又即系顶到埋 ICQ， 系咯，完全就冇。
6: 系啊，你冇你有 WhatsApp， 你好难联。
5: 系喎，
7: 大家都唔知 ICQ 咩？
5: 知
7: 所以朋友系有嘅，反而系嗰啲多伦多回流翻去香港，即系可能而家喺嗰边有结咗婚、生埋小朋友啦，咁喺嗰边嗰啲朋友。但系其实讲真咧，我哋参加比赛好难揾到时间去揾翻呢啲一啲嘅朋友嘅，甚至系最近啱啱我临翻嚟之前嗰个记招，有一个又系以前 church 识嘅，我一路都冇时间揾佢，但系佢就为咗见我，佢就去咗个记招揾我，哇，好 surprise， 好感动啊！咁嗰所以嗰阵时主要都系同中四班参赛者一齐。系啊，
5: 即系都成10个月，即系一路都系呢一班咁样。因为好多时你要彩排啊，各方面要夹啊，咁样都要
6: 啲战友啦，系咪啊？战友啦。
7: 其实而家谂翻起，你问翻我系每一个阶段都唔同嘅。即系首先开头我哋澳美加嗰个赛区啦，最熟就系即系莫焕基啊、谢防疫。咁因为莫焕基嗰时系同我差唔多，佢就系、是。佢又唔算放低咗工作，只不过佢可以 work remotely。咁我同佢就最长时间喺香港嘅，咁就成日都同佢一齐啊，即系去食饭啊咁样啦。咁当然慢慢佢同谢凤咧都被淘汰之后啦，咁我就入咗即系子组之后，就开始同子组嗰班 friend 啊，美琪啊、子睿啊、阿康嗰班，
5: 因为有个共同目标嘛，你都仲要继续做啊嘛。
7: 系啊，咁跟住再下一 round 就係呢个队长抢分战，咁就同云尼一队，咁就开始同云尼有熟啦。即係慢慢当你 move on 呢，
6: 喺去到唔同 group 嘅时候又会，因为大家又一起练一啲嘢去比赛嘛。
7: 冇错，跟住其实喺到最尾呢先开始真係最 friend， 因为就算係无论你马来西亚或者係其他，即係好似美琪去到快慢二重奏就已经 quit 咗佢份工啦，就有长期喺香港啦，
5: 就要摆多啲时间落去
7: 啦。咁佢长期喺香港。

0: 我又成日见佢啦，即係大家都系冇工作，又系行街咁样，即、係我哋又即係佢又好鍾意睇公仔，佢好好鍾意买嗰啲盲盒啊，係、啊 Pokemon 啊，史迪仔，佢好鍾意买，我就好鍾意睇又唔敢买，好唔舍得买、所以有时都会去嗰啲
1: 都贵㗎嘛，
0: 係
1: 你一个喂一个就78蚊啫，你一买抽三个你都200几，
0: 係系，仲要唔抽唔中，你有上
1: 进。但你放心，你有好多 fans 会送俾你，相信。
0: 系，即系我啱啱出咗条片，就系我哋开嗰个数码暴龙嘅盲盒啦，系咯，即系呢啲咯，呢啲嗰次仲系深圳买嘅，因为有阵时佢哋话好似深圳平少少，
1: 系，
0: 咁我哋就自己唔敢上深圳嘅，点、都要楞一个系上开啊，或者系平时去，我
2: 咁惊惊地，
0: 旭培嗰啲就上开嘅，因为佢香港人。好熟悉咁样，哦，点样去嗰度嗌车用咩？
1: 系、我唔记得咗，原来你系、你唔系，即系你系好似 Daniel 嗰只咁嘅。
2: 系 啊， 啊，七岁离开咗，
1: 系啊，系啊，
2: 佢根本系陌生噶，嗰边嘅环境。
1: 我当咗佢系我。
0: 而家你敢唔敢上深圳？
1: 我自己计啦。
0: 你会噶？因为我去到我第一次去咧，我以为应该唔系好高难度啫。但系当我知道佢哋系唔用现金咧。我就開始見，
2: 其實都唔係唔用現金嘅，都有啲即
1: 係，
2: 只不過你
1: WeChat Pay 啊，
2: 佢會 prefer 你用嗰啲 app 多啲，
1: 唔係即係冇現金。
2: 有陣時你叫車嗰啲，你係
1: 唔
2: 係
1: 啦？好多地方真係冇現金嘅，今時
2: 唔係你走入去 Starbucks 買咖啡，你俾現金佢一樣收，一樣收㗎，一樣收。不過
0: 有
2: 啲難，即係多咗個重手。
0: 例如 Starbucks 佢有其他嗰啲咖啡咧，係直情唔會幫你落單，你自己
1: 係啊，你自己落。但你冇手機落唔到噶嘛、
0: 所以就開始話
2: 你而家呢邊都係啦，全部都掃，
1: 係一啲啲啦，一啲啲啦，係
2: 多大嘢，
1: 係
2: 嘛，都係咁樣掃咗，根本上就你掃個 QR code 大嘢 ，menu 嗰啲全部都喺曬度。其實而家都係手機啊，咁嗱，頭先有講啦，你翻咗去10个月時間，
1: 係咯。
2: 比賽係緊迫嘅，但係唔係日日比賽㗎嘛？點樣打法你啲時間？
1: 有啲咩做呢？
2: 啊，你話啊，頭先聽過啦，
1: 去翻內地啦，
2: 但係都唔係日日行到去睇公仔嘅。
1: 佢話俾你聽，我係我日日行。
2: 嗱，我咧，我講譬如我而家譬如我翻香港又好，我去泰國又好，我一定要揾到一個地方，我揾到個 gym。因為嗰個係我每一日 kickstart 我嘅，即係我去到邊度都係啊。總之嗰間酒店，一係有泳池，一係有 gym， 咁我起碼我有一樣嘢我可以即係我每日要做嘅嘢做咗先。
1: 所以睇你老當益壯啊，
2: 青春常駐。嘉昇，你有冇邊樣嘢係即係話你每一日？即係或者要 keep 住體能啊 ，keep 住身體啊，或者係點樣去打發啲時間呢？因為唱歌嗱，譬如練歌咧，
1: 都要練氣。
2: 就算揾練歌地方，你都唔同啊嘛。呢邊可能我去中 lab 好多地方，你可以揾到 accessible。香港點咧？喂，個地方咁細，有陣時匿喺房度練都可能會嘈到人噶嘛。
0: 係啊，
2: 點樣去 find a way？ 喺個 city 嗰度
0: 做 gym 就有，但我唔係好 consistent 嘅，我即係冇你咁勤力嘅，即係其實呢一方面我要努力嘅。但練歌咧係啊，冇講得冇錯，就係好驚嘈到親戚啊，因為首先住人哋屋企已經驚阻到人啦，仲要話如果你咁大聲又會嘈住人。咁咧有一個地方就係、嗰個平台啊，
2: 平台
0: 咧有陣時，
2: 尤其是親戚屋企個屋苑有個平台嘅，
0: 係啦。即係個個都可以去到嘅，但係我通常係夜晚可能翻到屋企，唔想去住，見到個平台冇人咧，我就去嗰度，有咁邊得咁邊啦，真係向住個街，就開始練咯。即係我就會成日喺嗰啲位度練某啲，即係我要比較用力啲嗰啲音啦，即係要 belting 嗰啲咧，就一定唔好喺
2: 半夜三更 belting。
1: 你半夜三更係 belting。
2: 喂，嗱，收聲！
1: 嗱，呢啲就係 belting 啦。
2: 咁你知佢係邊個嘅時候？可能後面知道，慢慢練啦，慢慢練啦。
0: so far 都冇，咁應該都 OK 嘅，係咯，即係有呢啲，有啲嘢話，有陣時等巴士，其實等巴士咧，其實啲車出出入入咧，嗰個聲都可以冚到你把聲。有陣時我可以練一下啲 verse 啊，啲 phrasing 咧，我都會喺啲巴士站度練下嘅，係啊。
1: 不過香港都嘈嘈地噶嘛，大佬啊。
2: 街頭練歌，因為我聽過咧。你知道韓國有個歌手叫 The One
0: 啦，
2: 係我唔記得叫鄭咩元啦，嗰個韓國，佢又話佢喺個海灘度

0: 對住個海嗌嘅。你知佢把聲嗰、那個好勁噶嘛？就温把聲
1: 都唔出嚟，因為你海聲係好勁。
0: 因為你係要好空曠，係先騷擾唔到人。
2: 係，
0: 其實你喺個平台度都有啲危險。
2: 係嘅，係嘅，都會有下面可能住。
0: 啊，咁就練歌啦，佔咗一啲時間啦。咁仲有啲咩啦？譬如你又擺低咗呢邊嘅工作啦，其實你係 head silence。
2: 嗯，
0: 有冇去香港揾一啲即係或者識咗啲 friend？ 喂，我幫你整翻兩嘢。啊！誒，後期俾翻啲佢啲水腳，我覺得有
1: 即係繼續做 hair style
0: 定係話點
2: ？friend 有冇啊？但係多數都係幫我親戚，即係我住親戚度啊嘛，就幫佢哋剪咯，當係交租咁樣。
1: 哦，咁好啊！哇，咁你親戚都好，
2: 好好啊，
1: 好照顧你。
2: 其實係啊，係好照顧，因為我呢啲表哥、表姐、表姐夫係即係由細睇到我大嘅，係啊，咁所以佢都好錫我哋，
1: 係啊。好啊，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唞一唞，穿个头翻嚟咧，就听一听阿嘉升，即系喺中四里边有啲趣事同大家分享，好冇
3: ？AM 一四三零，李婷、高紫薇于八十五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恭喜晒！我哋旁边亦都有位买家啦，佢咪啱啱咧亦都等紧啊签名嘅，咁啊真系嘅。我哋嘅座位咧就喺正呢个销售中心嘅门口，所以一日嚟咧就见到1430啦。咁而且我哋嘅团队咧亦都喺过去嘅几个星期咧见证到好多人已经签咗纸攞埋支票，咁亦都系已经拥有咧佢哋心满意屋嘅呢一个选择啦。
5: 真系啊！我真系恭喜晒佢哋啊！等佢哋好开心之余咧，亦都觉得即系而家睇到嘅市场咧，如果你净系听 number 咧话俾你听啊，二手楼房咧啲摊空咧卖得麻麻地，你又一啲都冇听错。但系新屋嘅市场嘅摊空系卖得最夸张、最好嘅。咁所以如今咧，你唔好将两个市场捞埋一齐嚟睇，要睇嘅新屋市场，因为有13% 嘅 rebate 啦。咁再加埋而家系关税未影响到现有嗰啲价钱啊嘛，未来唔知啊嘛。咁而家仲唔趁呢个79.9万去买最抵嘅嘢？喂，要等到出年呢，系咪先？
4: 系啊，咁啊，同埋因为咧，就有朋友咧都系话俾我知啦，就系话其实佢哋咧都系拣紧 Avella 定系 Montara， 因为 Avella 真系有少量，好似
5: 少量好少
4: 嘅
5: 啫。
4: 咁、而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正正对住嗰条街咧，就系 Avella。咁所以其实你喺一个今日嘅直播里边，你可以了解到两个盘嘅优势。咁啊，亦都两边咧都系传统镇屋，全栋都系属于你嘅。
5: 快啲上销售中心咧，就有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6: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7: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6: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7: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6: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7: 倾心之作，
6: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8: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9: 周末1430直播。
1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0: 我都去、啊。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3: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14: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

世界瞩目嘅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嘅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嘅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星期日下昼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啊！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AM 1430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2: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访问欧洲，包括在英国与新任首相贝安德会晤。卡尼将于星期二至四访问法国史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总理办公室说，卡尼在史特拉斯堡的行程旨在促进加拿大与欧盟关系。卡尼包括将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以及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的场合。至于卡尼在利物浦就会首次与贝安德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加英关系，特别针对防务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物几方面。卡尼今个星期马不停蹄，他外访之前先在多伦多参加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下午就在峰会的欢迎仪式发表演说。未来五年为加拿大吸引1万亿元投资是卡尼自由党政府的目标。

0: 峰会接待数百名环球投资经纪，让他们有机会与本国政商界人士见面。卡尼将会推销本国的能源基建及关键项目及关键矿物项目。多伦多今朝发生两宗枪击，各有一人受伤。首先是凌晨四点半之前，警方接报北约克 Lawrence 及 DVP 公路以东一处户外有人开枪。派员到场发现一名受伤男子，他情况严重，被送往医院。附近一段 Lawrence 需要封闭以进行调查。而在早上六点钟左右，另一个中枪男子自行去到多伦多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他没有生命危险。初步不知道男子是在哪里中枪。上述两宗案件警方都未有疑犯描述发布。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中心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另外，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同埋 Mount Dennis 与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这两日暂停，有巴士来往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407公路站。而连接联合车站与皮尔逊机场的机场快线 Up Express 本周末亦都停驶，由巴士代替。国际消息，印尼发生船难，一架客轮翻沉，至少6人死亡，129人失踪。载住超过240人的客轮是一艘通宵航班，原定星期六从爪哇岛四水出发，星期日下午抵达婆罗洲马神。不过船只在爪哇海遇到恶劣天气翻沉，它在凌晨2点左右失去联络，当时海上波涛汹涌，卷起的巨浪最高10尺。有6名乘客的尸体被发现，至少108人获救，救援人员在船只最后所知位置扩大搜查范围。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西班牙站，平治车队的安东尼利赢得冠军，进一步巩固他在总成绩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利今场运气与实力兼备，他在比赛初段一度落后的时候，先后因为前面的红牛车手韦斯塔本抄捷径需要让出位置，以及麦拿伦车手罗里斯错失时机，未有趁虚以安全车出动更换车胎，安东尼利得以爬上第一位。他之后发挥稳定，保持优势，在新启用的马德里环赛道率先冲线，韦斯塔本第二，罗里斯第三。安东尼利现时在车手榜累积292分，大幅抛离第二位的队友罗素81分。 F1 下场比赛是相隔一星期之后的亚塞拜疆站。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26度，去到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a 销售火速。

0: 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喺边啊
0: ？F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1: 会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智威现场直播。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000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今日现场直播咧继续嘅，咁亦都嚟到九月中噶啦，咁我哋当然咧就全程咧系最后召集咧就系呢个 Montara 嘅一个嘅楼盘，咁而呢个楼盘咧亦都系由八月初八月中咧先推出嘅，短短都唔够咧就系话个零两个月，已经睇到咧就接近九成都卖晒，所以今日听到直播咧仍然有机会可以上嚟了解一下嘅。
5: 你睇下嚟到睇屋嘅朋友带住呢个笑面，再加埋 agent 们都系带住呢个笑面，你就知道呢个盘系几好卖噶啦，你话系咪先？咁因为你真系嘅。即係十個，即係100多個 town 嘅裏面呢有10多個單位剩低嘅啫，冇㗎啦，真係冇。你如果你睇到我網上啱鋪上去粉絲天地嗰度呢，你就知道個 update 係點樣啦，得返12間到啦。咁但係如今都係79萬9起啦，再加埋 Aurora 呢個黃金地段啦，就響正嘅 highway 嘅十字路口嗰度啦。咁所以呢個呢值得你嚟睇睇嘅。
4: 好開心啊，今日我哋見到 Treasure Hill 個老闆都嚟咗啦。今日係啊，佢啱啱就入咗嚟話 ,Hey guys, are you guys working well? 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好有信心，因為今日呢老闆係嚟了解一下今日嘅直播嘅實況。
5: OK, 今日我哋位置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如果你想同老闆合照呢都講得切㗎。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9: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 Sunday Live 嘅豪玩基地，我哋嘅豪华对讲基金有 Nelson 同我哋倾偈嘅。
10: Hello， 系啊 ，Nelson。
9: 哇，头先讲咗好多啦，即系一啲你喺香港嘅一啲即系
10: 点点滴滴，
9: 点点滴滴啦，咁啊。喂，我想知道一啲咧，多啲關於你哋中四，你話頭先識咗一班好朋友啦。第一樣嘢，喂，有幾次比賽見到淘汰一啲對手，真係見到你真情流露，喊曬喎。其實嗱，始終咁講啦，一個比賽參加得一個比賽，梗係想贏。
10: 嗯，係。
9: 係咁，有陣時都會有唔知點講咧，有啲私心，即係譬如喂，有個勁嘢俾人淘汰咗，其實可能個心。開心都嚟唔住啦，係咪先？因為可能你對正佢就可能會俾佢淘汰噶嘛，即係嗰啲係真係、
10: 啊、
9: 真係去到後期已經即係忘記咗嗰個輸贏，即係話好似大家好似一班戰友一齊去做一件事，
10: 去做一件事，
9: 定係點樣咧？係咪真係有呢個感覺咧？
11: 真係嘅，即係我成日講就係點解叫戰友咧？就係、是、其實我係一大班係打大佬嘅啫，你知打大佬間唔中有啲隊員會瞓低噶。即係其實
9: 大佬嗰班大佬就喺班停，
11: 冇錯啦，係啊，即係開頭我哋即係頭嗰一兩 round 三 round， 你會以為自己好清晰，哦，佢哋中意咩，佢哋中意咩，但原來唔係喎，你越比賽得多咧，越多回合過咗咧，你發覺我完全捉摸唔到佢哋中意啲咩，唔中意啲咩，係，所以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做好自己啦，同埋係就算。你过唔过关是你控制唔到嘅。
9: 是。
11: 是啊。
9: 同意因为譬如呢我哋有睇啦。咁当然我哋系

0: 冇有時一起 brainstorm 一啲嘢咧？會
1: 有，其實我哋即係跟銀老師個班啦，即係銀子隊咯，要、嗯、其實個個都係聽住大家練歌嘅、
0: 嗯，
1: 所以我哋真係放低咗呢一個哦。即系我唔会话好似新闻啲武器，跟住冇，我哋大家都好 open， 大家会俾意见。我最记得好似阿老师 po 咗一条片，就系阿蔡物哲，佢揾咗一个排舞老师去排七级半地震，
0: 嗯
1: send 咗俾我哋，我哋成班喺度研究咯。所以啊，呢、這个应唔应该咁咧？即系觉得有阵时我哋会觉得蔡物哲佢自己个 groove 好好，
0: 嗯，
1: 所以有阵时我直情同佢讲翻，我话呢一 part 不如你唔好跟个排舞老师啦，你做翻你自己 groove。仲自然，
0: 嗯、
1: 即系我哋会真系好坦白去想佢哋好咯，
0: 想好
1: 系咯，咁所以完全系冇呢一个系啊，冇呢一个叫咩啊，即系藏住把刀、嗯、等住插你一嘢嗰啲，我哋又真系
0: 即系冇私心嘅，
2: 同埋即系做唔到，佢想有都未必做到，因为好长，
0: 嗯，
2: 件事太长咧，喂，一集半集就
0: 咁，有冇边一个系你觉得佢系好真心对你？譬如在某一 round 嗰度俾咗個意見你，你覺得喂，或者你自己都唔了解自己係咁多，佢睇到一啲嘢係幫
2: 係咯，
0: 有咩啲
1: 嗯，我諗下先。
2: 又或者你自己有冇有啲 information 俾 provide 到俾大家？
1: 頭先嗰個啦，咁我記得
0: 蔡物哲你有
1: 係啦，跟住獨家視唱阿康突破個 round， 獨家視唱嗰陣時佢都有去。即係 show 俾我哋睇佢 mic stand 乜乜乜嗰啲，咁佢都好主動話，哦，喂，你幫下手啊，吹佢聲啊，因為即係佢都知我，因為嗰陣時翻騰已經過咗啊，佢都好想聽下我嘅意見嘅，咁、我都有俾我嘅意見啊，咁當然佢嗰集攞 MVP， 我唔係話關我事，但係即係我哋好樂意去幫大家，尤其是阿康。佢真係突破嘅，因為佢自己唔係一個跳唱嘅歌手、
2: 周志康，
1: 係啊係啊，周志康，咁所以見到佢可以做到好咁投入嘅一個
0: 自己都開心，我覺得
1: 係開心噶。咁喺節目上都有提過啦，美琪嘅給我意思，我係有幫佢排舞嘅，咁、所以呢一方面都係
0: 嗱，呢啲都係你幫人啦，有冇人幫到你啊、你覺得？我知尹老師啊，你有提過好多次，即係佢有幫你好多，譬如佢 suggest 你。
2: 咁呢個老師啦，即係如果參賽者參賽者之間咧，
1: 有陣時我諗 phrasing 上，我都會問下美琪啊，或者雲妮嘅，係啊，因為。去到尾咧，因為佢兩個都係喺長住喺香港咧，咁我就比較接觸會多啲嘅、有陣時我可能係啊呢、這個音係我用 mix 通又得，用假音又得，咁、我會問佢咧，喂、你覺得
0: 邊個好啲啊？
1: 係啦，邊個好啲啊？啊，咁佢都會俾到佢哋嘅意見俾我嘅。
0: 點解問佢哋兩個咧？係咪覺得佢哋兩個唱得？在你心目中唱得幾好啊，或者佢哋對於 phrasing 嗰樣嘢掌握得好啲。
1: 係我覺得美琪嘅 storytelling 好好嘅。所以我好想喺佢身上即係佢有啲咩睇法。即係如果係俾佢會揀一邊一個呢、因為佢每一次唱呢嘩唔知點解係好入心㗎喎。好簡單。
2: 瑤瑤都好喜歡啊美琪。係喎。學你話真係個 storytelling 好好好 touch。
1: 然後雲妮呢因為佢好有經驗，佢同埋佢有陣時，我覺得佢係一個女版勁和，即係都係沉沉地，把聲厚厚地咁樣咧。所以我雲妮同子睿咧，呢三個係。即系个声线好似一个系列嚟嘅，所以我哋大家，我哋大家好中意大家嘅声，所以有阵时候我都系都问佢哋，即系如果系你，因为你都系把声都系厚啊嘛，咁你会点处理
0: 咧？你会知道，因为如果你薄声嘅人，佢可能佢唔明白你
1: 嘅，系啊，
0: 因为你去呢个音都唔使用嗰个声
1: 嘅，
0: 但系即系相对系列同样嘅咧，就会明白。你要處理要點樣做？我明白明白，
1: 係咯，
0: 好正啊！其實可以即係、有一個比賽，又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咁、不如我哋呢 part 傾到呢度啦，下一 part 不如問一問阿嘉昇嚟緊係啦，有啲咩嘅發展，有啲咩方向，大家分享一下。
2: 好。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

0: 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ding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已经嚟到九月中啦，但仍然有热嘅感觉，因为有热潮，同埋仲有加上咧呢一个楼市嘅炽热嘅气氛咧，仍然喺呢一个 Aura 出现噶。
9: 见到头先啊大老板入到嚟嘅时候，阿 Nick 啦吓，真系笑晒个样就知道带住呢个阳光。
8: 同你嘅笑容差唔多、啊。
9: 唔系，佢好似吓，唔系佢梗系好开心啦，因为见到嗰个 project 卖得咁好啦，一个月之内，咁再加埋头先我听到暗暗地听到啲秘密，佢话同一班嘅经纪们嘅朋友话，
8: 准备就绪啫，
9: 有
8: 準備就上，係冇錯。咁即係話，其實今年咧，點解可以攞到2026年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咧？係絕對有佢嘅實力同埋有佢嘅原因嘅。
9: 所以咧，即係作為呢個 Builder of the Year 係啱嘅，因為一浪接一浪啊，個 project 咧，今年出嚟嘅時候咧，都係大賣難得嘅。咁亦都最緊要就係因為投資者咧識得揀嘅時候咧，知道個價錢啦，無論係個位置啦，亦都係啱曬投資者嘅心水啦。所以有啲人咧唔係淨係賣兩個啦，甚至乎見到有啲人入到嚟咧係買4個，我都見過嚇。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咧，如今仲有大概 10% 嘅單位啦，呢啲嘅 townhome 咧就真係唔可以即係 miss 啦。咁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呢個銷售中心啦 ，Aurora Wellington 及 Wellington 及 Leslie 以北兩個單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5: 金皇餐厅、
0: 清风度假、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Brimel Toyota、
5: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5: 曼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5: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5: Warden 英歌云、
0: 坤记竹升面、
5: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0: 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继续有我杜铁豪杜挺，有啊基爷啦，同埋郑嘉升。
11: Hello，
10: 嘉升你好。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咗好多关于中四嘅嘢啦。
11: 嗯，
10: 咁翻嚟啦，就系我哋讲下未来啊，将来咧，你会唔会继续延续你个发型屋嘅梦想啦？定系你谂住而家呢一刻开始咧，谂住转变啦？有啲咩 planning 啊嚟紧？
12: 啊！呢、這个发型暂时咧都唔谂住先嘅、
10: 嗯，
12: 因为始终我觉得好难去平衡。
10: 嗯，
12: 即系如果系香港突然间又做翻咧，系好难去平衡，因为你知道呢一行系好睇客人嘅 schedule。
10: 嗯，
12: 咁但系我哋呢啲系随时，喂下个礼拜就可能有个 show 得唔得？得、啊、出席，咁成日要 cancel。人哋咁都難去捉摸嘅，咁、其實我今次翻嚟，我暫時除咗我哥剪咗一次咧，我暫時都未接翻之前啲客嘅，因為未必唔接嘅，咁但係因為我上次聖誕翻嚟嗰陣時，
10: 我係翻咗兩個禮拜，
12: 狂咁接，狂咁接，
10: 哦係咪啊？
12: 係啊，
10: 嗰段時間，
12: 咁但係當我走嗰一刻，我係有一刻就係諗，哇！我翻到嚟好似冇乜 relax， 冇乜。去同啲 friend 聚下，我就係做嘢做嘢做嘢做嘢做嘢，跟住就走咯。
10: 咁、那個 moment 你都要揾啲水嘅翻去做嘢噶。
12: 咁、所以今次我就睇定啲先，唞下先。
10: Okay.
12: 即係陪下屋企人啊，侄仔侄女啊，即係揾下啲 friend 啊，跟住先可能接。
10: 有冇諗住喺度搞個 fans meeting 啊？
12: 啊，而家籌備緊啦，阿 Steven 幫我籌備緊，希望可以臨走之前做到一個少少嘅。

0: fans meeting 啦，最主要係想多謝多倫多嘅外星人，因為我真係好多謝每一位外星人投票啦，即係幫我 share 啦、comment 啦，即係或者係話俾大家聽，喂，知唔知有呢個多倫多嘅選手啊？其實好感謝每一個曾經做過呢一啲舉動嘅人，
1: 係、啊。咁我知道你之前咧就其實係簽過唱片公司啦。咁啊，嗰個發展又唔係好順利。咁而家啦，攞咗呢個中四嘅第三名啦，會唔會即係唱歌方面又再有做翻唱片啊？
2: 出翻啲新歌啊？
1: 會點啊？定係話而家即係香港嗰邊，你哋都可能係 under 即係。
2: TVB management
1: 嘅 management 同埋佢哋嘅唱片公司啦，會唔會有 planning 會出歌啊定點咧？
0: 自己就一定係想出歌嘅，即係而家我覺得第一步就係點樣由一個中四嘅參賽者開始變成一個歌手嘅身份啊！
2: 標自己個名，
0: 我覺得要有自己嘅作品係第一步啊！暫時係向住呢一個方向去諗嘅，咁但係你話實質上有冇咩歌我已經睇中咗，暫時又未嘅。咁今次希望都睇下有冇時間自己揾翻我之前寫嘅歌，或者睇下有冇新靈感去作下，又或者睇下身邊好似 Steven， 喂有冇啲歌？因為之前《同情分》都係佢首歌嚟，係睇下佢有冇啲咩，有啲咩貨咁。
2: 哦，佢好多，基爺都好多嘅，
0: 係啦，
2: 佢都好多貨噶，所以唔緊要。
0: 所以係向住呢一方面嘅。咁當然啦，你話會唔會話 limit 自己淨係唱歌？唔會，我覺得TVB， 尤其是香港，我覺得做藝人都要好
2: 多元化，
0: 係
2: 嘅，
0: 係咯，係你知啦，乜都要做下，
2: 乜都要做，
0: 即係。所以如果有機會，就算是拍劇啊，或者咩綜藝咧，我都嘗試下。
1: 咁但係即係會，譬如你頭先講啦，翻嚟都係短時間，咁啊，即係會將自己嘅基地搬翻香港啦。咁真正喺香港度 settle，
0: 我諗暫時係一定知道喺香港嘅時間會長啲嘅。但係我又未去到嗰、那個。好敢講係，哦，而家搬翻去，即係我知道一定係，我諗起碼七成，跟住三成喺多倫多，起碼噶啦。咁係咯，我又未去到話執曬全部嘢咁樣。
1: 咁但係你咁樣要嗰邊自己要自投家噶咯喎。
2: 係啊，
1: 喺香港嗱，呢個實際嘅一個，因為住喺親戚度都唔能夠長住。
2: 係
0: 啊，
1: 咁都要。
2: 即係如果你翻到去都係住親戚度，
0: 暫時都係。
2: OK，
0: 咁當然我哋未有時間。去傾下，接落嚟點啊？因為當然你參加比賽，最長就係可能十個月，
2: 係
0: 咪？即係有個 limit。
1: 係係係。
0: 咁當然，如果早淘汰都可能短啲，
1: 早走啲，
0: 咁又真係
1: 玩足十個月啦。
0: 冇諗過，冇諗過。咁所以而家係啦，我哋都未討論呢個 topic 嘅，係啦，翻去再睇一睇點樣啦。
1: 咁啊，預祝你成功先啦，希望做到自己喺音樂上面做到嘅嘢啦，亦都可以喺香港參與多啲香港嘅製作啦。我諗即係而家有中四呢個名銜，應該有好多機會去有啲 variety show 啊，
2: 亦都
1: 或者即係之前譬如中三都有去白金巨星要保良啊，有好多啲大型嘅 show 啦，咁希望我哋多啲喺
2: 有見識多咗啦，
1: 係啦，可以見到阿嘉星嘅影子啦，盡快有自己嘅作品啦，
2: 係啊，亦都好即係、就是、我哋咧喺 Toronto 呢邊咧都即係戥阿嘉星好開心，因為睇住佢嘅努力。
1: 佢而家系多倫多之光嚟嘅，知唔知啊？
2: 系嘛？
1: 梗系啦，喂，多倫多殺到翻去，再攞埋個第三。
2: 我哋都係噶，
1: 我梗係啦。
2: 你即係冇我份嘅，
1: 你都係。曾經不過而家個光芒暗咗啲啫。
2: 唔係暗咗啲啫，推一推就上噶啦。
1: 我驚你熄咗啊！
2: OK，
1: 好啦，今日再次多谢阿嘉星
2: ，thank you 阿嘉星，
1: 都系接受我哋访问，知道佢今个星期非常之忙碌嘅，但系都抽时间上嚟我哋呢、這个吓、啊、星期天，
2: 系我哋今日 chill 啲，我哋即系去访问咧会比较 chill 啲嘅，所以放心，
1: 系咁啊，有机会再同阿嘉星倾，
2: 好唔好啊？
1: 好嘛，
2: 好
1: ，OK，thank
2: you， 亦都祝你前程锦绣，
1: 好
0: ，thank you，thank
1: you，OK， 拜拜，
2: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2: 周末14:30直播。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4: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最近見到咧，發展商嘅優惠咧，即係乜嘢都俾曬你啦 ，finish basement 啊，即係地下室啊，全部搞掂曬啦，跟住五件套嘅家電咧送曬俾你。嗱，即係咁講，平時我哋聽五件套家電，哎呀，好度好濕碎啫。但係如果你知道而家因為個 tariff 咧，嗰個關税令到入嚟呢啲咁嘅家電咧，全部升曬價嘅時候咧，你將來如果你有發展商再有啲新嘅 project， 再諗住佢送呢啲嘢俾你，咁佢就唔會俾翻呢啲咁嘅高級嘢俾你噶咯，可能分分鐘啊俾啲平啲嘅牌子啊，又或者甚至乎唔送俾你啦，咁所以呢一个咧，亦真系唔可以即系吝啬嘅吓。
6: 咁作为我哋咧，即系喺推广为。

0: 佢哋介紹呢啲嘅即係一啲樓盤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問翻，問翻啲買家點解你會決定嘅咧？點解你會選擇咧？大部分嘅回答都係一個字。平咯，我哋真系听得最多嘅就系呢一句。咁同埋咧，头先好多销售团队都话咧，佢哋点解会咁即系会系重视下即系 Treasure Hill 好多时候嘅发展项目，因为令到其实地产业嘅一啲嘅代表都即系大家都揾到钱，同埋大家都知道佢哋嘅客咧都中意呢一方面嘅楼盘嘅选择。
1: 到底系咪真系咁平咧？咁你真系要嚟到现场咧，自己研究一下，亲身体会一下，系咪真系同其他嘅人讲法一样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岁月流星。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郑子成。
7: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数下数下，今集是来到第1239集，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是要送给阿 May 收听的，她是打电话来点唱的。她曾经点过山口百惠的日本歌《秋英》，咁我同佢讲咧，《秋英》呢首歌最少咧都有两首翻唱嘅广东话版本，而其中一首咧就系由殷楚善演唱嘅《深夜港湾》，而另外一首咧就系由陈丽诗演唱嘅《七月雨中》。咁今日先为阿 May 送上殷楚善嘅呢首《深夜港湾》。官录嘅年份系1988年，咁原曲咧就系山口百惠1977年嘅嗰首《秋英》，作曲嘅就系佐田雅治。而殷楚善翻唱嘅版本《深夜港湾》咧，粤语歌词就由潘伟源填词。《深夜港湾》呢首歌，关淑怡都有唱过嘅，咁佢嘅版本咧就喺1995年冠录嘅。咁啊，讲翻殷楚善呢位歌手咧，咁喺1987年嘅时候啊，当佢中五毕业，佢就参加咗当年嘅由亚洲电视举办嘅未来偶像争霸战。咁佢系夺得最具潜质奖同埋未来偶像大奖，由此咧就晋身歌坛。咁佢呢首《深夜港湾》咧就收录喺佢嘅首张个人大碟《雾伴的雾》里面。啊，呢只大碟咧一出版，好快就成为白金唱片。而殷楚善咧亦都创咗一个纪录，佢就系成为喺香港乐坛史上最年轻嘅一位歌手得到白金唱片，因为当年佢只系得17岁啫。咁殷楚善咧，其实系佢嘅艺名，佢原名叫做余瑞仪。佢曾经透露过啊，点解佢会用殷楚善呢个艺名咧？咁佢话系取自啊当时当红嘅几位歌星明星，将佢哋嘅名咧各取一字而合成为殷楚善。咁佢哋又包括殷妮啦、钟楚红以及叶倩文。咁将佢哋嘅名各取一字，就成为殷楚善啦。好，送俾阿 May《深夜港湾》，殷楚善演唱，官录嘅年份系1988年。

跟住落嚟有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嘅广东话歌曲《这是爱》，点唱一首歌嘅咧就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张女士。Teddy Robin 嘅《这是爱》咧，作曲嘅就林敏仪，填词嘅系林敏聪啊。呢首歌就嚟自啊泰迪罗宾喺1981年所发行嘅一首浪漫情歌，亦都系一首啊嚟自电影嘅歌曲，咁就系嗰部啊《胡月的故事》嘅插曲，由周润发主演嘅咧，而导演咧就系许鞍华。好，请张女士欣赏下泰迪罗宾嘅呢一首广东话嘅歌曲《这是爱》。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2: 顺节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2: The Bric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2: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2: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2: Remail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唔认？

0: 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鲜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偶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鲜美，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1: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哇，嚟到最后一期嘅现场直播啦，但系绝对唔代表呢个楼盘咧系完全系 close， 跟住卖晒，仍然有 10%， 仍然有12间嘅 townhome 喺度咧俾你选择嘅。讲紧呢啲都系79万9喺 Aurora 咧，而家呢个黄金地段咧，正正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嗰个角位啊，即系西南角。原本我哋平时每一次嚟到嘅时候行呢个 highway 咧，一出呢个 Aurora highway 口404嘅时候咧，你就一定会见到噶啦，因为我哋嘅位置咧就喺以北两个灯位啫嘛。
3: 系啊，同埋可能你话咦呢、這个西南角净系 townhome 会再兴建其他更多嘅即系密集式嘅住宅咧，唔会嘅。咁而背后咧就系啱啱我哋都一路讲紧，就系 Aurora 一个优越地段 ，Magna 呢间公司佢哋嘅 golf club 啊，所以你知道咧系绿化地带系非常之靓，
2: 世界级嘅 golf club 啊，讲紧呢一个要成10万蚊嘅会籍咧先至可以入到会噶。咁当然啦，咁如果就算你唔入会，你住喺佢侧边，你都覺得自己的地段是高人一等，是真的的，甚至乎有些 townhome 是對住那個 backyard， 是對住那個 golf course 和叢林添。
3: 所以知道呢為什麼選擇的時候呢，這麼多人這麼快就已經下定決心在這裡投資的了。那如果你今天來到都還有機會，因為他們的銷售中心呢開放到6點鐘的。
2: 沒錯啦，位置再講一次給大家聽，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在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快點來，今天去到6點鐘。
4: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5: 收到听众 Leslie 你嘅电邮，点唱？佢好想听呢一首啊 ，I Am a Clown， 由 David Cassidy 演唱，官禄嘅年份系1973年。呢位 David Cassidy。可以讲是70年代的万人迷偶像歌手，大家记不记得 Patrick Flannery， 他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1969年当他和 Universal Studio 签了约之后，他就出现在一系列的电视剧集里面，例如包括有 Ironside 艾朗西探长、 Marcus Welby MD、 Adam Trove Medical Center 和 Bonanza 班尼沙片集。之后呢亦都出现在电视的 Patrick Family Show， 扮演其中的成员 K Patrick， 他和他在荧幕上面饰演他妈咪 Shirley Patrick 的继母 Shirley Jones， 是仅有的两位出现在 Patrick Family 片集中的电视演员。 Patrick Family 最流行的歌曲呢就是歌手 I Think I Love You， 是他的第一只 single， 大家记不记得这首歌当年是非常之流行的。好，这个时候呢，我要 Leslie 送上 I Am a Clown， 演唱者 David Cassidy， 年份1973年啊。

听众阿 Carol 你听又点咗首 Connie Francis 嘅 Pretty Little Baby。 Connie Francis 系位我好喜爱嘅歌手，好可惜喺2025年嘅7月17号已经离世，享年系87岁。回顾 Connie Francis 嘅一生，佢喺1950年代咧，凭住佢好多首经典嘅名曲，例如 Stupid Cupid、 Who's Sorry Now、 Second Hand Love、 Where the Boys Are、仲有 Pretty Little Baby 等等经典嘅歌曲咧，为世界各地嘅歌迷所喜爱。除咗流行曲，佢仲横跨乡村、摇滚、爵士等等各种嘅曲风。值得一提嘅咧，其中佢嗰首 Pretty Little Baby 虽然系一首灌录于1961年嘅歌曲，过咗60几年嘅今日，竟然间喺呢一两年大受欢迎，喺社交媒体例如 TikTok 再次掀起热潮，兼且咧系广受年轻一族所喜爱。咁难怪咧，连 Connie Francis 佢仲特别录制咗一个 at lip 嘅影片，要亲自感谢 Ariana Grande 同埋 Taylor Swift 等等多位后辈级嘅歌手向佢致敬。好，我哋就欣赏下 Connie Francis 1961年灌录嘅呢一首 Pretty Little Baby。呢一首歌系相当之轻松嘅。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 周末1430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返屋企。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3: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Denison 预埋你啦。
4: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推出嘅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喺边啊
4: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啲去睇下啦。
2: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到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逢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市中心湖滨发生一宗火警，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受伤。现场位于 Lakeshore 及 Lower Simcoe 范围，火警在大约3:30发生，警方及消防都有派员到场。事件导致 Lower Simcoe 以西的 Lakeshore 东行方向需要封闭。警方说公众要预料该区交通有延误，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多伦多一名怀疑饲养斗牛犬的女子被捕，她的两只狗被指在中城区袭击另一只狗和那只狗的主人，现时不知所踪。疑犯40岁被控刑事疏忽，导致身体受伤，未能阻止狗只蛇咬或袭击和阻差办公等罪名。事发在上星期四9月10号于 Avenue Road 及 Dupont 附近一个公园。女子的两只狗在一个无需狗带区域走动的时候冲出了围栏，袭击在附近的另一只狗及其主人，遇袭狗只重伤，有生命危险，主人亦都受伤，但是就没有生命危险。据描述，两只怀疑斗牛犬都是灰色或者深灰色，其中一只心口白色。警方说如果公众见到它们要小心。

0: 心唔好接近。查看狗隻嘅照片以及報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網站 am1430.com。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第四日今日會頒發多個致敬獎項，其中曾經在《英女王》一片扮演已故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英國國寶級女演員海倫美蘭將會獲得鼓勵女性的先驅致敬獎。以著名已故本國導演羅曼·朱維遜命名，肯定得獎加拿大電影工作者對全球具影響力的生涯成就獎，就會頒發給溫哥華喜劇演員薛夫洛根。其他今日會獲得致敬獎項的電影工作者，還包括中國女演員范冰冰、法國女演員伊莎貝·雨培、西班牙女演員彭尼路·古斯和南韓導演李沧东等等。而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今日亦都繼續有電影首映，包括影后朱莉安·摩亞主演謝西·艾森堡執導的喜劇《The Debut》，同埋瑪嘉烈·戈利領銜的浪漫電影《Love of Your Life》。國際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計劃取消對愛爾蘭威士忌徵收的一成關稅。去到愛爾蘭距名下高爾夫球場出席一場愛爾蘭公開賽的特朗普，在頒獎禮表示他被每一個人，包括一些高爾夫球員，都問到有關美國對愛爾蘭關稅的問題。特朗普說他決定代表美國取消對愛爾蘭威士忌的關稅。愛爾蘭是歐盟成員國，特朗普政府在月前將向大部分歐盟進口商品徵收的標準關稅從一成半下調至一成。體育消息，美國網球公開賽現正舉行男單決賽，斯華利夫對舒爾頓，比賽打完第一盤，目前斯華利夫領先大分1-0。一號種子德國的斯華利夫在連續三個大滿貫賽事都殺了入決賽，他在今年法網贏得生涯第一個大滿貫冠軍，溫布頓就飲恨而回。至於今日主場出戰的八號種子舒爾頓，就是首次晉身大滿貫冠軍戰。而在美網女單方面，哈薩克的拉巴堅娜贏得冠軍，呢名二號種子在決賽以6-4、5-7同6-2盤數2-1擊敗了白俄羅斯的一號種子沙巴蘭卡，首次高舉美網獎杯。本地油價預料聽日不變，但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02.9仙，比尋日跌了4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有阳光，亦都有云，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
2: 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时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3: 呢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4: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5: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0。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

0: 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九九重阳，象庵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打算的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在9月19号下午1点来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午餐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是第1239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打电话又来点唱的 Anita Chan 点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就是《相思河畔》，最早灌录的版本就是1958年原唱者崔萍的版本，其后呢崔萍姐姐也有再灌录过新的版本。《相思河畔》原曲是来自暹罗的民歌，暹罗即是现在的泰国。由于这首歌的流行，到了1969年导演秦剑就拍摄了一部以这首歌为主题曲的同名的电影《相思河畔》，由胡燕妮、金汉、钟华、顾薇等等合演。在电影中的主题曲就由顾薇演唱。这首暹罗的民歌填词人叫做纪云晴，他是一位有名的潮籍华人，是当年曼谷华文报侨社的新闻记者。相思河畔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手翻唱，例如刘文正、美代、青山、梅艳芳、凤飞飞、蔡琴等等。到了1983年更加有广东话的版本，就是陈百强的在他那张大碟《偏偏喜欢你》里面，他亦都有灌录了《相思河畔》的粤语版本。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又重温一下最早期的录音版本，由崔萍演唱。由于年份久远，声音的质素就麻麻地，但是呢我是最喜欢这个版本的。

跟住落嚟呢位同样系经常打电话嚟点唱嘅林先生，嗱，你点咗好多歌啊？今日先为你送上《山茶花》呢首歌咧，系改编自日本歌噶，作曲嘅就系远藤实，咁啊原曲咧就系1978年啊木村三之子嘅《Michi Jire》。邓丽君1981年喺佢嗰张《岛国之情歌》第7集《假如我是真的》里面咧，就收录咗呢首《山茶花》嘅国语版，填词嘅咧系庄奴。咁啊，邓丽君咧同样系有唱日语版嘅。我呢个时候咧就为大家送上邓丽君嘅国语版本《山茶花》。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1: 新滋味月饼。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
1: 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吧。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0: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拎回屋企。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0: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滋味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滋味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电话嚟点唱嘅 Cecilia， 即系蔡太啊，佢就点讲呢一首啊，由岩崎宏美演唱嘅《雪米拉伊罗诺纳米达》，咁可以做紫罗兰色的眼泪。作曲嘅就系小田启二，而填词嘅咧系万里耀基哥。官禄官年月份是1981年，不过它是翻唱自1968年由 Jackie Yoshikawa and his Blue Comets 他们曾经官禄的一首歌，不过岩崎宏美翻唱的版本相当之受欢迎，当年1981年的8月6号就打入日本 TBS 节目 The Best Ten 的流行榜。岩崎宏美当时他身处广岛，透过连线的方式演出，不过由于当日在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日，当地的联播台最初就以在这么

庄严嘅日子里面不适宜进行 online 联播，所以就拒绝咗南骑宏美嘅演出。不过其后经过 TBS 嘅研究同埋提议咧，咁佢哋呢个节目就取消咗华丽嘅舞台效果，改为播放广岛遭原子弹轰炸时候嘅历史照片作为背景。喺咁嘅情况下，南骑宏美就可以演出呢一首歌。其后他亦都凭借这首歌并获第23届日本唱片大奖的最优秀演唱奖，并且在第32届 NHK 红白歌唱大赛上面再演出这首歌。好，这个时候就为蔡太阿 Cecilia 送上这首南骑宏美的紫罗兰色的眼泪 Shimilei lo no namida， 请你细心欣赏啦。

接住落嚟呢首歌咧，就送俾阿 Betty 收听嘅。佢点过呢首啊？五轮真功嘅《潮骚》，官禄官年份系1982年。《潮骚》是我细喺日文嘅意思咧，就系指海浪拍打岸边嘅声音。咁佢嘅歌名咧就系取自三岛由纪夫嘅一部同名小说。嗰部小说曾经被改编成为电影，由三浦友和同山口百惠主演。五轮真功嘅《潮骚》收录喺佢1982年同名嘅大碟《潮骚》专辑里面。其后1985年西城秀树都有翻唱过。至于在香港方面，翻唱成为广东话版本的就有欧瑞强的《潮涌我心间》，那首歌收录在他的1983年的《鼓浪屿》的大碟里面。此外亦都有方依琪演唱的《雨点悄悄落》，同样是改编自五轮真功的《潮骚》的旋律。好，送俾阿 Betty 五轮真功嘅《潮骚》，年份1982年嘅啦。

0: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要把握黄金机会，立即行动。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0: Den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2: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

李殿又点唱嘅 Watson Chan， 佢点一首啊？由 Elvis Presley 猫王所演唱嘅 No More。咁呢首 No More 原曲就嚟自一首西班牙嘅民歌，歌名就系 La Paloma， 亦即系英文嘅 The Dove， 即系白鸽或者系鸽子。作呢首歌嘅就系一位西班牙嘅作曲家，佢个名叫做 Sebastián Iradier。首歌系作于1860年，喺佢一次去完古巴之后所作嘅歌曲。不过呢位作曲家几年之后喺1865年就去世。好可惜，佢无法知道佢嘅呢首歌其后喺世界各地所受嘅欢迎程度。因为呢首歌有超过1000个版本，佢与 Beatles 嘅 Yesterday 并列系音乐史上录制最多版本嘅歌曲之一，而 La Paloma 咧更加系录制版本最多嘅西班牙语歌曲。其中由 Elvis Presley 猫王所演唱嘅 No More 就系其中一个相当之流行嘅版本。咁啊，收录喺咧1961年喺佢嗰部电影《Blue Hawaii》里面作为插曲。呢个时候即刻为 Watson Chan 送上，我哋又听下猫王嘅演绎啊！

听过猫王的 No More 这个 La Paloma 的英文版本，我们又听下用国语演绎的版本。周璇的歌曲大家就听得多了，在他一生灌录过200多首的歌曲里面，其中就有一至两首是改编自外国歌曲，包括这首 La Paloma， 中文的歌名就是鸽子，国语的歌词就是由黎锦辉所填唱。除了这首改编自外语的歌曲之外，周璇在1936年亦都唱过一首叫做《蔷薇处处开》，他的 melody 亦都是源自西曲，就是那首 Hooli Hooli Doodle， 同样是由黎锦辉填上歌词。不过那首《蔷薇处处开》呢，不要误会另外一首由龚秋霞演唱的《蔷薇处处开》。

为公丘下的蔷薇处处开呢，就是林梅所写，即是陈歌新所作，填词都是他，咁系嚟自嗰部《蔷薇处处开》嘅主题曲，咁仲有一首咧，同样系《蔷薇处处开》，就系由屈云云演唱，同样旋律都系圆筒，因为屈云云嘅《蔷薇处开》就系胡敏嘅作品，李俊英填词，咁系1952年咧，邵氏电影《蔷薇处处开》嘅主题曲，三首只不过歌名律完全唔同。咁讲翻周璇嘅。急子是他合五六岁时所灌录的一首好似外语的歌，我们要欣赏周璇国语的版本。

最后为大家送上的另外一个国语的版本呢，就是来自国内的一位女歌手郭淑珍改编自西班牙民歌 La Paloma 的夹子。因为这首西班牙的 La Paloma 的民歌已经是被传唱了超过160年，当它传入中国之后呢，就被列入为家喻户晓的歌曲，可以讲算是成为一首中国的金曲。为大家送上由郭淑珍演唱的改编自西班牙民歌 La Paloma 的夹子。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Treasure Hill 是 Aurora 推出的 Monterra 销售火速进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在哪
1: 里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你快点去看看啦。
2: 会向 Magna Golf Club 的盘？
1: 是啊，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立即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中嘅 Erica 点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咧就系、是、What Is a Youth 由 Glenn Weston 演唱，咁嚟自1968年嗰部电影《殉情记》嘅主题曲。咁《殉情记》嘅电影咧就系、是、嚟自莎士比亚嘅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呢部剧咧喺电影已经系拍摄过无数次嘅啦。呢部《殉情记》系由意大利嘅导演 Franco Zeffirelli 佛朗哥·泽菲里雷导演。而全片嘅配乐亦都系一位意大利嘅配乐家，好出名啊！佢就系 Nino Rota。咁大家记唔记得《教父》嗰部电影呢？亦都系由 Nino Rota 负责配乐嘅。不过呢一位配乐家，佢喺1911年喺意大利嘅米兰出生，咁到咗1979年就过身啦，享年只系68岁。讲翻呢部《殉情记》咧，主角就系两位年轻人 Leonard Whiting 同埋 Olivia Hussey。当年呢部电影相当之卖座，相当之轰动。主题曲 What Is a You Glenn Weston 演唱更加是唱到街知巷闻，唱片非常之好销的，印象非常之深刻，因为当年呢我是刚刚出道踏入唱片行。那么另外一首歌叫做 A Time For Us， 很多人唱过，例如 Andy Williams、啊、Johnny Mathis、啊、等等，它的旋律呢同样是来自这首 What Is a You。 好，这首呢送给 Erica 这首《殉情记》的主题曲由 Glenn Weston 演唱 What Is a You。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点唱嘅朋友呢就是嚟电邮点唱嘅 Sammy Tree， 佢系点样呢首啊 ？Streets of London。如果想听呢就是 Sam 虚许冠杰演唱嘅版本，冠录嘅年份是1976年。咁呢首歌呢原唱者就是 Ralph Mattel， 是佢自作自唱。咁啊收录喺佢咧1969年佢嗰张大碟 Spiral Staircase 里面。除咗许冠杰 Sam 翻唱之外，仲有超过200个其他嘅歌手咧翻唱过呢首 Streets of London。好，呢首咧就为 Sam 而送上，由香港歌神 Sam 去演绎嘅版本咧。

好啦，岁月流星嘅1239集就以呢首许冠杰阿 Sam 虚嘅 Streets of London 作为结束。好多谢各位收听，又到时候讲再见啦。嗱，提醒大家，本来咧下个礼拜就轮到做现场嘅节目，不过由于咧我会参与我哋电台当日咧喺 Denison Centre 主办嘅一个中秋节嘅节目，中秋同庆 Denison， 到时我系会参与演出。所以下个礼拜嘅现场节目就会顺延一个礼拜，敬请留意。咁下个礼拜日，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嘅话，记得嚟 Denison Centre 捧下场啊！好，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0: 我都去、哦。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

0: 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bud Honda，
6: 顺节冷暖；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6: The Break
7: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6: 清风度假
7: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6: 雅阁饼店
7: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6: ，Remel Toyota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1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总理卡尼即将会在加拿大投资峰会致辞。卡尼定于一阵5:45在峰会发表欢迎演说，而他今晚就会搭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卡尼自由党政府希望未来5年可以为本国吸引10,000亿元投资。加拿大投资峰会接待数百名环球投资经纪，等他们有机会与本国政商界人士见面。卡尼将会推销本国的能源、基建及关键矿物项目。卡尼今个星期马不停蹄，他出席完投资峰会之后，将于2-4日访问法国史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卡尼在史特拉斯堡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以及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国情之文的场合，而卡尼在利物浦就会首次与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本国乐坛天后 Celine Dion 相隔6年之后全面复出的首场演出圆满闭幕。Celine Dion 在法国巴黎市郊5星期16场歌唱的第一场表演时间超过2小时15分钟，他唱了25首歌，包括代表作 My Heart Will Go On 等。而 Celine Dion 在安歌环节就演绎了他的著名翻唱作品 All By Myself。 Celine Dion 在2020年取消了他的巡回演唱会，及后透露自己患上了神经罕见疾病僵人综合症，影响喉部，不少乐迷见到偶像以王者之态重踏台板，情绪激动。演唱会各场的门票一早已经被扫清。多伦多市中心湖滨的火警已经被救熄，没有人受伤。现场位于 Lakeshore 及 Lower Simcoe 范围，火警在下午3:30左右发生，警方及消防都有派员到场。事件一度导致 Lower Simcoe 以西的 Lakeshore 东行方向所有行车线封闭，其后逐渐解封。警方说火警无可疑。国际消息，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也门的战况再趋激烈，而胡塞武装就向沙特阿拉伯发动更多攻击。也门政府军沿住红海打击有伊朗在背后的胡塞武装。

0: 也门政府今日话将会派更多部队去到红海海岸。至于胡塞就向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开火。上星期胡塞组织拿下了红海港口城市摩卡以及连接红海和阿丁湾的曼德海峡上一个岛聚。曼德海峡是一个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航道，而胡塞的推进亦都令到他们更加接近一个位于东非吉布提的美军基地。联合国表示，硝烟滚滚的也门自今个月起已经有超过八万人流离失所。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迎战巴尔的摩金恩的系列赛反胜。蓝鸟在今日下午的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赢8-1，其中在第五局，主队连续三名打击手 George Springer、Vladimir Guerrero Jr. 和冈本和真都轰出了全垒打。Guerrero 的一球是他今季在罗渣士中心的首个全垒打。今场胜仗令到蓝鸟将落后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的差距保持于不多过一场。蓝鸟剩低还有12场常规赛，首先是明日展开迎战底特律老虎的三场系列赛，先发投手是 Jose Soriano。 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cents，比昨日跌了4 cents。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有阳光，亦都有云，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高20度，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饮杯，生日快乐！
2: 饮杯。
1: 今日真系开心啊！
3: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1: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Hello， 我是 Albert R， 我们又一日都见面了，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由一小时的黄金时间、我叫做黄金时间，咁啊，总之有一个钟头咧，同大家分享。而今个礼拜咧，我就准备咗好多好多歌，因为喺歌海浩瀚，哇！我哋有个音乐宝库，净系我哋今个礼拜播一啲八九十年代嘅国语歌同埋粤语歌，因为喺八九十年代咧，唔系好旧，又唔系新嘅，咁所以嗰啲歌咧，我哋而家都历历在目。所以而家开始啦噃，好。粤语嚟先，恩妮大姐，恩妮姐同我哋唱《东方之珠》。

欣妮唱呢只东方之珠，我哋呢一粒明珠咧就系呢一颗。以前到而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咗而家都系呢一颗维港景，一谂就谂到维港景，真系好靓。但系呢只歌咧有另外一首嘅，又系叫做东方之珠噃。嗰只歌咧亦都有国语版同埋粤语版嘅，先有原创者、原唱者。罗大佑，咁罗大佑系台湾人，点解会唱《东方之珠》嘅咧？嗬，其实啱嘅，因为大佑咧系既是台湾人，但系亦都嚟过香港长住，喺香港做过好多音乐，所以咧，仲有咧佢入埋大陆添，咁所以咧佢三地嘅音乐咧都非常之熟悉。罗大佑嘅《东方之珠》，你一定听过之余，仲唱过添啦。

罗大佑嘅《东方之珠》，个名改得好啊！吓，我哋叫香港，但系我哋个别名叫做《东方之珠》，东方嘅明珠啦，真系好贴切，即系有东方嘅味道之余咧，亦都系冇咁俗气嘅。个名好紧要噶啦，大家都知道啦吓，即系最紧要系改啱名啊嘛。譬如话阿妹，即系求婚嘅时候咧，阿妹又叫做朱女。唉，我系姓东嘅，叫阿方。阿朱女，不如你嫁俾我啦，咁样嫁咗咪正咯，咪叫东方之珠咯。学友话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东方加埋朱女，唔错。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

0: 閉塞取地點有鴻福飲食集團旗下酒家、士嘉寶豪門宴、鴻福海鮮大酒樓、萬錦聚福樓、天福海鮮燒臘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館、新之美高級餅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寶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丹丹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寶世紀廣場、太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即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学友的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很 hit 的了， hit 到现在，为什么呢？ hit 到永远的，因为多数都是男仔求婚的时候唱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做什么不答我啊？死啦，你还不出声的，你说 I do 啦嘛，嫁不嫁啫？他说不说，用这歌来代替。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

即系话见嘅明天我要嫁给你。其实咧，结婚系一个仪式啦，亦都一种象征啦，好重要。大家互相嘅永恒承诺，但系承诺咗之后咧，最重要咧就系、是、会唔会再分开咧？嗬，希望唔会。但系睇嗰啲报纸讲嗰啲离婚案件好多好多，所以咧最重要。除了那张婚纸证书之外，好像这一句，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同安格。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 金皇餐厅、
0: 清风度假、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Premier Toyota、
1: 荣华月饼、
0: 塘下烧腊、
1: 万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0: 六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云、
0: 坤记竹升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et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et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bud Honda、
0: 顺捷冷暖、
2: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ick
2: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2: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2: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el Toyota、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3: 唱歌就可以不断咁重复啦，爱情得唔得嘅咧？旧爱可唔可以重来嘅咧？广东话真系好绝，点样讲啊？如果呢只歌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冇得翻塔啊？其实里面有英文，有广东话，有地道语，系乜都有。粤语真系犀利，不过都系文雅啲好啲，讲爱情尊重啲。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0: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

0: 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继续我哋八九十年代嘅国语粤语经典歌嚟，咁有啲咧就喺忘记与唔忘记之间个边缘嗰度要徘徊嘅，但系咧一唱咧你就一定话，我点会忘记呢啲歌啦？因为当年咧喺卡拉 OK 即系发明咗呢个 LD 咧，好大只嗰啲啦吓，嗰啲卡拉 OK 咧好鬼贵嗰啲咧，个个屋企都有一沓噶啦，咁啊等住呢啲新歌出添。咁嗰阵咧，因为咧如果你有啲合唱歌咧系好听嘅。咁咧，多数咧成为咗即系热门嘅搜罗对象啊！好似呢一首，我相信如果你当年开始唱嗰啲 LD 大碟喺屋企嗰啲卡拉 OK 咧，实唱过呢一首林忆莲同埋王杰嘅歌，叫做《环游》。

林忆莲、王杰，还有今日嘅歌，今日嘅靓歌，梗系还有啦，还有好多添。因为昔日嘅往事亦都还有。跟住落嚟咧，就呢一 pair 咧就已经成为咗即系乐坛经典嘅一 pair 啦。讲紧嘅系林子祥加叶倩文，哇，系呢一对咧，可以讲系超级嘅当年嘅金童玉女，而家都系觉得。咁咧，即系我唔会对于啲朋友嚟讲，我唔会八卦嘅。当年佢哋点样喺乐坛上面重逢咧？咁啊，唔需要讲啦。你哋都知噶，你哋睇好多新闻啊嘛。咁亦都阿 Lam 亦都作歌俾阿叶倩文，一个才子，一个才女，真系才子佳人，最好喺乐坛上边重逢，唱一首靓歌俾我哋听。

今日嘅民歌味道呢，我都想跟住林子祥，因为阿 Lam 嘅精选歌当中呢实在太多。因为其中一首真係代表作，亦都係写情呢，写呢啲三角恋情真係写到好入心入肺，好即係相当精彩。虽然我已经未经历过，但係哇，喺嗰啲真係真係唔知揀边个好嗰啲啦。写得相当精彩。所以呢我都会鍾意唱下呢隻歌。有啲男人味嘛，有时男人都好脆弱㗎咋，话俾你听对于爱情。今日嘅民歌味道，最爱是谁。50年珍藏民歌味道。

若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想住欢。厂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嘉宾咧就系徐武豪博士 William。William 前一排咧就同太太咧从多伦多出发去咗一个邮轮嘅假期，咁喺去西班牙嘅船程里边咧，佢就确诊咗败血病。咁其实败血病咧嘅死亡率系好高嘅。咁 William 喺邮轮上面面对呢个情况可以点样处理呢？咁今日咧，佢就同我哋分享啦。William， 好高兴咧，今日见到你完全康复喺我哋面前。
3: 好多谢你。
2: 你其实系上咗船几多日，你就开始觉得唔舒服噶？
3: 我系星期五上船嘅，跟住就星期一晏昼开始唔舒服。
2: 咁你嗰阵时嗰个唔舒服嘅状况系点噶？
3: 首先我系唔认识败血病，所以我星期一晏昼，我记得系大概三点几咧就开始翻咗房，咁我个人就开始瞓喺张床度打冷震。同埋就唞唔到氣，嘘咁樣扯氣，大概半個鐘。半個鐘之後呢就冇事。冇事我仲起身同我老婆講話啊 ,ok 啦，冇乜嘢啊，又先有少少唔舒服啊，咁樣咁就由得佢。咁但係嗰晚瞓覺呢就再病發咗一個鐘，嗰次就好嚴重。
2: 咁嗰陣時你係即係點樣知道你病發啦？
3: 我唔知，第二次病發就係星期二凌晨，我老婆同我講嘅係一點半。咁佢就見到我喺度震，同埋又係扯氣，咁佢諗住會好似琴日晏晝咁自己會過啦，咁但係佢話成個鐘頭，成個人喺度震，跟住我就嘔，佢話嘔到成身成張床都係，跟住我就暈咗嘅，咁佢話佢擁我，我冇反應，佢以為我走咗，佢就好驚。夜媽媽佢話佢嗰陣時真係好難形容嗰種恐慌，咁佢就攞起電話打去船嘅前台，咁話我老公有事。醫療室就派咗人嚟，跟住叫醒我。咁我醒咗已經見到嗰個醫護人員喺度，同埋有張輪椅喺度。咁我問佢咩事，咁老婆話你要送你去醫療室，咁又就推咗我去。其實去到醫療室咧，個醫生問我發生咩事，我話我都唔知。咁佢問我你有冇唔舒服？我話我唔知，淨係俾人叫醒咗。咁我老婆話頭先你嘔同埋你病發。我完全冇記憶，我同啲人嗰陣斷咗片。咁我有嘔咩？佢話你有，你睇件衫仲有啲綠色嘢喺度。咁我先知原來我嘔過，但係嗰個零鐘頭嘅經歷我係完全冇印象。
2: 咁個醫生有咩反應啊？
3: 即係一去到醫療室，其實佢好驚嘅。我老婆都話醫生好緊張，因為第一我嘅血壓好低，第二我發燒好高，跟住佢話我缺氧，未曾驗血，佢就即刻同我抽血，佢出去問我好多問題。佢話你以前有咩病啊？一路問好多，咁我話我冇乜嘢啊，我冇事啊。咁我仲記得個醫生好嬲，佢話 don't lie to me， 佢話唔好呃我。我話我真係唔知發生咩事，我連我嘔過我都唔知。醫生就不斷講，佢話你好嚴重同埋好危險，即係好快佢同我抽血，同埋照 ultrasound 之後佢就翻嚟同我講，佢就話你係中咗毒啊 ，food poisoning 咁樣同我講，跟住就話俾我聽咧，應該係 sepsis attack， 即係敗血病。咁就我哋先知。佢話係好嚴重，所以佢有護士咧24小時睇住我。佢哋嗰度有兩個醫生，五個護士。咁佢又話俾我聽，就即刻同我打抗生素。咁就喺嗰度等住要送去醫院。
2: 咁你嗰陣時知唔知個呢個病嘅即係死亡率好高㗎？
3: 我真係唔知㗎，我係後來我有手機啊嘛，咁我就可以通知我屋企人。我家姐喺教會咧就翻緊團契，佢講俾啲姊妹聽，佢話啲姊妹冇人出聲。佢唔知点解，后来先知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咁我识得有个牧师嘅仔系做医生，佢成日都面对败血病，佢话死亡率系二至三个人就死一个。咁我后来先知，我系去到小岛医院，我先至知原来系败血症咁恐怖。咁我先知点解我个仔咁紧张，即刻要嚟睇我。
2: 嗰阵时你太太知道嗰个反应点样啊？
3: 其实呢样嘢系我当时最难受。我记得过咗几日，佢同我讲，佢话因为我病发咧，佢觉得佢老咗十年。咁我睇翻啲相，佢真系好憔悴，因为佢话佢唔知点算，佢唔知救唔救到我。咁医生话要送到医院，因为医院先至有 CT scan， 先至有可以做手术，所以医生话尽快送我去医院。我好记得喺医疗室嗰度咧，就听到个船长报告，佢话我哋架船要开快啲。赶去个小岛，因为有人要送去医院。我仲记得问个医生系边个，佢话咪你咯。佢话因为当时医疗室有三个病人嘅，咁我系其中一个，我哋其他两个好严重要送去最南嗰个岛。佢话唔系就系为咗你，

0: 咁我话系啊，我原来咁严重。佢话系啊，佢话佢好惊再病发，再病发。佢话如果你过唔到咧，你就走噶啦。即系譬如你唞唔到气啊，各样。佢话你血压低、高烧、白血球多咗3倍。佢一路睇住我啲 oxygen 嗰啲氧气嘅去到几多嘅，几多个 percent 嘅。我见佢哋系好紧张嘅。佢话如果一病发救唔翻，你就走噶啦。咁我礼拜三夜晚又发作咗一次，嗰次就已经喺医疗室啊嘛。咁有护士救我，即系帮我打氧气啊、整嘢啊咁。咁啊救翻，咁就冇事。咁我星期四晚就好惊，即系会唔会再发？咁因为星期五就系会送到去小岛啦。佢话咁就会入到医院。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希望唔好再病发。咁就真系好感恩，就礼拜四就冇再病发。
1: 咁但系嗰阵时咧，你会唔会都谂？你都买咗医疗保险啦，点解佢哋唔揾医疗飞机即刻砰砰声咁样送你去医院呢？
0: 因为架船喺大海中间啊嘛，佢话直升机都去唔到啊，冇办法噶。因为我系Transatlantic 啊，所以系啱啱系8日嘅航程，啱啱差唔多第4日嘅时候，咁佢话根本冇办法，佢只能够送我去小岛，同埋喺小岛即刻入医院系最快嘅。
1: 你喺西班牙嗰个小岛咧，你去到嗰时候咧就有十字车喺度等紧你噶嘛，系嘛？然后你又见到你仔喺度啦，你嗰阵时嘅心情系点嘅咧？又要入医院，但系咧你又见到你嘅仔喺度，已经嚟咗咯。
0: 咁因為嗰個島係冇直航嘅，所以佢撲機票好難。但係嗰陣時啱啱係有 March break， 後來佢買到啊就好貴，咁啊飛咗31個鐘頭，連埋2次轉機先至去到。醫生同我講，應該你星期五中午會去到嗰個小島，會上岸。所以我個仔就係禮拜四晚去到嗰個島嘅，第二日就一早就喺嗰度碼頭嗰度等。所以當我架船咧，佢有架叫醫療救援船，就泊埋我架大船，因為大船埋唔到岸。咁我喺最低嗰一層就遞上架船嗰度，咁啊埋到去咧都拋咗好耐嘅。咁啊，我老婆同我一齊嘅，因為我瞓喺度嘅，綁喺個擔架上邊。佢就話見到佢話個仔嚟咗，咁佢又指俾我睇，佢話喺嗰度。因為我瞓喺度，我唔喐得嘅，因為有3條安全帶綁住我。咁我就好辛苦咧，將隻手夾硬即係掹出嚟。咁啊，見到我仔嗰邊咧，好努力喺度搖，喺度揼手，好慢動作。我覺得佢好慢動喺度揼，即係等我睇到佢。因为离开好远，佢唔埋得嚟，因为有警车，佢埋唔到嚟。咁我就好辛苦伸出嚟同佢入完之后咧，我就即系好开心见到屋企人咯，即系佢终于到咗啦。咁跟住上咗岸咧，就我要跟十字车咧，老婆都唔跟得。咁我老婆就行去我仔嗰度，咁佢哋我话你哋去医院嗰度见我啦。咁就大家就分开咗。咁我就十字车就车咗去医院。
1: 咁你个仔嚟到咧，其实放你太太嚟讲咧，都系有一个支持啊嘛，系嘛？
0: 其实开头我个仔同我讲话嚟，我叫佢唔好嚟，我话你翻紧工唔好嚟，爹哋冇事噶，去到医院应该 OK。后来我先知点解，因为佢知道个严重性，佢惊见我唔到，咁所以佢要赶嚟。万一我真系走咗，佢都要帮我搞好多嘢。第二咧就系西班牙唔系讲英文，咁佢话惊我太太搞唔掂，同我一齐去船嗰几个朋友都话，其实佢嚟唔系净系为咗你，都系为咗你老婆。咁我就话好啊，咁叫佢嚟啦。咁所以佢系好好，佢同我哋安排晒租晒啲房，先租一间暂时嘅房，接咗我太太去先，跟住决定我去边间，因为佢有南北一间医院嘅，佢唔知送我去边间，两间都系最大嘅医院。佢知道之后，先又再安排我就租一个长期啲嘅房俾我太太，又同佢买餸啦，又同佢出去食嘢啦，咁样。咁所以佢系早咗嚟预备呢啲嘢咯。
1: 即系虽然话系最大嘅医院，但系都系一个小岛里面嘅最大医院。咁你会唔会都惊话呢间医院即系有冇咁嘅能力嚟到去处理一个咁严重嘅病嘅咧？
0: 其实医生讲咗噶啦，佢话点解要送去医院呢？因为佢哋船里面做唔到手术，同埋冇 CT scan。佢话上咗岸，最即系小岛嘅医院咧都可以做 CT scan。都有手术室，所以一定要送我去医院。佢话呢两间都系呢个岛最大嘅医院，设备系最好嘅医院。佢话即系意思就系我哋俾到你已经系最好噶啦。
1: 但系又唔需要话去西班牙一啲大城市，
0: 即系譬如 Barcelona 嗰啲，佢话已经太远，唔想啦。就嗰、那个直情就喺嗰、那个就系埋嗰个岛啦嘛。即系一个钟头之内上咗岸，一个钟头就马上到医院。佢即刻就同我照 CT scan 啦，即刻抽血，即刻做晒嗰啲嘢，即刻出片噶啦已经。所以系好快的。
1: 出晒嗰啲之后，咁医生同你点样治疗呢？
0: 第一证实系啲血里面有毒，跟住佢同我照咗 CT scan， 医生都有提啊。佢话呢种病系会攻击你内脏，佢攻击我个心、我个肝同我个肾。佢话喺个肝嗰度咧就发

0: 佢又要插要麻醉啦，咁又插条嘢入去，咁就要抽啦。咁抽完之后咧，我就问佢，我话系咪完成啦？我话 is it done？ 咁佢话 yes， it's done， it's complete 咁。咁我就好开心啦。咁我翻病房，咁我话同我老婆讲做完啦，应该可以走啦。咁我老婆都好开心。跟住后来先知，佢话做完意思系做完个微创，冇话抽到出嚟。原来冇抽到，因为佢话已经开始凝结啊，所以唔够稀啊，所以抽唔到出嚟。咁佢话佢只系抽样，攞咗啲组织出嚟去化验，系咪有冇癌细胞咁样？我话我以为你完成，佢话我系完成咗个手术，但系唔系成功。佢话唔系 success， 系 complete。咁就摆咗个乌龙咯。咁所以第二日就喺医院就已经好失望。咁跟住佢同我讲，只能够不断打 antibiotic， 不断打抗生素，直至啲毒素清除，你嘅血液冇毒素啦。咁先为之安全，为之 OK 啦。
1: 咁你当时嘅心情点咧？本来以为 OK， 点解突然间又话唔 OK？
0: 咁啊，梗系失望。我开始谂住上咗岸啦，几日就可以走，甚至同个仔一齐走啦，可以咁。咁点医生话唔得？我问佢要做几耐，佢话唔知噶。佢话一路咁打，日日都要验血，直至你啲血里边验唔到有细菌，咁先至为之康复。佢话如果咪都有危险，都可能会再发。咁一路要咁样做，所以我试过最强嗰时候一日打两种嘅抗生素，要无期嘅。佢话一路要睇你对嗰种抗生素嘅反应点，嗰种抗生素对你嗰啲细菌嘅作用又有几大。咁我佢话佢哋冇办法话我听要打几耐。当时啱啱佢哋就开始医院嗰度医生罢工，所以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冇嘢可以问医生噶啦。佢话其实都冇嘢要做啦，日日系帮你打，日日验血，啲报告医生会睇噶啦。咁星期日就算冇醫生咧，星期一都有醫生會睇噶啦。咁只能一路等，而且佢覺得係冇咁快嘅。咁就手術就冇得做噶啦。佢話只係不斷等你自己啲血清曬啦，咁就 OK 啦。所以佢每日佢一路 check 咧，就主要就係 check 血壓。咁我記得咧，其實過咗一個禮拜左右，佢都醫生又同我講，你係改善緊嘅 ，improving 嘅。咁個血嗰個質素又好，或者係 bacteria 嗰個有幾多，佢話係一路喺度改善緊嘅。咁但係佢話幾時清曬咧就唔知。
1: 咁你個仔即係嚟咗都好短時間喎，其實佢幾日咁就要翻多倫多，跟住咧佢你個女又嚟啦，你個女婿又嚟啦。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屋企人去 support 你咧，咁你會唔會其實都幫助到你喺嗰個治療裏面咧，即係心情都好啲啊？
0: 其實屋企嘅支持係好重要。即系嗰阵时，如果有人问我嗰阵时谂乜嘢咧，我只系谂一样嘢，我想好翻。所以我系好提醒自己要瞓要食，虽然冇胃口，好苦，我都要食都要瞓。抽血任佢抽，我抽到两只手咧，吉咗好多窿嘅。咁啊，吉到后来要用欧出山帮我再吉，即系搵血管。咁然之后又喺颈嗰度又吉，又要麻醉嘅。咁我你做乜嘢都好，我一定要接受所有要接受嘅疗程。所以个仔嚟咧，我系好感动。佢嚟第一日，佢探唔到我，因为我 emergency 探病时间只有一个钟头。咁所以系我太太嚟先，咁嚟咗半个钟，跟住我个仔嚟。我个仔嚟咧就攞住张卡俾我，系佢话佢嚟之前写咗张卡俾我。佢话一阵间你睇啦咁。咁我记得我就睇张卡上面写一句说话，佢话 Daddy you are the best。咁佢攞幅相俾我，系我家庭一家四口嘅相。佢话系我同妹妹拣嘅。咁就特登攞嚟俾我摆喺个相架度。咁当我收到嗰啲嘢咧，就俾我系其实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好大一个我可以叫做求生欲啦吓。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唔可以就咁走噶啦。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咁我话爹哋呢家唔可以睇。我话如果我一睇咧，爹哋一定喊嘅。咁你得半个钟啦，咁我就唔想，咁我就不如同你倾下偈啦。咁佢走咗之后，我先开张卡嚟睇，咁里边就写咗好多嘢。我个仔就写咗好多话，佢由佢出世到依家，佢话佢好感恩有我做佢爹哋，咁话有细个做啲咩嘢啊，咁讲咗好多好多嘢俾我听。跟住我记得写到最后咧，佢就话你唔好忘记咧，四月我买咗波飞要同你去睇场波嘅，同埋我话今年要同你庆祝你70岁生日嘅。跟住佢最后写一句就话 I'm not ready to say goodbye， 即系佢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即系讲再见嘅，即系同你告别嘅。

0: 我就喺 Emergency 嗰度就即係睇到張卡，我就真係好感動，好感動。因為佢禮拜一跟住就要走噶啦，佢就有兩日喺度。咁我話現所公司話俾我有 semi private 嘅 ，semi private 就可以時間探並時間長啲，可以兩個人一齊探。但係現所公司又啱啱係禮拜尾，咁我幾時上訪？佢話唔知嘅。現所公司話要星期一先知揾唔揾到 semi private。而咩仲有十幾個人一間房，佢探並時間一個鐘，我老婆同佢每人分半個鐘。咁我記得我睇完嗰張卡之後咧，我就好激動啊！我就同佢哋講，我就打咗兩次電話俾現所公司。我话你一定要同我安排，佢话我哋呢家冇人会做，一定要等星期一。咁我星期一我个仔走啦，佢飞咗31个钟头，只系见咗我半个钟，可能再见多两次半个钟，佢就要走。我话对我个仔好唔公平，咁辛苦嚟，你哋唔俾我入房，咁验收公司一路唔复我，验收公司唔同医院讲，医院系唔会转我，医生又罢工啦。咁我话一到星期六、星期我就冇噶啦，咁我点算咧？咁我就喺嗰度喺个验收中我就喊咯。咁、那个医生啱啱入嚟，嗰个医生就啱啱识讲英文，同我讲，我同佢讲咗我仔嘅 story， 我俾佢睇我屋企张相，俾佢睇我个仔张卡，我话你如果你我你会点啊？咁个医生好好，佢话 don't worry， 我依家同你安排，佢话俾半个钟头，真系半个钟头咧，佢就上面打电话落嚟个护士站嗰度，因为喺我隔篱个 nursing station， 咁接个电话，跟住埋同我讲，佢话 Mr. Choi， we have a room for you， 咁啊叫我准备走。咁真係好快就推咗我上去。其实佢哋推我出去嘅时候呢，啲护士喺旁边睇住我㗎，佢哋知道发生咩事，所以佢哋好开心，即係送我离开 emergency， 咁就推我去间病房。啲护士都好感动，因为佢哋都知，佢哋见到我床头有张相，咁佢就知我外地嚟，差唔多有5、6个护士喺度，咁送我出房，推我上去坐 lift， 我就影咗成段路。嗰时入到去我就好开心，即刻 send message 俾我个仔，俾我老婆话：你哋听日可以嚟，12点到8点可以探我。咁连续两日佢哋都可以长时间嚟到陪我，我仲系有个窗口可以睇到外边，睇到海，所以嗰个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啦，对我嚟讲。咁最多我住咗房，咁就好好多啦。
1: 咁你之前有冇话为到呢件事去祈祷啊？求神即系俾你可以啦咁样样，有冇噶？
0: 你问我咧就冇谂咁多嘅，即系当然我系我就知道，其实我系知道好多人为我祈祷。咁即系譬如我喺船嗰度咧，同我一齐去嗰班弟兄姊妹都一路次次入嚟都同我祈祷。咁我自己心里边，你问我，我只能够交托，即系我唔会话又跪喺度祈祷。喺星期五嗰日，好明显我系会有。但系我就即系我唔系话期好耐咁样，我话即系好简单咁就话，你真系要帮我，我话我好想见到我老婆同我个仔，咁所以咁啊，当嗰件事发生，我就真系好感恩，我好开心，我 send 俾唔单止俾我太太，俾我屋企人，亦都俾我机构嘅同工，俾帮我祈祷嗰啲人，佢哋有我有晒 WhatsApp 噶嘛，我就 send 一个 message 出嚟，我话我入到房，咁我话都多谢佢哋为我祈祷，真系好，即系其实佢哋可以真系唔理嘅，咁如果系咁，我就真系喺嗰度，我会都好失望，可能因为咁嘅缘故，我可能会抑郁再病发都唔定。

0: 但系我当时一知道得，我就当晚就瞓得好好。我听日我12点就可以见到我太太同埋我个仔，如果要等到第二日嘅5点晏昼先会见到。所以我嗰时系好感恩，好开心。
1: 咁你嗰阵时，你个仔翻多伦多咧，咁你个女同女婿系你啦。喺佢哋探望嘅时候咧，你又见到彩虹，咁有咩事咧？
0: 我个女同我个老婆嚟先嘅，咁我就坐喺度望住个门口，就等佢哋嚟啦嘛。咁我记得佢哋入嚟，咁我见到佢哋，跟住我就拧住面，我话你睇下有窗嘅，咁我一拧住面望咧，见到两条彩虹就喺外边。我好耐冇见彩虹，咁我见到两条彩虹咧，我就转过嚟同佢哋讲，我话要 so amazing。跟住我同佢哋讲，我话你哋两个就系我两条彩虹，真系好靓啊！嗰两条彩虹，咁我影咗张相。对我嚟讲，起唔知道将来点嘅人嚟讲咧，转到房系一个好大嘅安慰。啊，见到两条彩虹有一个好大嘅安慰。病好唔好咧，同嗰个病人嘅心情，我觉得系好大影响。咁所以我记得咧，个医生包括船嗰个医生，同埋嗰个医院嘅医生，两个人都有同我讲，佢哋话我 recover 得好快，我复原得好快，即系譬如啲血压回复正常啊，发烧退啊，消退啊，各样嘅嘢，个白血球第二日已经降由3倍降到1倍，佢话系 drop 得好快，佢话。第二就系你好 receptive。即是你对抗生素嗰个嘅接受性系好好，非常之好，所以你嗰啲烧咧退得好快，你嗰个血压咧就回复得好快，你氧气又好好，每一次验血咧啲细菌又少啲，即系我谂呢个系个心情影响得好紧要，咁所以对我病嘅 recover 好大嘅影响。
1: 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咧呢两个 sign 咧，某程度上亦都系神会话俾你听，其实佢喺度噶。你都觉得有啲嘢真系冇乜可能，但系都又俾你见到个医生帮你换房。个彩虹更加啦，喺圣经里面就系同人嘅立约啊嘛。即系会唔会呢啲 sign 其实你会觉得神话俾你听，喂，我喺度喎。
0: 神喺度，我一路都知嘅。其实由我病发，其实我系好平安嘅，同埋其实我喺医疗室我系喊过。我喊嘅原因系乜嘢咧？就系我见到我老婆。哇！佢个样真系残到好犀利，真系佢系好优秀。所以我记得我同嗰啲嚟探病嗰啲弟兄姊妹讲，我嗰6个同我一齐去。我话其实我病咧，我觉得我唔系最辛苦，我最辛苦系见到我老婆，即系令我老婆担心咧，俾我唔舒服，俾我冇胃口，系更加辛苦嘅一样嘢。我系难过，但系我唔系忧愁，即系两样嘢啦。第一，我系有信仰；第二咧。我系知道神系同我一齐，即系孤物论发生乜嘢都好咧，我真系喺船嗰度，我自己咁样讲，就算我真系走咗咧，神都会 take care， 神都会照顾我太太，有好多弟兄姊妹会帮手，我两个仔都会喺度，我唔会好担心，我亦都冇谂住我一定会好，我亦都冇谂住我一定会走，我更加知道如果我真系走，我知我去边。咁、啊、我唔走，我亦都会好感恩。
1: 即系又唔会话埋怨神啊？点解咁啊？
0: 我系完全冇，我真系完全冇埋怨。点解成架船几千人得我一个人中毒呢？因为医生同我讲，船嗰个医生同我讲，你呢个 food poisoning 喺船上，因为中毒系唔知2至3日之内先会发嘅。咁所以你唔系上船之前中嘅，你系上咗船之后中嘅。其实我今次系去，主要系庆祝我太太生日。即是佢3月8日生日，我是3月9日病发。我从来冇怨点解会摧毁咗我今次嘅生日嘅旅程呢，点解咁冇阴功呢，咁。反而我觉得我系好感恩呢，系庆祝完生日我先病发。如果生日前病发呢，咁真系仲更加唔好。即是我冇呢啲 question， 我冇，完全冇。
1: 咁你喺嗰个小岛医院住咗几耐？
0: 我系13日入咗医院。30日离开，即系17日，即系2个零礼拜。
1: 咁嗰阵时候你可以离开翻多伦多啦，你系正常咁样搭民航机啊，定系要医疗啊，或者系点样？
0: 其实我个仔翻 Toronto 咧，一路帮我搞好多嘢，佢一路同验收公司倾。咁佢话除非佢系有必要坐医疗机，你又冇生命危险啊嘛，咁点解要飞你翻去咧？医疗机嘅 cost 我据佢哋同我讲就系$170,000。咁佢话同埋医疗机个问题咧，就系细飞机嚟嘅，震荡会好大嘅，同埋我太太唔陪得我坐，咁我太太要自己另外坐飞机执。咁基于呢啲原因咧，咁验收公司冇批到医疗机，咁佢话你不如留医院嗰度医，一路用 antibiotic 一路打，因为你 improve 紧，你系一路好噶嘛，咁你咪一路等咯， 咁啊。

0: 几耐，佢话真系冇人知。咁到到礼拜三度咧，我记得就系嗰个医生同我讲话，你今次嘅验血咧系 negative， 你可以走啦。咁我就谂住签啲嘢，我可以走啦。咁我谂住会出去自己买机票走啦。咁跟住我个仔就同验收公司讲，验收公司话唔得噶。他说不是你自己说可以走的，也不是医院说你走就走得的，是我们要 release 一个 fit to fly 你才可以走。那我不走得。那一晚是很惨的，就是想着走得，跟着他说验收公司不批，哇我老婆那晚直情没得睡。因为是我记得是夜晚一点几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我收到 message， 我仔跟我讲过验收公司不给。那我老婆都收到。那我们两个人眼光光成晚。我就同个仔讲，个仔就唔明啦。佢话点解医生话走得，验收公司唔俾我走？
1: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4: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7: 恩路人
0: 医院最后的报告呢没有去到验收公司那里，所以他们看不到个报告呢，我的验血 是 negative 的，是没有菌的，所以才不放我走。他说他们看不到，他说那你追个医院拿咯，医院的报告要看咯。咁后来佢睇到，佢哋就放我啦。放我之后就安排啦。咁我就个仔就开始联络医院啦，同emergency 嗰啲医生啊，同佢哋联络啊，问晒啲名啊，各样嘅嘢。跟住一路同佢讲，后来将连嗰个护航有护士名都俾埋我，坐咩飞机啊，会喺边度转机啊，会喺边间酒店过一晚啊，冚唪都俾晒我。喺星期六咧就俾晒我啦。俾晒我之后咧，就星期日咧，个护航护士就要嚟医院同我 check。check 完我咧，30日系星期一嚟嘅，咁同我验即系上机前嘅检查，即系确定我血压各样都 OK， 咁星期一就上机，就坐民航机走啦，咁就由 Edmonton 飞过嚟个小岛，然之后由小岛同我飞翻多伦多，就由医院去医院，31号咧就飞到翻嚟 Toronto。
8: 咁嗰陣時你嚟到多倫多啦，係咪多倫多呢一邊又已經有十字車車你去醫院啦？
0: 唔需要十字車，因為我嗰陣時係啲血係驗到冇菌先俾我走㗎嘛。咁所以唔係 emergency 啦，即係唔係一個緊急啦。個醫療護士或者驗收公司安排就係兩邊都係，佢就 book 咗一架車，就有輪椅嚟嘅。就算我行得，佢都要我坐輪椅，佢唔想有意外發生。佢系会送我由医院送我去嗰个小岛嘅机场，落咗机之后亦都 book 咗架车喺门口等我，咁我就即刻上车就送我去多伦多间医院。
8: 咁你去到多伦多医院嘅时候咧，系咪又要由头同你 check 一次啊？再揾下睇下你咩事啊？需唔需要做呢啲嘢？
0: 其实喺我个仔翻咗去之后咧，跟。

0: 住佢就一路同我安排医院啦。佢知道会送我去我嗰区里边嗰间医院嘅，咁佢一路同嗰间医院，佢识得个医生嘅，系佢朋友。佢一路同医院嗰个急救室啲人倾，一路同佢讲我嘅情况，一路安排。咁佢知道我应该系几点到机，佢就同我讲，佢话爹哋你应该系大概11:30咧会去到间医院，咁你就会入 emergency， 个护士会带你入去嘅。咁我就好，咁我就去。所以上紧就到咗 emergency。咁我就坐轮椅入去咧，就我记得要登记，咁佢又俾个 number 我，咁我就话我就同佢讲，记得同佢讲，我话我会过去嗰边坐等，咁嗰个帮我登记嗰个护士话 no you don't wait， 佢话你唔需要等 ，you go right in， 你直接入去，跟住佢讲句佢话我哋 expect 你嚟噶啦，咁我就完全唔使等，随行护士咧就同急症室嗰个护士大家好快就填晒我所有嘢。半个钟头之内已经带咗嗰个医院嗰条带，换咗病人袍，入埋叶美俊四间房，全部搞晒，跟住医生就已经嚟睇我。我记得有两个医生嚟睇我，有三个护士入嚟睇我，帮我抽血啊、验尿啊，跟住又推落去照 CT scan 啊。个个入嚟都系讲同一样嘢，佢哋都系咁讲，佢哋用英文同我讲，佢话我知道你个古仔，系人都知。佢话你点知啊？佢话你个仔一路同我哋倾，即系我未翻去之前嗰几日咧，佢一路 contact。即系 make sure 佢哋啲医生知，所以佢俾晒啲医生名俾我，佢连个 specialist 个名都俾埋我，即系个细菌传染科医生啊，佢都俾埋我。佢话你会见呢个 specialist， 你有两个 emergency 当值嘅，第一日到系边个，第二日到系边个，跟住你要见嗰个 specialist 系边个，冚唪唥讲晒。所以啲护士过去入嚟，第一句入嚟讲，哦，佢话 Mr. Choi，we know your story，we know your story， 即系好似我好出名咁，咁一路喺嗰度。个个都系咁同我讲，咁啊即刻又推我落去照 CT scan， 即刻又睇片，即刻同我讲个情况点，即系好快。
1: 咁你翻到多伦多系咩时候先叫做真正完全康复咧？
0: 入住医院咧就好好笑，佢哋本来系谂住要我 check in， 要 admit， 要入院住院噶啦。咁但系照完 CT scan 咧，睇完之后咧，咁佢哋验咗血啦，就冇菌。咁同埋咧就佢话嗰个肿瘤咧。佢话由56%咧变到22%，即系细咗好多啦。咁啊，已经血里边已经冇细菌啦。其实喺小岛医院嘅医生最后都有同我讲，佢话你呢家系开始 self healing 治愈啊，即系自己会慢慢好翻。喺医院住咗两晚，佢话我哋唔会 admit 你，因为你唔需要。你见埋个 specialist 咧，你就可以走噶啦。咁佢话你继续就要打抗生素。有我咧有个医生好笑嘅 emergency 医生同我讲，佢话你我哋唔会有 meet 你，因为 you look healthier than me。佢话你睇嚟仲比我健康，咁你只系继续打 make sure 佢好啲，即系佢话稳阵嚟讲叫我打。咁所以第二日我见咗个医生之后咧，跟住过一晚，佢话再验多次血，咁第二日朝头早你就可以离开。咁佢就话你要继续打，咁佢就会帮我安排咧，每一日要去换一袋嘅抗生素。咁就一路打，我打到系4月13日，就 OK 啦，咁就可以停止，唔需要再打啦。几日之后再去照咧，佢话缩到21%啦。咁佢话你要半年之后再照多次，咁睇下佢啲有几大。佢话应该佢就自己会走嘅，但系佢话呢啲细菌咧走咗之后系应该唔会翻嚟嘅，即系唔会复发嘅。不过我哋帮你打到13日系，即系预防性安全啲。我记得我13日去睇佢。佢话你可以唔打，你想唔想打多两个礼拜啊？咁我话唔好啦，因为要插住支嘢噶，每8个钟头打一次。咁佢我话唔好啦，唔使。我记得4月8日咧，我就同我个仔去睇咗嗰场波，睇咗嗰场棒球。咁我仲记得喺嗰度影咗好多相，所以我仍然系孭住个袋，仲系打紧抗生素。咁我同我个仔讲嗱，爹哋可以同你睇场波。咁啊真系好感恩啊，好开心。
1: 哦，即系你打个抗生素系要一日嘅时间，你就要一路插住嘅嗰个。
0: 24小时插住嘅，所以瞓觉又要小心啦，真系唔好整到佢。佢每8个钟头咧就会打一次，有个泵嘅，泵啲抗生素入去嘅。泵完之后咧，咁就会停噶啦，好似系泵1个钟嘅。咁然之后8个钟之后又会再泵嘅。咁3次之后就会打晒，咁就要去一个嘅社区嘅服务站嗰度咧，就换一袋嘢。个问题唔好咧，就系由4月3日一路打到13日，仲要打多10日咧。嗰支针咧要换位嘅，咁换嗰度就好痛苦啦。因为有一次就佢一路撩极都撩唔到，佢话再差啲就要整手背啊咁样。咁我已经拮咗好多次噶啦，拮到唔知点拮。我话如果冇事就最好唔好换，因为真系好痛噶。你哋咁样撩法， 咁啊，終於十。

0: 之后就正式。所以个医生话想再打多两个礼拜，我话唔好啦。我话多谢啦，虽然系政府包都唔好打啦，咁佢话 OK 嘅，应该冇事。咁主要佢话你掹晒之后咧，你冇发高烧，你冇咩唔舒服咧，就应该冇问题。咁所以43号离开，即系掹咗支针之后咧，就冇再插。
1: 咁你成件事里面咧，你自己觉得有啲咩体会咧？
0: 体会啊，唔好食生嘢咯。即系你问我。其实我系好多嘢唔知嘅，即系譬如后来先知啲人话啊，你坐游轮咧唔好食生嘢。我太太生日嗰日咧庆祝，我哋特登订咗一个啲叫 specialty dining 啊，咁系其中第一个头盘咧就系生蚝，咁你每日食咗两只嘅，咁而且嗰啲蚝系好细只嘅珍珠蚝，系好细粒嘅啫，其实唔可以证实系其中一只染污咗，我就食咗嗰只，所以就病发啦。我只系觉得咧系知道之后就唔好再错咯。咁呢个一样，所以我翻嚟我就已经应承我老婆，我以后唔会再食生嘢，我更加唔会食生蚝。我有个牧师啊提我，佢话你个名叫徐武豪，所以你系武豪，你以后冇得食蚝噶啦。咁话我唔介意，我呢一年鱼生我都唔会食噶啦。虽然我好中意食，咁即系呢个系心理，呢、这个唔系话必须，但系我觉得唔想我老婆再担心。我都话我病嗰阵时，我病发我最难过就见到我老婆个样。所以跟住我去见嗰个专科医生咧，我都问佢有啲咩需要小心，免至中毒。佢话中毒系好难嘅，但系基本嚟讲嘅，真系唔好食生嘢，但系要譬如话我哋成日话要洗手啊，各样嘅嘢。咁就佢都有提我一啲嘢，咁我话我知道我会做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嘅体会、就是，就系第一就系唔好明知故犯，第二你问我咧就系唔好无知错犯。所以我会睇多啲 YouTube 啦。譬如到我哋咁嘅年龄嘅人啦，你出外旅行啦，要小心啲咩？今次我就真係好清楚，我话真係唔好无知错犯，亦都唔好明知故犯。有啲话边有咁巧啊？咁唔怕嘅，咁就系唔知几多万只先一只有毒嘅啫。咁就呢一个系我其中一个嘅体会咯。同埋我有个感受系乜嘢咧？就系、是、三样嘢，呢三样嘢好紧要嘅，即系支撑住我可以讲，俾我好大嘅斗志同埋求生欲啦，可以讲。第一就是我有个喜乐的心，我有三个说话呢，后来我都是成为我一个的反省，就是喜乐的心是良药，圣经讲的感恩的灵呢是灵丹，跟住就是亲情的爱呢就是秘方，这三样东西是帮我很多。譬如我病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喜乐，我可以埋怨为什么不可以整个船可游完才病，但我与其埋怨，我会感恩，我会开心，我过咗老婆嘅生日先至病发，所以喜乐嘅心我仍然有好多。我睇翻啲相，即系都影咗啲好靓嘅相啊！我太太着得好靓，咁我哋影咗啲相，大家好开心。咁我会有喜乐嘅心，我亦都有感恩。我感恩唔系净系为咗庆祝到我太太嘅生日，我感恩系为我过去感恩。如果我今日走咗，我可以话我系今生无悔，亦都无憾。我人做得我好开心，特别我上耶稣之后，神俾我好好嘅家庭，俾我好好嘅信仰，俾我好好嘅教会，我系好开心嘅，所以我有喜乐，我有感恩，跟住加上就系亲情，呢、这个亲情系包括我屋企人，同埋包括我教会嘅弟兄姊妹，所以好多人俾咗我好多好多嘅问候，好多好多嘅代祷，好多好多嘅关心。所以当我见到我个仔，见到我个女，见到我个太太咁嘅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好大嘅斗志，就是如果可以好，我一定要好。咁另外一样嘢，我又体验到就是个病好翻咧，有两样嘢，就是我哋话有神嘅恩典。其实神嘅恩典有两种，一种就叫普遍恩典，一种叫特殊恩典。我觉得譬如我上到房，我见到两条彩虹，即系好多呢啲嘢。我到最后个关头做手术之前，即系我想再做多次 micro surgery 之前。原来我可以走啦！呢啲时间性，呢啲系叫特殊嘅恩典。咁另一样就系普遍恩典，就系嗰啲抗生素，其实系神俾人嘅智慧做出嚟噶嘛，系咪？譬如我里边，我话我自我免疫系统啊，好翻啦，或者各样嘅嘢，呢啲系人身体神一早创造咗，个个人都有嘅，你信耶稣唔信耶稣都有嘅，呢叫普遍恩典。所以特殊恩典加上普遍恩典，令我个病可以好翻。神是有恩典的，但是呢人都要尽责。我不可以抗拒话我信神有恩典，所以你不要打抗生素啦，我会好返的。我觉得神会要求人要尽责的嘛，你不可以这样的。有些人说为什么神给你病，他说啲人就是讲的，为什么神不给你恩

0: 典，唔保守你，等你唔病。咁我话觉得，既然你话得系恩典啦，就真系可以俾可以唔俾噶啦。如果唔系可以俾唔可又可以唔俾嘅话，就唔系叫恩典噶啦，系咪？咁所以我话，既然神系恩神有恩典嘅时候，神亦都有佢嘅主权噶嘛。所以我唔一定会唔病，我亦都唔一定会好噶嘛。咁先叫恩典啊嘛。即系而家一定嘅基督徒一定唔会病嘅，一定呢个唔系恩典噶啦。即系神一定要佢系必须噶啦。咁必须就唔系恩典噶啦。你咁样就唔系神就唔系神，人就唔系人噶啦。即系我可以吩咐神一定要咁样做，一定要几时做乜乜乜乜。咁到底边个系神咧？有时我都会问嘅。所以我无论我好与唔好，我都觉得我都系感恩嘅，因为我过咗一生到今日，第一神俾咗我救恩，第二神俾咗我人生，我已经可以好感恩。即系对我呢个病或者对我呢家睇病咧，我系咁样睇法。我唔会病完之后咧，我就。诚惶诚恐，乜嘢都好惊啊，杯弓蛇影啊，我又唔会咁、啊，所以我都会继续去讲道，我都会继续食饭嘅呢家，即系会咩都会揾啲银针试下佢啊，咁我又唔会做到咁癫嘅，我又唔会咁嘅，即系人都要尽责，你又唔好间间又唔洗手啊，又乱咁用手拿嘢入口啊，我又唔会咁，但系我觉得普遍恩典、特殊恩典，神有恩典，人要尽责，呢啲我觉得我哋需要知咯。
1: 其实你会不会有一些嘅咩体会呢，可以同一些微信的人等佢更加认识多啲呢个福音。
0: 其实我是这样看，就是人呢就一定死的了。秦始皇又好，边个都好啦，亚历山大大帝边个都好啦，好有钱的人又好，冇钱的人好，生老病死是必经的。反而我觉得就是两样嘢，第一就是必然嘅嘢，但是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或者是有不同的经历。即是好像人人都会病的。有些人会病得痛苦一点，难过一点。有些人病呢是仍然可以处之泰然的。不是说他不怕不怕死，有时我觉得是一个对生命的看法的问题咯。即是譬如有些人经常说我不信神，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公平的。我说这个世界没有公平，所以才有神。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好多嘢真系唔公平嘅。咩叫公平啫？系咪大家都一定要大家都系91岁离开世界咧？咁样叫公平咩？我话唔系嘅，我话唔系在乎人生活当中贫富或者健康或者各样嘅嘢，而系有时系个心态系我觉得仲重要过嗰个环境或者个处境嘅。譬如我觉得顺境逆境，我哋个态度会唔同嘅。顺境我唔会放纵，逆境我亦都唔会放弃。即系我觉得我哋有持守我哋一定嘅所谓行事为人嘅准则，即系我哋唔会怨天尤人啊，又唔会赖人啊，又唔会咒助人啊，即系唔知边个厨师整到呢只嘢，希望佢早啲死咁，我哋又唔会咁嘅心态嘅。即系呢啲意外，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应该我唔除咗唔公平之外，系唔完美嘅。头先我讲过，基督徒唔系唔会面对意外，但系我哋可以识得点样去回应呢啲嘅意外。好似个医生成日同我讲，佢话点解你可以你点解我发现你 recover 得好快，你康复得好快，同埋你唔会好似啲人喺度嗌呀，喺度叹气呀，喺度闹人呀，你冇。所以我话未信耶稣嘅人又好，信耶稣嘅人我都会讲呢啲嘢，就係信耶稣唔系表示你就无灾无难，信耶稣唔系表示你就一帆风顺，但我哋识得点样处逆境，甚至识得点样处顺境。咁我反而觉得就係第一，在人生中遇到难处，我哋会懂得有所谓正面嘅态度或者正確嘅态度嚟到面对。第二就係人生如果係离开，我哋亦都有盼望，我哋知道去边度。人生长短，我哋成日都会懂得讲人生长短唔重要，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你点样过。对我嚟讲，一个基督徒信仰系乜嘢，就係佢能够比较有力量好好过嘅人生。我能够唔自私，我能够唔妒忌，我能够唔悲观，这个是一样嘢。第二就是基督徒，我有基督徒信仰嘅，亦都可以俾我知道我人生嘅去向。我唔会好怕，我又唔会好惊，我又冇呢啲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去边度。所以基督信仰对我嚟讲，就係帮我能够面对人生嘅喜怒哀乐又好，起起伏伏又好，信又好，逆又好，能够让我好好做一个人。第二就亦都让我知道咧，做完人之后，人生之后，我亦都会继续有我嘅永生，有我嘅盼望喺度。
1: 但其实好多迷信嘅人咧，佢哋会惊一样就系佢死咗唔知会去边，所以先至即系

0: 其中一个恐惧就是因为这一样嘛。咁其实去边呢你知道你自己。
1: 嗱，我以前我呢个人咧，我未信耶稣之前咧，我系超级贪玩，亦都系超级怕死嘅人嚟嘅。我可以玩到咧，即系成个礼拜唔翻屋企都得嘅，因为我成日同自己讲死咗冇得玩嘅。我依家有唔同就系，自从我信咗之后，我就知道我去边。而且当我信得越耐，我睇圣经睇得越多，我知道我所信嘅系真嘅。因为基督教有佢一定嘅历史，有佢一定嘅即系根据吓，包括譬如我哋成日。最畅销嗰本圣经，全世界最畅销嘅圣经里面所讲嘅嘢，令我觉得呢个信仰唔系一个迷信。如果迷信咧，我觉得唔需要写咁多嘢，唔需要讲咁多考古。但系我觉得活生生俾我睇到就系，包括耶稣嘅人生，佢真系嚟过呢个世界，唔系一啲神话故事，而系佢真系嚟过，而且佢真系死过，而且佢真系复活，以致到咧能够改变咗千千万万嘅人。包括当时同佢一齐嘅嗰啲，我哋话嗰啲门徒吓，嗰啲改变能够面对死亡都唔惊。如果耶稣系假嘅，佢冇复活，佢哋点会变到咁咧？所以当我一路阅读圣经、睇考古学啊、睇历史啊、睇好多嘢嘅时候，我发现呢个信仰系真嘅。如果因为真嘅缘故咧，我知道当耶稣话将来人死咗，如果信佢咧，系可以去天堂，又系有永生嘅。咁我就会发现，我觉得我知道我死咗，我会去边？我系完全唔同晒，我唔会对死亡有恐惧，即系天堂呢样系慢慢我后来先认识。我最令我信耶稣就系因为我知道自己衰，我明知唔好噶，但系由于好奇、由于贪心、由于自私，我继续去做嘅。而且系我做咗好多年，做到直至我信主之后，唔系信主之后我冇犯罪，但系呢我知道就系呢啲嘢我唔啱，我系会停止，我系会减少，我系会一路抗拒。咁一路一路，所以我呢家嘅人咧，唔系话我系完美嘅人，而系我比以前好好多。我人生当中多咗一样咧，就系我冇咁自私，我识得去爱，即系我会识得去关心其他人，我会识得去帮其他人。亦都系咁嘅缘故，我先至会唔做工程师，我走去读神学，我出嚟传道。即系我有时睇翻我以前，我系1975年信主，即系我差唔多19岁信耶稣。咁啊睇翻转头嘅时候。我再比较我呢家嘅人，我系冇办法想象我今日做紧我呢家做嘅嘢。我嗰时做工程师好好揾嘅，我话点解我唔继续做咧？有钱啊，好好使嘅，点解走去做个传道人咧？我爸爸都成日讲，我个仔做呢份工咧系好有意思，不过冇乜前途嘅，冇乜钱嘅。即系我点解会咁做啫？我话真系完全改变晒咯，我话真系完全唔同咯。
0: 咁你嗰阵时咧系点样信耶稣嘅你？
1: 嗰陣時其實好簡單嘅，我1973年移民嚟加拿大 ，Toronto 冇乜華人嘅，我真係好孤單，學校都冇幾個中國人嘅，學校有基督徒，咁啊叫我翻教會，中國人教會喎，咁啊全部都係中國人喎，我就基於咁嘅心態，我就去咗教會啦。咁同埋教會啲人又好好人嘅，因為成日又可以請你食飯嘅喎，咁啊哇，真係我啊覺得好正嘅，咁佢哋又帶我去摘蘋果啊，又帶我去大瀑布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咁樣係幾好，咁就去咗教會。去咗教會之後咧，去咗耐咧，咁當然我無心聽到嘅。我最緊要就係散會，我就最開心啦。聚會嗰陣時就冇乜興趣嘅，講親道我都瞓覺嘅，即係祈禱我就醒嘅啦。即係我係啲咁嘅人嚟嘅。即係我仲記得佢哋個參加個慕道班，慕道班即係學慕道理咁嘅意思啦，就係慕道班。我以為慕道班咁啊入咗去，原來係聽道理。咁我真係好冇興趣，但我又唔想走，因為有好多中國人喺度啊嘛。嗰時翻咗唔係好耐，翻咗幾個月咧，咁啊啱有個營會叫做冬令會，咁啊有啲同學就請我去啦，咁即係教會啲人請我去。嗰時要40蚊住一個禮拜，咁係好貴噶，對我哋嚟講40蚊攞40蚊，咁我話我冇錢，咁啲同學仔咧就同我講，佢話唔緊要啊，我哋幫你諗辦法。咁佢哋又夾錢就請我去，咁啊請我去，咁我就去咗啦，咁啊去玩啦，諗住。1974年9月開始翻教會，咁就幾個月裏面咧就聽咗啲道理嘅都，咁但係去到營會裏面咧就真係，我係帶埋，我記得帶咗乒乓波板啊、羽毛球拍啊，咁帶曬啲波鞋諗住去玩。由第一堂開始咧，個牧師祈禱咧，我個人就靜咗落嚟，咁一路喺度聽，一路喺度聽。我好記得聽到最後嗰堂，咁牧師就問咧，真係有邊個相信耶穌？嗰陣時我記得我耷低頭咧，諗起好多我童年後生嗰時所做嘅衰嘢啦。偷钱啊，好多嘢，即系谂咗好多好多嘢。嗰、那个牧师就话啦：，我哋人生里边有罪，咁耶稣嚟就系为咗我哋死，以致我哋将来可以上天堂。 唔使落地獄。其實嗰時我都有啲地獄嘅觀念㗎，即係我嗰時喺香港去

0: 户文虎啊，睇十八层地狱啊，咁你啲印象嘅啲地狱我都好惊。我死啦，我咁衰仔啦，咁一定落地狱噶啦。咁咁牧师又讲啊，信耶稣就唔使啊。咁所以当时我对道理唔系好熟。咁但系佢讲到话耶稣嚟为我哋死啊，等我哋唔使落地狱啊，可以上天堂。咁嗰时我就信咗耶稣。信耶稣就慢慢先至了解多啲头先我讲嘅嘢。即系考古学又好啊，圣经嘅预言又好啊，耶稣嘅生平又好，慢慢熟就更加知道咧。我呢个耶稣系真人真事，佢真系爱我，为我死，以至能够解决我罪嘅问题，面对将来我要面对嘅终局。咁就系咁样，咁我就信咗，咁一路信到呢家都过咗51年啦。
1: 咁喺你败血病嘅经历里边咧，你有冇话有啲乜嘢嘅经文对你鼓励系好大嘅？
0: 有一节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讲的。保罗讲我活着就死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即是这句说话呢就对我影响挺深的。即是我觉得如果我不死，我就要好好学基督做人。如果我死了，我就会见基督就没得做人。即是我就会死了。那我说无论活又好死又好我都 OK 的。我所以我这家好返之后我仍然好俾心机讲道啦，好俾心机同弟兄姊妹倾偈啦，好俾心机同人接触啦，我仍然好珍惜我嘅人生，无论有几多年都好，好好地活着就是基督，即係有基督嗰种嘅爱呀，或者嗰种嘅带俾人信仰呀，带俾人盼望。基督嚟就係要俾人有信望，有望有爱呀，咁我咪继续传扬呢一样嘢。我生我係有动力，我死我係无憾。如果我死嘅时候我回头睇我有限人生嘅里面，我觉得我係一生无憾，我觉得我係赚咗嘅，我唔係蚀嘅。所以我话死了就有益处，唔係淨係话因为我可以去天堂呀，唔使做嘢，唔使返工呀，咁样唔係咁样。而係我觉得我死咗我真係赚咗嘅，唔係冇意义，我觉得我觉得人生觉得好有意义。我活着我继续做有意义嘅嘢，我死咗我觉得我一生係有意义。所以呢句经文係俾我都好大嘅安慰，亦都好大嘅提醒。
1: 咁有冇边一首诗歌即係都会係同样对你有个好大鼓励㗎呢？
0: 嗰首歌呢係一路我都係好鍾意嘅，就係我不知谁掌管明天。咁好似係里面有一句说话係讲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牵我手。即係你话将来人我几时会再病，啲人有时问我，我觉得啲人真係唔識问，但我又唔会嬲佢。咁佢话今次又大步揽过啦，唔知下次会点啦。咁我真係明唔知将来有咩病，边个会知嘅啫，係咪行出街可能都被车撞，冇人知㗎。但我最紧要知道就係谁牵我手。即係我知道我係有主耶稣嘅人，我係有信仰嘅人，我係有盼望嘅人，我係有把握嘅人。我唔会担心。虽然以前我未信耶稣我係好怕死。我觉得人生係好无奈嘅，人生係不断向前行，係迟早到站嘅。有时个风景唔係好靓，但喺车厢里面我要过得好，我落车我知道呢个我要去嘅地方，即係我觉得呢个係重要㗎囉。
1: 咁今日呢好多谢全武豪博士 William 呢同我哋分享咗去患病嘅经历啦。咁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呢使用你嘅分享。
0: 多谢你。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引齐未
1: ？Veronica 梁协恩喺度
2: ，Amel 刘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就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欢迎大家来到9月13号的一期一会，大家好，我是 Solomon 所罗门王，
1: 我是 Mel 卢希尔，好久没见了肥巴。
0: 是啊，我真的入了深山修行了一段期间，见到大家呢新学年开学了，怎么都要回出来呢跟大家打个招呼的。Mel， 你家那件膝豆窿好像第一日回学、哦。
1: 撇除 SummerCam 来讲，其实他是第一次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就踏入这个校园生活。其实他都适应的，因为他之前 SummerCam 是 infant， 但是他现在就刚刚升了 toddler， 头一个星期他是会有两滴眼泪挂住在这里。
0: 抽离的那一下有没有觉得有些抽心的感觉呢？
1: 你说我是不是？
0: 是啊，当然你
1: 了。我觉得很爽咯、啊。好自由。
0: 你果然是一个很理智的家长啊。刚刚在这个学年就有很多加拿大不同省份的中小学甚至幼稚园，他们的家长都跟他们的 school board 是提出了一些的动议，就是说喂，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早就令到我哋啲子女咧係咁寄情於一啲高科技嘅產品咧，例如 tablet 啊、電腦啊、手機啊呢啲咁嘅嘢咧。
1: 其實我覺得呢個課題已經好耐㗎啦，由我小學唔係由我中學開始已經講緊呢樣嘢㗎啦。因為喺再早啲嘅年代，我哋未有電話啦，未有任何嘢啦，但係即係喺我嘅嗰個年代咧，其實就已經係要用電腦做一個每日閱讀嘅功課。咁但係嗰時已經開始有家長就話係咪真係一定要用電腦呢？咁當然啦，當其時即係早大概20年前，佢嗰個科技未有咁發達嘅時候呢，都仍然有選擇俾家長話啊，我哋可以選擇做唔做呢個電腦功課。咁但係時至今日啦，你真係冇辦法去避免嘅時候呢，就其實已經係默認咗，好似每一個小朋友一定要有一個 tablet， 一定要有一個電話，導致到呢佢哋用科技嘅時間係多過佢可能係去接觸大自然啊，或者真係好似我哋以前坐低即係揭下本書嘅嗰啲時間囉。
0: 咁其實而家呢一個問題呢是比起当时是更加严重了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讲回你那个年代用电脑其实纯粹只是大家是在规格形式方面是一体化的。那还有很多的research 啦、思维啦、创作啦，都还是要依靠回个学生自己的。但是到了今时今日呢，我俾一部 tablet， 俾一部电话，俾一部电脑你咧，其实你可以攞嚟做嘅嘢咧，除咗学术方面之外咧，仲有好多嘢咧系 consider 叫做翻学嘅时候令到你分心嘅，包括咗譬如一啲 social platform 啦 ，TikTok 啊、Snapchat 啊嗰类咧 ，Instagram 啦，甚至有啲学生咧仲要喺翻学嘅时间利用咗呢一啲网络嘅方便咧，系会去做呢一啲 shopping 啦、打机啦。甚至是做一些的这个投

0: 知噶，咁所以咧就令到有好多嘅家长咧就同学校讲：，喂，我哋啲学生咧嚟到你哋学校系应该学习噶嘛？点解你要俾佢呢个方便咧？可唔可以杜绝呢样嘢啊？
1: 同埋因为网上面咧实在系太浩瀚啦，基本上小朋友一入咗网络世界之后，我唔知佢做紧乜嘢。即系如果你话你坐喺我身边，你掀住嗰本书，我都仲知道你睇紧一本乜嘢书。但系你揸住一个平板嘅时候，我咪就系见到一个平板咯。到底你系温紧习啊，定系好似你咁讲，我打紧机啊，定系我做紧一啲唔系咁适宜嘅嘢咧？我系完全无从得知啊。咁所以我觉得学校系真系要。去利用科技去学习嘅话，首先个校网应该要锁死咯，唔可以俾小朋友可以系喺学校嘅范围入边去上网，去到其他嘅地方，而系只能够上到一啲特定学校俾咗一啲嘅 access 嘅网站，先至可以真系净系爱嚟学习咯。
0: 咁呢一样嘢呢只係话会影响到佢哋嘅学习时候嘅专心啦。其实个问题係去得更加远更加深嘅。因为从一个个人嘅角度啦，自从而家年轻人开始对于电脑啦 ,tablet 啦电话手机啦嗰个依赖性嘅强度呢係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呢，係令到佢哋开始宁愿放弃人与人之间嘅一啲嘅 social 嘅机会啦，同埋时间啦，咁其实我哋翻学嘅年代咧，系俾我哋啲年青人啦，或者系啲青少年啦，系去 develop 佢哋个社交嘅一啲技能嘅。咁但系如果学校系好鼓吹你要用 tablet， 要用电脑，跟住我又俾方便你可以用手机联网嘅话，咁其实呢班年青人翻到学校都系耷低头望住自己前面嘅嗰部高科技产品咧，佢哋系忘记咗需要去同人哋交流。
1: 哇！你咁样讲翻，我即刻谂起我嘅学生年代，我突然之间觉得，就算搞小圈子都好珍贵。即系当然，因为以前嗰个年代，你系要同唔同嘅人相处嘅时候，你就焗住可能有啲人比较合拍，有啲咧就未必系咁啱 channel， 就会有小圈子嘅出现。但系即系而家咁样回望睇，哇！与其个个都耷低头，越静默唔出声嘅，我真系宁愿搞翻小圈子。
0: 系啊，而家佢哋已经由一个小圈子变咗一个小点子啦，变咗一个单丁嘅一点，每个人都系自己嘅一点。咁呢个其实都会导致到佢哋将来咧出到社会嘅时候咧，佢哋嘅心灵其实系比较脆弱嘅，因为佢哋原来喺过去嗰十几二十年系从来唔需要好似你啱啱所讲啦，去选择朋友啦。去识别善恶啦，或者系甚至去接受一个社会系摆喺佢面前，系要去适应嘅。因为当你揸住一部呢啲咁嘅嘢，系活喺自己嘅世界里面嘅时候咧，其实你真系唔需要去适应嘅，因为系你面前嘅 program 去适应你啊嘛。尤其而家啲电脑 AI 咁聪明，你讲一句嘢，佢已经知道你跟住想讲啲咩嘅话。咁係佢去適應你，咁你就會覺得我活喺呢一個高科技嘅世界裏面呢，嗰個人係感覺係良好好多，我何必要咁辛苦出去同人去相處呢？
1: 同埋順利好多囉，你冇辦法去學識點樣面對挫折啦，因為 AI 其實好多時都係呵住你啦，去聽你嘅指令啦，去伴你而行啦，但係即係你知道現實世界或者社會係唔會咁樣㗎嘛，即係總係會有人鍾意你，有人唔鍾意你，當佢哋去到社会嘅时候发现吓，点解呢个社会有人会唔中意我嘅？点解会有人针对我嘅？其实佢哋未必 handle 到呢一种挫折嘅，从而咧就可能会导致有更加多嘅悲剧发生添啊！
0: 而家 New York 啦吓，纽约州咧嘅一啲学校咧，其实已经系实行紧噶啦，就系由 Grade 2以下嘅学生咧，佢哋系尽量去 remove 咗一对一嘅呢一啲嘅用科技用品。是对住一个学生，亦即是说我不会令到你们连什么叫 tablet 都不知道，但是你们如果要用 tablet 的话，我们会安排你们四五个人一对去一起去看这个 tablet， 大家是需要去研究学习怎样去 sharing， 怎样去资讯传递去分享，这样呢起码我可以将这些科技的东西变成了贯穿你哋人与人之间嗰个沟通嘅一个桥梁，而唔系将你哋混咗喺一个点里面。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未尝咧都唔系一个

0: 方法嚟嘅。咁但係随住呢个科技嘅发展啦，我哋啱啱所讲啦，如果你大家知道我嘅年代呢，其实就真係要去攞书本嚟做 research
1: 㗎。我都係㗎，我小个都係要捡字典㗎，我最多係文曲星㗎咋。
0: 但係去到你读书嘅时候呢，你基本上好多嘢你一有疑问啊，大家顺手都会讲一句，问下 Google 啦，之后呢就係问下 Wiki 啦，係咪？但係而家呢就问 AI 啦，有咩都系咪？咁到底有咗 AI 之后，系咪会令到啊我哋嘅脑变得更加懒，会 develop 咗一个惰性，将所有嘢咧都交俾 AI 去处理咧？
1: 嗱，我哋讲咗咁耐 AI 接下落嚟嘅环节咧，交俾 Alex 嘅时候，可能你会问：咦，今个星期嘅 Tech Tattoo 系咪都讲科技咧？唔系，我哋 take 个 break 听下 Alex 刘子涛今个星期讲魔术啦。
2: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子涛同你 Tech Tech Talk。
3: 今集 Tech Tech Talk 玩下新嘅花样先。咁平时讲到魔术咧，大家谂到就系啤牌啊、海绵波之类嘅嘢，但系冇谂到其实科技同魔术都系息息相关，非常强大嘅牵连咧。今集咧，请到我哋 Magic Henry 上嚟啊，同我哋倾偈啊 ，Magic Henry，Hello，
4: 耶、yeah, ，哇 ，Tech Tech Talk 啊，
3: 讲呢啲，
4: 喂，好耐冇见 Alex 啊，
3: 系啊，好耐冇见，
4: 咁啊好开心啦，喺呢度今日咧见到你呢个 section 咧讲科技就啱啦，因为咧你真系请啱人啊，今次
3: 其实谂住系成日讲啲电子嘢啊，或者电脑嘢啊，
4: 系
3: 好少可能有人会谂到系关魔术事。
4: 唔系，其实而家嘅科技咧，真系每一行咧都系进步好多。即系有啲我见到而家好似话有啲，甚至乎讲紧医疗咧，都系已经话啲科技可以控制到你装啲假晒手啊、脚啊嗰啲咧。
3: 系啊系啊，
4: 你都可以用个脑咧可以 control
3: 到。咁但魔术入面又点样去 associate 到科技？应该咁讲，你哋平时一个身为一个专业嘅 full time 魔术师，系平时做啲咩嘅咧？
4: 嗱，其实我哋自己嘅科技咧，其实每一年咧都影响所有表演行业，即系魔术系其中一种啦。
3: 嗯、
4: 即系我举个例就系咧，以前我如果我要搞一个 show， 假设你要音响，你可能你要请一个 audio 出嚟啦。
3: 嗯，
4: 咁然之後咧，你又可能你要請一個係俾 signal 俾 Q 上面 panel 搞音樂咁樣先可以播到歌咁樣啦，係咪？但係今時今日咧，因為呢個科技實在太勁啊，其實我話俾你聽，好多 show 咧，即係一啲中型少少嘅 show 咧，可能我自己一個已經搞掂曬。即係我有一次咧去做一個商場嘅活動咧。那个商场是个半钟头。
3: 一个人喎、
4: 哦。是啊，因为 Magic Show 是搞了个半钟头的、即是那些 Summer Camp 的那些 events 呢，在个 shopping mall 里面。那你知道一个钟头的 show， 你当然很多播很多歌啊、咪啊等等那些东西。那次是一个人是我自己搞定了一个个半钟头的 show。
3: 即是没有助手，
4: 是不用助手。以前搞同样的 show 呢，你一定要请一个，可能你要多一个人音响帮你按歌啊咁样㗎嘛。今时今日呢，我话俾你听，淨係我将个电话呢就连咗去个靓少少嘅 speaker，、
3: 嗯、
4: 就是用蓝牙靓少少嘅 speaker 摆喺度，足够呢连插插 show 都唔使。即係个半钟头呢用一个无线嘅 speaker， 然之后我全程呢就用我隻表呢去 control 緊我个电话嘅音乐。跟住呢我就每一次呢大细声啊 cut 歌个歌呢，就静静鸡只表度揿一下呢，就已经跳下一首歌啦。
3: 但其实会唔会系变相加重咗你一个主角魔术师嘅工作量？因为平时有个助手帮你揿嘅，你淨系 focus 喺自己表演得啦。但而家要自己做埋喎。
4: 反而调返转，如果我需要有个人帮我揿呢，我仲要花多好多时间同佢夹。
3: 嗯，
4: 即系话要去边度，可能有啲 show， 可能甚至 rehearsal 啊。而家咧係簡化咗所有程序，因為我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就撳一個掣，就喺只表度輕輕篤一下，就跳下一首歌，甚至乎飛歐啊，或者要教大細聲，有咩突發情況咧，我係更加比撳歌嘅嗰個 PA 咧係更加快同埋更加準確咯。
3: 咁而家講到商場 show 就係咁樣做啊，但係如果話你今次個 client 係喺香港嘅，想揾你係多人多，你嘅人係多人多喎，點翻香港表演咧？會有啲咩科技途徑可以 through Zoom 啊類似嘅嘢可以幫佢表演到咁樣？
4: 喺魔術上面其實都好多，唔係淨係表演啊，其實喺 Zoom 咧已經個程度咧已經去到你話全世界表演啦、教學啦，同埋有一啲。

0: 咁其实呢一啲喺个荧幕上睇魔术啦，近啲几十年咧越嚟多电视嘅魔术啦，
1: 系啊，
0: 咁甚至好多网上一啲YouTuber 啦，所谓嘅魔术嘅，其实借角度啊，将个 cam pan 一 pan 走咗啊，跟住就走咗一啲手法，令到睇唔到啊，系，我唔知系你开名嘅啫。嗱，不过咁样嘅话，其实对你嚟讲算唔算一个正规魔术咧？用呢啲镜头避开手法嘅话，
1: 嗱，我自己觉得咧，睇魔术咧，即系无论你乜嘢嘅 camera trick 又好，其他嘅甚至乎 CG 又好，其实佢都系想呈现一个令你惊讶嘅效果啫。
0: 嗯，
1: 但系要真正体验到魔术嘅神奇咧，系必须要现场睇咯。呢、这个我咁多年嚟都系咁讲嘅，即系你电视甚至乎手机或者 YouTube 睇嘅效果，你系睇到一个 magic trick 点做，但系你喺现场睇，你系感受得到成个喺你眼前发生嘅嘢咧，系呢个电话甚至乎电视系取代唔到咯。
0: 讲到话电视同埋真人表演魔术，咁真人当然精彩啲啦。但我知道表演魔术咧有三个系咪咁讲唔同 size 啊，近距离嘅、中距离同舞台嘅表演。但
1: 系
0: 其实你，我知道你以前都攞过啲唔少奖，甚至系个多元化嘅奖啦。因为你识嘅嘢好多，变面又识，啤牌又识，甚至一啲韩国嘅可能话快速换衫嘅又识，系咪？咁我可以问一下，其实你以前周游列国学唔同嘅魔术咧，见到唔同国家嘅魔术文化嗰个差异大唔大咧？
1: 哇，嗱，其实真系好少有访问咧系可以咁专注去讲呢样嘢，
0: 系啦，
1: 即系呢个都我都觉得你提出呢个问题咧系非常之特别。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甚至乎好多魔术师都唔知道，真系每一个国家嘅魔术嘅文化咧。是有他们自己不同的传统啦，还有他们自己那个国家的人民的口味是不同的。举一个例子，譬如你看欧洲的魔术师，他表演的魔术很多时候都是配合一些 storytelling， 跟着就会做一些很浪漫的音乐啊，甚至乎变一些玫瑰花啊等等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欧洲传过来。韩国和日本呢的文化就是将一些魔术咧系有咁难得咁难，然之后咧
0: 转环复杂嘅，
1: 转系复杂，同埋好刁转， okay. 所以你见到啲魔术师咧好中意睇就系、是，哇好劲啊，哇点解可以做到咁嘅咧？咁样点解可以一只手可以揸住咁多牌嘅咧？等等等等嘅嘢。
0: 咁韩国玩视像嘅，好似话光啊，系咪玩特别叻嘅咧？即系我见到好似魔术棒咧，冇得着光啊，或者光入边变个羽毛皮啊，呢啲咁嘅嘢系佢哋特别劲
1: 嘅。佢哋系将本身现有嘅嘢咧，去谂得再刁转啲。因为你话光，其实最先咧都系美国嘅魔术师出先，但系韩国同日本咧，佢会将原本嘅classic 咧就 modernize 佢、就变成而家咧，哇！点解可以将原本咁样嘅嘢咧，你可以变成咁嘅咧？咁令到你 impress 到你嘅观众咯。
0: 呢个都系科技发展一种啦，令到道具可以复杂化，即系普通嘅光都可以玩得出神入化咁样，系咪？即系以前我哋美国谂到净系可能系烟，
1: 系
0: 烟就比较系简单啲明白到嘅，但系估唔到而家光或者好多快速换衫嘅嘢都系科技一种，可以令到魔术咧系提升一个层次啦。我想问一下，其实而家科技进步啦，咁其实唔同人咧喺 YouTube 咧都可以开始拍一啲所谓嘅教学嘅，或者甚至系捉一啲魔术师嘅错处嘅。咁其实而家个好多手机手嘅情况之下，你觉得呢一个文化咧对魔术师嚟讲系一种威胁啊，定一种宣传多咧？
1: 嗱，你呢个问题咧，即系其实每一个地方咧，每一个魔术师咧，都系一个而家成日都讨论紧嘅大问题，就系咧听落咧其实系好大影响嘅，因为你知秘密就系个其中一个部分噶嘛。但系事实上你谂翻一层咧，就系、你以为好大影响，实质上咧，其实对成个行业嘅魔术咧，都未必实质好影响到佢日常嘅工作。即系譬如佢可能会间接影响有，但系如果你个魔术变得好睇嘅，同样地佢都会觉得好惊讶，同样地佢都会觉得系好精彩，甚至乎佢亦都会好想讲，哇你点做到嘅咧？等等嘅，亦都会俾掌声你。咁、那个问题就系佢可能会之后会 search 下。究竟呢件嘢点做啊？究竟点样做？但如果你去 search 嘅时候咧，佢见到个方法咧，系唔等于你做紧嘅方法。即系我会经常都会同啲观众讲，尤其是今时今日啦，佢哋会成日都会估下你点做噶嘛。咁我亦都会同佢讲就啊，你呢个方法系唔错，系几好、啊，等我可以谂一谂先，下次。咁我会讲翻呢样嘢，令到佢觉得，咦，其实同一个魔术变出嚟系有好多种方法。问题系有好。

0: 好嘅方法同唔好嘅方法。咁变咗我有呢样嘢諗到呢，我就唔会驚人哋去即时踢爆啊，又或者唔会驚去揾到个秘密。因为如果你肯花心机去咁样揾个秘密呢，其实你都好鍾意魔术啫。
1: 都系啊，
0: 都抵俾你揾到啦。
1: 都啱啊，都啱。
0: 係咪先？但我觉得个魔术本身最重要就係你自己要做得好囉。自己要表演得係令到观众觉得神奇，觉得惊讶，同埋睇得开心。
1: 咁如果你自己有呢个机会去把自己嘅想表演嘅魔术喺台上面，或者点样去将科技摆到自己的魔术度呢？
0: 我自己其实成日都会用唔同嘅科技嘅，即係更新而家嘅科技啦。以前有啲魔术呢，可能啊，你可能要用条鱼丝，或者可能要用线，又將磁石又或者膠紙等等嘅嘢啦。咁但係原來你加入咗而家嘅科技呢，可能你一個遙控做到晒你之前所好辛苦諗嘅嘢。咁、好似譬如我嚟緊有個魔術節呢，亦都係一樣嘅，即係我會將好多 classic 嘅嘢呢，用以前好複雜嘅方法，就係、將加入咗科技呢，令到咦原來係可以咁特別㗎喎，原來有啲咁樣嘅新鮮感喎。咁其實唔係話淨係今次呢個魔術節，每一次嘅 magic 呢，我都會諗多啲唔同嘅方法呢，就係、將一啲 classic 嘅嘢呢，就變成而家大家鍾意接觸到嘅睇到嘅嘢。
1: 咁今集好開心啊， Magic Harry 同我哋介紹魔術同埋科技中間嘅牽連啦，同埋希望你嗰個魔術 show 可以係演出成功啊。
0: 多謝多謝。
1: 今集時間差唔多，下次有機會再同一齊研究魔術啦。我哋同緊觀眾講聲拜拜先。
0: 拜拜。
1: 拜拜。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蚊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8: 我的心只得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9: 翻翻嚟第二节嘅一期一会，咁啊头先咧讲咗咁多嘅 AI 啦，嗱经常咧听到话 AI 咧系会取代人类，其实阿 Mel 你有冇惊过咧？
10: 惊噶，你以前睇电影都有睇过啦，系咪先？即系有一日，哇，原来 AI 系会取代人类，佢唔单止系取代我哋嘅工种，令到我哋冇饭开，系直头取代我哋本人。
9: 嗱，咁啊，我未去到嗰度之前咧，首先人类咧系会俾 AI 咧令到我哋嘅脑咧系变得非常之懒啊，即系变成我哋有一个依赖 AI 嘅惰性咧，已经开始系喺好多年青人之间是 develop 紧嘅啦，唔知道你身边有冇识得一啲咁样嘅人呢？基本上咧，佢哋有一个好明显嘅 symptom 嘅，就系无论你问乜嘢问题，包括话我哋去边度旅行啊，阵间食乜嘢啊，甚至我同人哋嗌完交，我应该点样反应呢，都竟然要去问 AI 嘅。
10: 我有时觉得咧，科技呢样嘢系好。

0: 中立嘅，好视乎我哋去点样用嘅啫。当然用得好系帮助到我哋啦，譬如系一啲度桥啊嗰啲，咪可以好帮我哋悭时间咯。或者帮我哋 plan 行程咧，我只需要将我想要嘅地点俾晒佢，咁佢就可以帮我去设计一条最顺畅、最悭时间嘅行程。咁啊，由设计去到真系实际操作，我可以悭好多时间。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真系过度依赖佢噶咯，我真系唔理。任何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的时候，到底我接收到的东西是他想我接收的东西，还是这个现实世界真的有这样东西存在的呢？
1: 只是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得出你不是属于这个 AI 世代，你还是属于这个 Google 世代，因为你都还会去怀疑他的东西啱不啱呢，我需不需要找多几个不同的 search engine 去印证一下呢？最新有一个研究，他们就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如果现世代的年轻人乜嘢都问 AI 的话，他们的脑会不会慢慢习惯了从此不用再自己想嘢呢？嗱，今次这个研究呢访问了45位呢由18岁到25岁的真的年轻人来的。咁呢他们每日呢是属于非常严重地依赖使用 AI 的年轻人来的。而他们就发现了呢一部分人呢是开始出现一种叫做认知卸载的一个现象。什么叫认知卸载啊？
0: 好复杂是不是？我们讲回人话听得明白先。那发现呢，这个分析显示呢，原来当你去重度依赖 AI 的时候呢，使用者其实是会在认知机制上面呢产生多重的负面连锁效应啦。为什么呢？因为你答案呢是随手可得嘛，我问就有啦嘛，变咗呢他们的专注力呢是会明显咁样缩短咗。除此之外呢，他亦都不愿意去花费他自己的时间啦同埋精神呢去做一个深度的资料分析，即是点呢 ?fact check, 他不会想 check 的，你告诉我你喂给我是什么的话，那我就吞落肚的了，我就当是的了。
1: 另外呢也都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记忆能力了。因为基本上你使乜用记忆，我不知道的话咪问 AI 咯。有什么就算我问他十次，他都是会给回个啱的答案我的了，我使乜要去记啊。
0: 同埋佢唔会对我冇耐性啊！你试下问十次妈咪同一样嘢，妈咪会发问症噶嘛？
1: 系啦，咁所以令到你会开始发觉，我做乜要对住人呢？我做乜要 put up with 佢嘅 attitude 呢？系咪先？我净系对住我部最 friend 嘅朋友 AI 咪得咯？我无论问几多次，佢都会用一个最温和同埋最支持我嘅一个态度咧，系俾答案我噶。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一个批判嘅思考啦，就好似啱啱你所讲。到底我仲需唔需要知道佢俾我嘅答案係啱定係错嘅呢？
0: 哇，有时如果咁样諗都几驚喎，即係如果有一啲嘅 AI 啦，将所有佢想你知道嘅资料输入咗佢，咁你咪会俾佢无形中洗脑囉。
1: 是的，其实呢不单止是头先讲的那个 research 的。嗱，好出名的这个麻省理工呢，他们做了一个更加有趣的实验的。那这个实验呢，他们分别是叫一些参加者呢，就是写文章，就分成三组。第一组呢，就是要完全用自己的脑去想。而第二组呢，就好像 Mel 你的 generation 呢，就是要用这些搜寻器去找料。
0: 嗯。
1: 而第三组呢，就是直接用这个 AI。你话俾我听点写啦，咁样咁研究人员呢就用呢一个 EEG 嘅观察呢，就参加嘅嗰啲人呢去写作期间佢哋嘅脑部活动。结果呢就係、一班自己写嗰组呢，即係第一组啊，自己諗自己写嗰组呢，就係呈现呢个最广泛嘅呢个脑部连结，即係佢用晒佢成个脑部里面每一个部分呢係去全程投入去制作㗎。
0: 哦，即係四个字啦，搞尽脑汁系咪？
1: 冇错啦，係非常之啱嘅。咁呢一个用搜寻器嘅第二组呢，就係、有大概 50% 佢哋嘅脑部嘅呢一个嘅活动啦，系咪？但系而最后嗰组咧，就系成个脑部嘅活动咧，都系弱到不得了啊！基本上嚟讲，佢哋连自己啱啱写完嘅内容系乜咧，你即刻问翻佢，其实你知唔知你写咗乜嘢啊？咁佢哋都可能系答唔到你嘅。
0: 唔知㗎，因为好似头先你咁讲啦，用搜寻器啦，我都要諗一个方向先可以喺搜寻器度揾到一样嘢出嚟嘛，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话、我交俾 ChatGPT, 我真係交晒俾佢，我俾个 topic 佢，佢写完俾我，有 有啲人咧就

0: 头懒到咧，哦 ChatGPT， 哦 AI 写完啦，跟住之后我咪 copy and paste 咯。之前咪有新闻讲过咯，哦交论文嘅时候咧，直头系连佢哋睇都冇睇过咧，直头 AI 后面出嗰句说话啊，呢一度咧就系 AI 写嘅。佢哋都冇睇到噶，佢哋唔识得 delete 佢噶，
1: 直头就原装正
0: 版打包，原字照搬咁样就搞掂啦。
1: 咁呢啲真系自作业啦吓，咁啊帮佢唔到。嗱，其实专家都话嘅，嗱 AI 咧的而且确系可以帮到我哋嘅，但系最紧要咧利用 AI 嘅人嘅方法，呢、這个先至系重点。所以千祈大家唔好觉得我哋系喺度反科技啊，即系科技嘅 AI 其实系帮到我哋嘅。不过首先咧，你哋自己本身要有一个立场。你可以写低一啲你自己谂出嚟嘅一啲 point 啦，跟住你去问 AI， 而你问嘅问题嘅重点就系、是、我头先嗰啲 point 有冇漏洞，可唔可以达到我要求嘅一个目的咧？有冇一啲反方嘅观点啊？等我 check 下你呢个 argument 可唔可以帮我补漏先？嗱，呢啲咧先至叫做利用 AI 啦，即系话你个脑。是要做的一些完全不同的工作，而不是用 AI 来代替了你自己的脑咯。
0: 除此之外 AI 亦都是可以有一个辅助的作用啦。譬如我真的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出来啦，但是可能我的文笔未是那么通顺的时候，我可以找 AI 去帮我润色，而不是帮我去写一篇文章出来嘛。咁而佢润色过的文章，当然我是要重新去再提一次啦，因为都要睇返符唔符合我个人风格，系咪写开呢样嘢㗎嘛。如果唔系一交上去嘅时候，老师又知道啦，咦呢篇嘢应该唔系你写㗎噃。
1: 咁即係话我哋由而家开始唔再用任何高科技嘅嘢，我哋要重新锻炼我哋自己嘅记性，全身锻炼晒所有嘢呢，我唔係咁嘅意思。其实呢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要搞清楚，我哋人类嘅脑呢其实都係有一定嘅呢个极限㗎，所以一啲唔係咁重要嘅嘢呢，我哋将佢外判俾 AI 帮我哋搞掂，例如电话号码啦、认路啦、同埋计数啦，咁我哋係真係可以交俾呢啲电脑或者 AI 帮我哋搞掂㗎 ,which 其实我哋已经做咗㗎啦。咁其余嘅嘢呢，我哋始终应该要将思考呢一个最重要嘅呢係留返俾我哋自己去做㗎。其实呢一个原因呢，唔单止淨係要防止我哋有呢、這、一个对 AI 嘅惰性，仲有另外一个更加紧要嘅原因嘅，因为如果我哋继续咧系将思考呢一样嘢都交晒俾 AI 嘅话咧，大家有冇睇过一套电影咧叫 Terminator？
0: 我嗰个年代睇嘅系 AI 人工智能。因为 Terminator 我就系记得 I will be back。
1: 冇错，咁大家唔同年代嘅，但系嗱个故事背景咧其实系一样噶，只不过 AI 你讲紧 Will Smith 嗰套 AI 啊嘛，
0: 嗯，
1: 嗰、那个咧，其实系响成个 Terminator 嗰个故事嚟讲咧，佢就系一个转捩点嘅，即系佢嗰个故事嘅位置咧，就系嗰个转捩点啦。咁至于你话详细嘅情况系点样嘅话咧，嗱，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听咗 Joyce 嘅《哔哩吧啦嘅石膏》，我哋下一 part 再同大家讲下。
2: 无论系生活日常定系打卡圣地，总之系贴地嘅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哔哩吧啦 ，get set go！ 上个星期哔哩吧啦咧 ，Joyce 就请到我哋嘅 Little DJ Summer Game 嘅其中一个学员同我哋倾偈啦。今日再接再厉啊，亦都请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咧同我哋倾偈嘅。Hello， 你好，
3: 我系叫心心。
2: 心心啊，你英文名系乜嘢？同埋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
3: 英文名系叫 Fiona。跟住咧，我系八岁，八岁我系九岁啊！
2: 哇，我都知道噶啦。通常女仔喺呢个时间都中意减下几岁咧，令到自己可以系后生啲嘅。咁我亦都知道咧，你除咗系一个小学生之外咧，其实咧你都唔觉意地啊，做咗呢一个网红。
3: 系啊，妈咪影咗我啲视频啦，影咗细个啲视频，跟住突然间红咗啦。
2: 其实咧 ，Fiona 咧系一个混血儿嚟嘅，咁所以咧佢尤其是可能爸爸嘅血统比较强壮啲啦，系唔太觉得咧你系有一半中国人嘅血统嘅，比较似系一个外国人嘅小女孩啦。但系咧中文咧非常之流利嘅，咁亦都因为咁样啦，妈妈咧好多时拍咗啲视频咧 post 咗上网之后咧，大家俾咗个昵称俾你，叫你做英文人，系咪啊？
3: 系。
2: 咁你鍾唔鍾意呢个名字啊？
3: 鍾意。
2: 点解呢？
3: 係因为有英好似个英。
2: 哦，唔係嗰个英

0: 哦，咁即系应该你系识听唔识睇中文嘅，系咪咧？
1: 学紧啊，
0: 学紧啊！你系去 Chinese school 嗰度学定妈咪同婆婆教你啊？
1: 妈咪同婆婆教我。
0: 嗯，咁妈咪同婆婆通常教你边方面嘅中文啊？
1: 佢教我名先，人字嗰啲字先。
0: 咁所以你都有啲字你係識睇嘅，
1: 系。
0: 咁如果出去食饭咁样，例如去饮茶嗰啲，通常系妈咪叫餸啊，定系你自己都叫下噶？
1: 我有时想自己叫下。
0: 咁但系通常佢哋会唔会好 shock 你？咦，点解你会识讲中文嘅？咁样
1: 咧？系啊。
0: 有冇话特别原因你更加想 keep 住去学多啲中文咧？
1: 系咪唔想我个爹哋听噶？
0: 点解唔想爹哋听得到啊？
1: 可以讲秘密啊，因为
0: 咁通常秘密同妈咪讲多啲啊，定系同婆婆公公讲多啲啊？
1: 妈咪多啲。
0: 哇，你哋两个咁多秘密要讲噶，咁爹哋会唔会觉得好 left out 啊？
1: 唔知道，我唔系佢。
0: 咁又系，你又唔可以代表佢讲嘢嘅。头先你都话啦，对中国啲嘢都好有兴趣啦。你系对食嗰方面有兴趣啲啊，定系中国文化可能系历史嗰啲嘢多啲兴趣
1: 咧？我中意历史，但系我都唔系几识嗰啲历史。
0: 即系你会觉得系中国历史你系特别中意嘅，定系全世界嘅历史我都好想知道噶？
1: 我好想知道全世界历史。
0: 嗯，有冇啲咩方法令到你会想学得更加多啊？
1: 问爹哋讲故事俾我听咯。
0: 但爹哋故事是 focus on history 嘅，
1: 爹哋识乜都识嘅佢，
0: 咁叻噶，
1: 系啊，
0: 哇
1: ，Daddy you're the best，
0: 哦啊，真系窝心啦。咁嗱，你个 position 啦，系妈咪同爹哋中间，你觉得你系一个帮佢哋 connect 埋一齐嘅人啦，定系一个 little spy 咁样，又听下爸爸点样谂，又听下妈妈点样谂咧
1: ？Little spy，
0: little spy， you enjoy that right？ 你中意做呢个 little spy 系咪啊？公公婆婆唔讲英文嘅。
1: 是。
0: 咁你又喺公公婆婆身上又学到啲咩嘢呢？
1: 婆婆教我唐诗，跟住公公叫婆婆教我字，系因为公公而家喺中国度。
0: 唐诗啊，有300首，即系讲每日教一首，你可能一年先至学晒个噃。有冇边一首诗你系特别中意噶？
1: 我中意床前明月光啊。
0: 咦，這个都几切合我哋迟啲呢一个中秋节啦，都系有个月亮嘅。去到中秋节呢一类型比较系传统啲嘅节日啦，你又通常会唔会喺屋企都照样会 celebrate 嘅呢？
1: 唔会嘅，系因为我唔中意食月饼啊。
0: 咁通常你哋系会 celebrate 边一类型嘅 festival 呢？通常系嚟 Christmas、Thanksgiving、
1: Chinese New Year。
0: 哦，即系 Chinese New Year 系大节嚟嘅。
1: 系。
0: 第二个大节你会系揀乜嘢？
1: 我想揀我自己嘅生日。
0: 咁你生日嘅时候你会鍾意系收利是呀，定系收礼物呢？
1: 收利是。
0: 嗯，好传统嘅中国思想呀。有冇话第时大个之后想用呢一个 as an advantage， 因为你啲中文咁叻嘅话可能做一个 translator？
1: 唔系嘅，想。
0: 咁你通常例如学中文啦，咁跟住之后放学之后特别鍾意做啲咩㗎？
1: 我特别中意食嘢，
0: 特别中意食嘢系妈妈煮嘅餸，
1: 系妈咪转到爹哋煮。
0: 哦，咁有冇话帮佢哋手煮餸啊？
1: 有啊。
0: 有冇话边一个餸你觉得系特别好食嘅？我大个都要学识佢，跟住要教翻我啲小朋友咁样咧。
1: 炒饭，但我已经识煮炒饭啦。
0: 炒饭啊，因为你自己中意食，所以你都想学炒饭。這個嗯 ，OK， 咁有冇话第时大个之后想做啲咩？会唔会系一个厨师啊？
1: 唔想。
0: 点解咧？
1: 系因为我唔想煮俾第二个人，
0: 净系想煮俾中意嘅人食。
1: 系啊。
0: 嗯，咁而家再问多你最后一条问题啊！嗱，你爸爸妈妈啦，公公婆婆啦，爷爷嫲嫲啦，你最中意系边个啊？
1: 可唔可以拣两个啊？
0: 哦 ，OK。
1: 第一是我妈咪，第二是我爹哋。
0: 啊，其实我以为你话全部都锡嘅，不过咧你咁老实，我都好中意啊。咁今日咧亦都访问到呢一度啦，大家咧可以用大人嘅耳朵咧去听下小朋友嘅世界嘅。小朋友咧，其实咧学到中文咧，其实咧个好处系非常之多嘅，尤其是咧可以同咧妈咪咧去讲下心事嘅。今日非常多谢 Fiona 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多谢晒你。
1: Thank you。
2: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一期一会是你每个星期一定要听的约会，我是尚秋余卓飞。

0: 新述的唐朝。
1: 那毫无疑问，如果杨广迷途知返，能够放下身段进行二次创业，天下并不是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毕竟到而家为止，杨广仲是货真价实的皇帝，李渊手入边只有自己朱自雕的诗章嘅啫。假使杨广大赦天下，号令天下国运起兵勤王，咁嗰个拎住自己雕嘅诗章嘅李渊，可能形势会急转直下，天下权柄将会翻翻杨广嘅手入边。但系呢啲都系假设，皇帝杨广已经攰啦，亦都颓废啦，佢再冇征陈时候嘅霸气，同埋征高句丽时候嘅勇气。因为他的霸气和勇气已经在以前13年里面用完了。地主和长工永远不会一条心，这个时候杨广这个最大的地主也都遇到不同心的问题，他手下那些晓果卫士已经和他不是一条心了。皇帝酝酿迁都，在关中来的士兵就酝酿翻乡下，迁都和翻乡下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展，不断扩大，到了最后成为了一个死结，一个杨广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江都的形势一片暗淡，大兴沦陷了，洛阳就被人围住，政令不通，全国各地的供奉没办法转运去到江都，所以江都亦都渐渐出现了粮荒的迹象，而粮荒就动摇了晓果卫士原本好坚定的心。晓果卫士隶属于杨广的禁军部队，在皇家部队入面属于待遇好、地位高的一支部队，主要都是关中的子弟。而问题就出在关中子弟身上了，因为这些人都开始想屋企了，思乡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自从杨广在公元616年三下江都以来，除了杨广，剩低的人其实都有思乡的心，原本是指望过一两年就可以回乡下，但是一年几过去了，杨广依然没有回大兴的意思，所以回乡下就成为了一种奢望。思乡到了最后就发展成逃亡，毕竟军令如山，逃亡不是玩的。但是始终都有人带头的，带头的这个人就是禁军郎将窦衍，他带着直属部队集体逃亡。

0: 佢一逃亡啫，成个江都就轰动啦。杨广可以原谅个人嘅逃亡，但系佢冇办法原谅窦燕带埋人一齐逃亡。喺佢睇嚟，呢个唔系逃亡，呢个系背叛。杨广落命令追翻嚟，然后斩。杨广以为斩咗窦燕呢只鸡，剩低嗰啲马骝就会老实噶啦。但系谂都谂唔到，鸡就杀咗啦。但系嗰啲马骝就更兴奋，逃亡嘅人就更多。杀鸡儆猴，居然起咗反作用。杨广用佢聪明个脑谂下，终于谂到一个办法。呢、这个办法好绝，就系、是、逃亡者斩，部属有逃亡者领军者斩，另外赠送灭族。嗱，呢个方法就实在好绝啦，对任何人都好绝，甚至包括杨广自己。因为呢个决绝嘅方法，令到杨广引火烧身。喺杨广嘅号令下边，有三只马骝就开始活跃啦。为咗自己嘅安全，佢哋行到一齐。三只马骝分别系虎贲郎将司马德堪、虎贲郎将袁礼、直角将军裴敏通。嗱，当时司马德堪正系奉杨广嘅命令，带住晓果卫士驻扎喺东城，任务主要系保卫皇帝嘅安全。但系司马德堪已经冇办法集中精神啦，因为佢发现自己已经冇安全感，摆喺自己面前嘅只有一条路，就系、是、死路。点解话系死路呢？这个都是杨广造成的。首先，司马德堪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向皇帝报告晓果卫士入面有人想逃亡。但是司马德堪又怕住杨广说他夸大其词，龙颜不悦的时候就当场打死的了。这个就是死路。其次，如果不报告，只要有晓果卫士逃亡，咁样作为领军嘅虎贲郎将系负有领导责任，唔使啰嗦，斩立决，仲要灭族添。呢、这个亦都系死路。最后，就算手下冇人逃亡，同时唔需要向皇帝汇报，但系边个可以保证远在关中嘅家属唔投降俾李渊啊？主要家族入面有人投降李渊，唔好意思，斩立决，再嚟灭族，都系死路。
1: 翻翻嚟第三 part 嘅一期一会，咁头先咧已经开咗个头啦，话哇到底可以 AI 搞到有几大件事咧？嗱，啱啱喺9月7号咧，波兰嘅呢个华沙市咧就出现咗一场好奇怪嘅示威。咁啊，示威呢家嘢其实喺加拿大咧，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噶，耐唔耐嗰啲工人咧就会出嚟示一示威，咁啊争取一啲佢哋嘅福利啦，保住佢哋份工啦，各方面啦。但今次呢一个示威咧，都系话咧系要保住人类嗰份工，不过奇怪就
2: 等等先，我听到有啲奇怪，人类份工即系唔系我哋份工，系点解咧？
1: 个重点就系边啲人出嚟示威啦，或者我应唔应该即系用人呢个字咧？因为今次出嚟示威嘅咧系机械人啊！
2: 机械人出嚟示威，莫非佢哋真系已经有自我意识？
1: 唔系嘅，今次咧就唔系机械人出嚟话要保住佢哋份工，反翻转咧，佢哋系出嚟咧系要保住我哋人类嗰份工啊！因为咧佢哋要呼吁咧政府啦，同埋一啲人啦吓，佢哋要醒觉啦。因为你哋睇下 AI 同机械人。已经唔再系电影桥段啦，已经唔系一个天方夜谭啦。我哋已经实实在在打到嚟啦。如果你哋再唔醒觉，如果政府再唔立例嘅话咧，我哋将会取代人类，抢晒你哋啲工作。

0: 恶噶啦。
1: 咁事实上而家其实都有几多嘅工种咧，系会交俾机械人负责啦，譬如一啲工厂嘅工作啦，或者一啲高危险性嘅嘢啦。咁就为咗保护翻人类咧，就会开始慢慢转移交俾机械人啦。而另一方面，亦都系为咗提升效率啦，因为人类始终都系要食饭啦，要休息啦。咁但系机械人就可以24小时运作啊。咁啊，资本家就会觉得，咦，好似搵机械去做嘢。嘅时候咧，个效率高好多，个成效亦都高好多。
0: 其实话啊，啲人一路都系讲啦，啊，我哋而家要研究一下，到底几时啊，机械人同埋 AI 先至可以代替人类咧？唔好意思，呢、這个日子已经过咗噶啦，
1: 已经系取代紧嘅啦，潜移默化噶啦。
0: 所以如果大家再唔醒觉嘅话咧，继续觉得呢一样嘢，都未打到埋身咁，咁咧到真系打到埋身嘅时候咧，就 too late 噶啦。因为大家你知唔知道你哋有几多工咧？其实 AI 系已经可以抢嘅咧。嗱，包括咗有会计啦、客服啦、司机、地产经纪、sales、厨师、老师。节目主持啊，真系惨啊！你真系点算呢？吓？
1: 等下先，节目主持，即系我就嚟冇工做。咦？等下先，我系咪个危机感太大？我成日觉得创意系一样好独特，亦都系我哋人类应该系最无法被取代嘅一样嘢嚟噶。
0: 嗱，大家而家睇好多 AI 生成嘅一啲电视节目啦，咁其实系由 AI 佢识得已经自己自主去揾新闻、写稿。讲广东话，模仿语气，最紧要系佢哋系24小时唔使休息噶噃。
1: 咦，咁你咁样讲，好似我先系最危险嗰、那个，的而且确好似系有好多短剧，但系我始终都系咁样觉得嘅。你个短剧嗰啲咧，大部分都系即系一样嘅套路，咁你睇多两睇都会闷噶嘛。我仍然都系好骄傲咁样觉得我嘅创意真系独一无二嘅。
0: 呢样嘢系冇问题嘅，不过最紧要我哋人类咧系要有危机意识吓，千祈唔好再觉得咧呢啲嘢，有排都未轮到我担心啦。咁其实真系已经打到埋身噶啦，因为好多嘅工种咧 ，AI 加埋机械人或者。大家拆开嚟做咧，都已经系可以抢咗你个饭碗噶啦。嗱，除咗令到一啲公司嘅成本低咗之外咧，产品本身嘅质量咧喺理论上亦都系会提高啦，成本亦都会减低啦，而社会嘅生产力咧亦都会提高噶。咁啊，所以会唔会因为咁样，我哋就要唔继续向呢一方面发展咧？咁有好多专家都话，大家个重点系错咗噶。我哋并唔系要去立例咧，去阻止 AI 同机械人嚟取代人类，反而个重点系 AI 同机械人帮呢一啲老板悭咗嘅成本同埋佢哋嘅钱，即系赚多咗嘅钱，到底应该系由老板代代平安呢？由消费者代代平安呢？定系应该同所有嘅打工仔一齐去分享咧？嗱，其实呢一个问题咧，系一个都几哲学性嘅问题嚟嘅，因为你同一个老板讲，你应该系将你嘅利润系去分享咧，其实喺现今我哋认知嘅世界里边咧，基本上系天方夜谭嚟嘅。
1: 系我头先就系一路听就觉得啊，好似得益嘅永远都系老板们啦。咁但系我哋点解要打工呢？我哋除咗系去劳动去换取金钱，而从而将呢嚿金钱去换取我哋生活所需啦。咁如果 AI 代替咗我嘅工作，但系我仍然有生活所需，咁呢个圈呢一个循环咪唔成立咯？咁到底我作为普通人，我作为打工仔嘅话，我点样可以喺 AI 上面得益呢？系咪真系叫老板出？多啲糧俾我就得咧，又好似唔係喎。咁係咪定係啊？可以係AI 佢去種地，跟住佢種完嗰啲地咧，我就可以免費咁樣去食個碌粟米咧？
0: 嗱，呢個其實係一個 concept 嚟嘅，所以啱啱我哋所講嘅話，呢啲要出嚟去示威，要提醒政府同埋人民要開始去諗咧，其實唔係諗點樣去禁或者点样去阻止 AI， 因为呢样嘢你系阻唔到嘅，反而要去谂嘅嘢咧，就系点样可以将成个嘅体制去彻底咁样去改变，就好似啱啱我哋所讲，将天方夜谭变成事实， 所有悭到嘅钱、赚到嘅钱，唔再系好似以

0: 前嗰种嘅思维，就係话哇老板代晒，跟住你哋用你哋嘅辛劳呢去赚取人工，而係要大家一体化咁样去諗，我哋将赚咗嘅钱分俾所有嘅人，所有嘅人先至有钱再去使，先至可以令到更加多嘅机械人可以做出更加多嘅物件，去令到我哋去支持住个消费，咁样先至有一个可以 sustain 到嘅一个循环咯。嗱，都系嗰句啦，我自己讲啊，都觉得好似天方夜谭。所以点样去实行呢件事呢，就系点解而家佢哋话要俾交俾一啲有能力嘅一啲政府嘅官员呢，而家系要闩埋火门呢，去拗一拗头，点样可以防止未来呢个社会所有嘅工作俾 AI 攞晒，所有嘅钱就全部去晒啲老板嘅袋里面啦。
1: 但其实科技一开始的立意就是想帮助人类，令到人类有更美好的生活嘛。所以我觉得它不应该是要取代我们，而是应该每人配置一个机械的家务助理，跟着就照顾我日常的起居饮食，例如帮我煮饭，例如照顾我生活所需，等我可以更加专注在我自己的专长上面去为人类作贡献嘛。
0: 嗯，即系佢帮你执屋，跟住你可以去翻工，系咪？
1: 梗系啦，或者哦，调翻转都得嘅，佢可以帮我去翻工，跟住赚钱养我，咁我喺屋企执屋咯，我都 OK 嘅。
0: 都通喎，嗱，我觉得你应该将呢样嘢好好地写俾你嘅地方政府去建议一下啦。好啦，咁呢个礼拜咧，我哋讲咗一啲哇咁 heavy 嘅一啲话题啦，都需要啲时间消化一下。
1: 好，就俾一个星期嘅时间我消化一下。下星期同样时间晚上7-8点有我同埋阿 Joyce 姑姐喺度。下个星期一期一会再见，
0: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